0: 1200吨。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截止到9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5亿元，单日票房连续30天破1亿元，观影人次超2.33亿，总场次超3041万。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8号晚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四名选手获得1金3银，总成绩居参赛国家前列。
1: 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早高峰路上不用慌慌张张，也不用匆匆忙忙，
3: 从清晨出发的第一刻起，
4: 这里就是你专属的路上搭子。
1: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有趣的聊天、轻松的氛围，还有好用的好玩的分享推荐，
3: 我们一路陪着你，把通勤变成一段舒服的时光。愿您平安出行，愿您轻松上班。
1: 早安，早高峰路上的你。
0: 早晨的8:06，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5: 我是王董事长，
0: 我们的就是
5: 一朴集团组合。我们也恭喜今天早上中奖的朋友，手机尾号是2682的这位朋友，是不是也没那么难？就有些中奖的朋友说，这就中了吗？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手速啊，它就是运气的问题。没关系啊，没有中奖的朋友，我们明天包括下一周还可以每天早上8点来进行一个拼手速。晚高峰也有啊。就大家如果喜欢歌剧和话剧的朋友，咱们都可以来试一下，因为试一下没有成本。
0: 当然了，就是如果今天没有中奖的朋友呢，也别灰心，明天、后天、大后天、本周还是有这样的福利的。
5: 或者说，咱们就喜欢歌剧或者话剧的朋友啊，他一张票也是从100多到大几百不等。那如果咱们说就是喜欢，我就想自费也想去看的朋友，也可以通过猫眼儿、大麦网，或者说福建大剧院的官方小程序，也都可以去买。
0: 是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伙儿来说一说。说最近在机场发生的一个这个不应该发生的一幕啊，这有网友发布视频说，在四川的南充机场，进到机场就看到了，写的是第三方合作公司区域，其中的一名推销员穿着航空公司的衣服，遭网友质疑，后来就马上离开了。然后四川南充机场回应说，的确是不能穿航司的衣服的，有违约会，及时处理。也就是说，有的时候这个衣服啊，你看，包括最近，身边有一些这个，他们有一些穿制服啊，或者穿一些公司的规定衣服的时候，一个是不能做，就互联网方面的直播，第二个呢是不能穿着你这个工作的服装，你去外面来做一些什么样的，就非工作以外的事情。
5: 就是这个推销的，他其实不是这个航司的员工，
0: 是的，
5: 然后他就是为了可能增加可信度，或者说为了其他的原因，他穿了来推销，其实是不对的啊，
0: 不对的，不对的。
5: 那这个咱们也得说得，毕竟有些衣服不是说你想穿就能穿啊，
0: 又不是爱情，你想买就能买，
5: 爱情你也买不了了，是不是？那卡门大家去看一下就知道了，这么多年经典的，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5: 爱情，没事，我发疯了一下，抱歉啊。
0: 没事，早上咖啡没喝是不是？
5: 没喝够。
0: 我上一次跟大家推荐那个大菠萝，好几家门店都卖光了。
5: 哎呀，那个太甜了，没有办法啊！
0: 你都没喝，你就是、
5: 我一想，你跟我说甜，你都嫌甜。
0: 哎，我真的我也觉得喜欢，
5: 对不对？
0: 但是它卖，它好卖呀！你都卖好几个门店啊！我就是因为现在那个超罗 APP 不是超罗，那个是瑞幸。
5: 这怎么还能一下表扬两个品牌呢？
0: 那我有的，我还有的是还去乐客呢，咋的了？
5: 那倒也是，
0: 对不对？咱福州好几个县市、
5: 那我除了瑞幸，我还买星巴克呢，
0: 还有库迪，它差啥了？都点到啊！
5: 我麦当劳、肯德基我也买，
0: 那瀑布永辉也不。
5: 那毕竟有一些就是私人的，不是私人，有一些不是连锁的咖啡店也很好喝，
0: 都点到啊，就一个都不落是吧？
5: 对对对，雨露均沾。
0: 然后说到那个咖啡的事儿啊，因为我发现那个软件当中小程序，它就是这家店卖光了，但它好处就是给你推荐周边门店有货的那个店，你能看到。
5: 而且相对来说，瑞幸铺 触的点还挺多的，就相对。

0: 北店和店之间离的，我之前还遇到过一次，就是我在这儿点，其实是另外一家店。
1: 但主要是夏天太热，我这周边几个店我不懒得走，我这个店没有了，我就换一个那个喝的东西了，就不会再选择大菠萝了。大菠萝我已经连续两家店在这个店，我经常比如说我们家楼下就这家店，那我就能点这个，连续两次他们家店都卖光了。
0: 不行，我必须给大家推荐归下云朵那个冷萃啊，因为我觉得那个不甜，那个更好喝。但你要说喝东西这个问题呢，最近呢在黑龙江大庆，有一对新人在订婚宴上特别的激动啊，因为两个人终于修成正果，觉得说结婚呢彼此非常开心，那喝酒一下就更开心了嘛。结果这个新人两个人双双喝断片了，送到医院了。这就是乐极生悲啊！好在后来就都抢救回来，没什么事儿。喝断片了是一种什么体验呢？
1: 喝断片了可能就是第二天你醒来
0: 喝失忆了是吗？
1: 对，失忆了。你前天
0: 这怎么能把自己喝成失忆呢？你再怎么喝，你难道心里面你觉得？你不得有个数吗？
1: 其实就是前一天你知道你喝酒了，你也知道你跟谁喝酒了，但是喝完之后在桌上你说啥了做啥了，以及
0: 这多危险，
1: 中间这一段你是不记得，这叫断片儿。
0: 不能这样啊，大家不要把自己喝断片儿。
1: 不是，关键是在说结婚的现场一般不都是就是要喝葡萄酒，就葡萄汁儿 来，或者说用那个其他
0: 假的来兑，是不是，
1: 来白开水来当白酒。
0: 人家是真高兴，
1: 因为敬酒不都是因为敬太多，有的说新娘啊或者新郎他酒量不行，但是他这个场面必须得过得去嘛，他可能用这个来代替一下。对啊，对吧？就是以假乱真嘛。
0: 对，你分什么场合，有的时候自己在家，你觉得哎呀，这是茅台，不喝太浪费，喝，那你可能为了这个心疼酒你喝。但你说像这个场面的，那是真高兴了。看来这两个新人啊，
1: 还是真有量
0: ，真有量啊。
1: 对，
0: 当然也提醒大家，就喝酒多了，咱小酌怡情，喝大了就伤身了。你像这种喝断片送医院，这多危险！
1: 是的，
0: 而且你也不要断片，但凡断片你不觉得如果有点什么事儿挺危险的啊？
1: 对呀，
0: 原来有类似于像喝断片，然后朋友也不管你了，那这很恐怖啊。
1: 主要是喝多了以后呢，就是人呢、就是像就瘫在地上，或者说就是那个骨头什么的支不起来，很容易诱发什么窒息，或者有时呕吐的时候你自己都没有办法自救。
0: 就是人还得有点自己的这个心里有数啊，就是有些事儿不要过界。
1: 好大一棵树，
0: 绿色的祝福。
1: 下一句啥来着？
0: 你的什么什么在蓝天？
1: 啥什么什么呀？
0: 心情唱我吐。哎，就是有一些这种歌啊，就现在可能年轻人00后、90后都没听过。
1: 我最近看到了孙悦老师的采访。
0: 你可特别喜欢一些就是姐姐们的歌手，就咱们小时候可能有这种小时候的情节吧。是不是
1: 喜欢怎么了？
0: 都很好啊，没有说怎么，非常棒。
1: 人家孙悦老师说，他从复出之前计划的时候，也是减肥，减了好几十，减了几十斤吧。就是为了舞台，人家能做到就是挺不容易的。对不对？
0: 让自己更好的状态，
1: 更好的状态。所以很多网友都说，哎呀，怎么看了这么多年？我小的时候看他就这样，我现在长大
0: 之后，我都老了，他怎么还长这样？
1: 还这样呢？是不是？
0: 对，
1: 这也是保养的好。第二个就是精神状态，
0: 明白，
1: 都有。你像我这两天不是去那个拔罐啊，什么刮痧呀、
0: 看到了，那后面感觉那红红的像被人打了一样，怪吓人的，
1: 都黑了
0: 啊。对，今天早上看怎么还没消，越来越。
1: 因为他是按疗程来治疗的，过两天还去继续扎针，继续搞。
0: 所以，如果比如说像拔罐这种，我会跟他说，就不要拔到我露出皮肤的地方。
1: 不，那不是，你说那是以就是怎么说，那是以就是休闲按摩为主。
0: 对。
1: 但是我这个属于
0: 你是以治病为主，
1: 我是以治病为主。
0: 你是治什么呀？
1: 就是身体的，比如说
0: 那为何扎到脖子上？五脏六腑又不在脖子上。
1: 我跟他说，我说我肩膀就是肩颈有点不太舒适。
0: 明白，或者说有的是呼吸道这个地方。
1: 他呢给你扎针，要针灸啊，以及包括拔罐、刮痧什么的，是按穴位来给你搞的，他不是那种就胡乱一片的。
0: 那当然，谁敢呢？胡乱，这话说的。
1: 那有一些没有资质的，会有一些乱搞的，他为了收你钱，他可能就是给你乱拔。
0: 现在咱用医保去正规医院呢？
1: 对呀、
0: 什么福州的按摩医院、中医院什么的，
1: 康复啊，
0: 对，人现在好多医院就特别正规，还能刷医保的，不用自己再额外花钱了。
1: 是的，当然就是需要提前挂号预约什么的，然后床位有限啊，不能洗澡。
0: 对，因为有的时候你在按摩店或者有的美容院，它能够洗澡，
1: 没有提供午餐啊，什么那种小食啊，啥都没有啊。
0: 你问你是去玩的还是真的去按摩的，是不是？你有的时候就是愿意去玩嘛。你尤其像我们东北人、辽宁人，是不是三分暖啊？就是泡澡啊。真的回趟大沈阳去感受一下，
1: 说的我都特别，
0: 是不是我都想回去了？
1: 我都想去辽宁感受一下了。
0: 对，人说洗浴文化嘛，
1: 洗浴还得看沈阳啊。
0: 对，
1: 就是沈阳真的是，这怎么当？
0: 就感受一下这洗浴文化。
1: 同样是黑龙江，你说吉林也好，和黑龙江哈尔滨也好，它也有洗浴，但是它的文化的那种就是豪华程度啊，
0: 它就不一样。
1: 流程上可能和沈阳真的是不一样的。为啥呢？
0: 那有洗浴中心就是一个岛，感受一下吧，各位啊。
1: 这都得挨着的省份，怎么还差距？
0: 大家其实对于这种就是夏天可能还行，就是一到冬天的时候，比如说你像北方冷，你一进去真的玩一天呢，

0: 这么夸张吗？
1: 其实现在很多城市都有，包括福州也有。如果你想玩的话，是不是就相当于吃一顿那个？
0: 但是没有那个氛围，是不是？
1: 对，相对就是没有那么规模那么大嘛。
0: 规模上，
1: 规模会更大一点。
0: 它那算是大城堡了，是不是在沈阳？
1: 对对对，那就感觉像一个小城了那种。然后就是好多时候你说你300多块钱，你可能吃一顿午餐的自助，也很多什么大螃蟹、大飞蟹都有。然后在那玩一整天，你就玩吧，你就
0: 贵不贵啊？也就是一个人下来得多少钱？
1: 你想多少钱都行，就是说你只是买一张洗澡的票，70-80也能进。然后你说你再加一点什么这个搓澡，什么盐浴牛奶，你再加个70-80。
0: 吃饭免费吗？
1: 吃饭免费，
0: 含在里面
1: 的。有的是含在里面的。然后你有的时候说，你说那我再额外按摩，你就再加，你就再加，再加加加。
0: 就是看你多少钱
1: 了。看你有多少钱，那个手环反正是可以先消费，最后出去看你多少项多少钱买单。但是它也分啊，有的是那种就是相对平价的，它吃的没那么多。那有的比较豪华的，你进去门票可能就200-300了。
0: 我这次就是不是说要去河北吗？然后有一家酒店啊，据说因为网上直播人员在宣传说他们酒店的餐厅就5-6个。
1: 对，我在就是去年冬天不是带我们全家一块回，就是去沈阳过年嘛。然后就是我当时带就是全家一块去那个洗浴中心，就相当于就真的待了一天，
0: 感觉像哎呀自己家开的似的，是不是？
1: 就去的时候哇老开心了，他了一结账的时候觉得哎呀真是个孝金库，
0: 有点肉疼啊。
1: 对对对，一个人400多块钱，然后在结账的时候就特别心疼了。
0: 是的，但当然这个冬天的时候可能感受更好一点吧。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对，
0: 夏天有点热了，偏热，你就是搓澡啊什么蒸啊汗蒸啊什么那些东西，还是
1: 冬天你会觉得这种体验感更爽吧。就好像我们在福州咱们泡温泉也一样。
0: 男宾三位。
1: 这位先生往里进。说到哪儿了？咱俩是怎么把这个话题引到这儿的？
0: 怎么还引到洗澡上了呢？说到啥来着了？但接下来咱们刚说到喝酒的事儿嘛，是不是？
1: 对对对，虽然突然就说到这儿了，但还是就是量力而行啊。
0: 我把喝酒和洗澡问结合一个事儿哈，就是最近呢，全国很多地方持续高温啊，桑拿天，你看结合了吧？高温桑拿天，
1: 那这个桑拿可能还有点危险，跟那种桑拿还不太一样。
0: 提醒大家，大量出汗以后千万别猛灌白开水
1: 啊。
0: 因为汗液里面有大量的盐分，你只喝白开水的话会稀释，
1: 是吗？
0: 对，把你电解质给吸了。
1: 那这个如果说大家平时只是上下班你喝白开水没毛病，它指的是比如说你大量运动，你登山，然后你只喝白开水，可能就那得补充点什么那些个运动饮料，是吗？
0: 对对对，而且这时候呢，你诱发那个叫低钠血症啊，可能也就是水中毒嘛，我们说的，因为水太多了就容易中毒，然后什么恶心、呕吐，神经系统方面有问题，正确的应该咋做呢？喝电解质饮料，或者是补充淡盐水。
1: 明白了，我之前有个朋友，他是做什么手术出来，医生说不能吃东西，你可以喝脉动。然后他可能补充维 C 有糖分啊，功能性对，会很奇怪。然后后来就明白了，所以好多时候呢，就你看你怎么用，你平时不能大量喝。
0: 对对对，
1: 都是有糖分盐分超标的。
0: 是的，所以有的时候你说哎咱们运动完之后哎呦头晕恶心，是不是刚才运动量中暑了或者什么导致的？其实不一定是中暑，
1: 对，
0: 有可能是热射病的前兆，或者是心脑血管有问题。
1: 明白
0: 啊，别硬扛。
1: 我有的时候比如说要去游泳之前，或者说我要去运动之前，我就会就是比如头发没洗或没吹好没有造型，我就戴个帽子。就是帽子对我来讲，就是它是一个，即便你不洗脸，你把它那棒球帽戴出来，你觉得也能看得过去。是不是
0: 说到这帽子和真的和脸型啊帽子什么的，就一帽遮百丑。
1: 就是我这，因为你知道我是很愿意戴帽子的人，以及可能我早上有的时候不愿意洗脸不爱洗头这个不是很好的卫生习惯。但是因为早上有的时候来不及嘛，你说迟到和你洗脸当然是不要脸，不是当然是
0: 不能迟到了，
1: 要按时上班，对不对？然后我有时候就戴个帽子，然后我买了这么多品牌的帽子，我们现在我们家里面就是我最多的品牌就那个 MLB 那一家。
0: 这个咱福州有门店的。
1: 福州有，我最早的时候那会儿在门店200多，其实后来傻了。现在代购都100多，之前就是韩国代购，而且它贵了。我在前些年代购的时候，它是最早的时候是比如说是100、120、130，然后今年一下涨到140，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我去年买比今年要便宜15？他说对，就是贵了，
0: 物价涨了呗。
1: 可能是人家代购可能各方面也涨了。然后我就想说，那这个品牌的帽子我有5顶。
0: 妈呀，你卖帽子的吗？
1: 就各种各样颜色嘛，或者说我有的是这样的，就你看我总戴一个那个藏青色那个，是不是？我那个有2顶，我换着戴，不是说永远就戴那一顶，因为对于女生来讲，戴这帽子有的时候它会就你前面你如果没有按时擦，它可能会有汗或者
0: 掉粉
1: 粉底那种等等，你得按时给它清理或者按时给它晾。那如果有的你天天戴，你半年你可能这个你不能洗，
0: 就得换了，
1: 因为这种帽子一洗它容易变形，
0: 软塌塌的了。
1: 那可能过了几个月之后，我可能买一顶新的。那你想想，一年如果你是1到2顶，这个价钱还是可以承受的。
0: 那看多少钱了。MLB 这个品牌的。

0: 帽子呢，其实我们今天在我们的八七六微信公众号上，您现在回复好物就可以直接买了。
1: 哎呀，来，
0: 可以买，可以买啊，129块钱。
1: 我试一
0: 下。129买不了吃亏，129买不了上当，129块钱过了这村没这店
1: 了。那这可以，因为我在之前的那一单还是618买的，还是在我之前代购那家是142买的。
0: 是的，是的。
1: 他这129。
0: 对对对。
1: 哦，那这可以。
0: 他这个帽子呢，其实
1: 我看看啊，让我看看。
0: 棒球帽。
1: 嗯。回复好物啊。
0: 回复好物啊。
1: 嗯。
0: 然后呢，这个而且它的款式还挺多的，颜色选择各位您自己来看一下。
1: 哦。我看一下啊，
0: 嗯，然后它这个好处什么呢？为什么要选择建议大家戴这个棒球帽呢？
1: 嗯，
0: 因为它那个帽围啊，刚好是不夹太阳穴的。
1: 对，因为它这个型好。为什么我就是戴了这么多顶帽子，然后他家我会留的特别多，尤其是那个就是那个藏青色。一个是它的那个帽型会让你的这头包脸显得脸更小，嗯，谁也不愿意戴一个那个上顶特别瘪的，然后显得你脸很大的帽子吧？你肯定希望就是戴上帽子之后显得你脸小好看嘛，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然后很多明星也会戴，而且他今天除了有棒球帽之外，
0: 嗯，
1: 还有一些比如说那个渔夫帽他也有，
0: 嗯，
1: 那个老花的渔夫，哦，这也挺好看的。
0: 大家可以回复好物自己来看看有没有适合自己喜欢的。
1: 对对对，嗯，
0: 他这个帽的帽檐啊弧度是很自然，不是那种平的也不是弯的。
1: 对对对，
0: 比如说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小标的刺绣 logo 棒球帽，
1: 嗯，
0: 版型比较挺阔的那种大标棒球帽，
1: 嗯，
0: 还有复古潮流感十足的老花棒球帽。
1: 对，因为我之前买的比较多的就是那个小标的，
0: 嗯，
1: 小标的那款我有米色的，有两个藏青色的，
0: 还有渔夫帽呢，
1: 嗯，
0: 喜欢钓鱼的朋友
1: 不是时尚感比较好的朋友可以买渔夫帽
0: 啊。我觉得这个看头型啊，看脸型，
1: 对，
0: 还有纯色的空顶帽都有。
1: 嗯，
0: 大家回复好物自己来看呗。
1: 而且这个可以选的余地特别多，因为有朋友之前问我说黑色好还是藏青色好，我自己买了两顶藏青色，我个人推荐藏青色。就有的人会觉得说这黑色不是更好搭吗？跟你的头发都是黑的，但是真的你买藏青色，你会觉得更洋气。这藏青色我特别喜欢，
0: 嗯，
1: 藏青色我是排在第一位首推，第二个就是米色。米色我的那一顶也是觉得就是米色杏色那一款，
0: 嗯，
1: 它也是百搭，就你穿衣服啊什么的，
0: 嗯，
1: 它相对比较百搭。
0: 嗯，
1: 然后有一些像你之前说我不是有一顶那个有点像酒红色那个吗？
0: 对呀，
1: 那个它有的时候你得挑你的穿的衣服搭不搭。
0: 嗯，
1: 米色和藏青色是完全不挑，就基本上你都能够90%的衣服都能够搭。
0: 嗯，
1: 但那个酒红色包括那什么薰衣草紫啊等等那些颜色，你得看你的搭配了。
0: 嗯，
1: 那如果原来没有买过这个帽子的朋友，首选藏青色和那个米色。那如果说原来你说我也买过很多这种帽子，白色呀、深灰呀、卡其啊，包括紫色呀，
0: 嗯，
1: 大家也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喜欢的颜色来买。
0: 因为它是这样哈，每一个链接每一个选项里。面的下面的颜色款式超级多，
1: 对对对，
0: 你要一定要先选大类，
1: 对，
0: 你是选择那个就是那个大标的棒球帽啊，还是小标的呀，啊，嗯，还是选渔夫帽啊，还是选棒球帽啊，你自己先选好，然后再选下面的小系类。
1: 没错没错，
0: 我之前买过他们家那个纯色的空顶帽，就是露头发的，
1: 哦，
0: 就是只有一个像发箍一样的箍在脑门上。哦然后呢上面脑瓜顶是露头发那种，但是因为我后来为什么经常不戴这个了，我觉得夏天的时候它不扛热，就是有点太晒头皮，我后来我那个就一直在家里闲置了，
1: 那倒是，因为毕竟我们说有时候戴帽子你保护头发就更多是保护头皮嘛。
0: 对对对，我后来我觉得头皮挺烫的，我就觉得还是秋冬季节来穿这个帽子比较好。后来我觉得刚好这次咱们有这个福利和活动啊，大家可以来选择一些，以就是剩下那前四款，
1: 对，
0: 那个夏天的话有露头发的那种，
1: 明白，
0: 适合在室内，或者说你觉得为了好造型好看，
1: 你看好多明星都是戴这个他们家 MLB 这个品牌的帽子，为什么？
0: 对对，
1: 因为一方面很多人说那潮品这么多，为什么他家的帽子格外的出圈？就是因为那帽型好。
0: 是的，
1: 就是有的时候这帽子形状吧，你能感受出来，就是什么型戴着好看是其中一方面，
0: 嗯，
1: 另外就舒服嘛。
0: 你买那是小标是不是？
1: 我买是小标
0: 啊，我是觉得如果这次我来下单买的话，我选择那个就是那个花的那个棒球帽。
1: 你这么花花蝴蝶，
0: 花花公子，
1: 花花蝴蝶，说啥呢？是不是？
0: 有一首歌叫《花花公子》，你没听过吧？
1: 我就听过《花花蝴蝶》呀。大家回复一下好物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
0: 嗯，
1: 因为这个现在你去代购也得130、140，是最便宜的代购，用上各种券之后，所以我们说咱能便宜一点，能便宜几块是几块。
0: 是的，是的。
1: 大家回复一下好物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
0: 然后呢，有任何关于这个帽子的一些款式什么的，你觉得说万一收到货以后和脸型或者搭配一下不合适，它可以来进行这个退换货的。
1: 它是那种就是你戴上之后是属于那种硬挺，不是那种软塌的，
0: 嗯，
1: 我不太喜欢就是一戴上去软塌就显得你上面头发特别瘪，就是感觉你的就不好看嘛，就稍微硬挺一点，就你越看越耐看，就我戴这帽子它会比我本身好像能更抬气质。
0: 我家里面

0: 没有渔夫帽，我觉得我还是选渔夫帽吧。
1: 你也可以啊，
0: 因为有的时候平时露营什么的，渔夫帽可能会，因为它更软和，更好折一点。
1: 那倒是。
0: 然后包括呢，戴个墨镜什么的，你觉得还算是走在时尚的前沿？
1: 就觉得是

0: 机车群。
1: 你还有在机车群里面？
0: 我没有在，但我
1: 你真机车哎、欸！
0: 身边的搜什么呢？我身边很多朋友是搞那个机车类的
1: 哦。
0: 他们呢就是有
1: 你还有这样的朋友吗？
0: 他们玩的很刺激嘛。他们每一次跟你说，这戴上头盔、你都觉得一个个身材特别好，
1: 对对对，
0: 都是个小帅哥。
1: 是不能摘，不能
0: 这个意思。就是、
1: 说啥呢？
0: 就是得看看，只是说犹抱琵琶半遮面
1: 啊、哦。就是有的人是氛围感帅哥，
0: 氛围感帅哥。
1: 嗯、
0: 然后包括因为什么呢？那种摩托车呀，你骑上以后，他那个小脚。往后那么一别、然后呢小身子往前一趴、小帽那么一戴、
1: 主要是看那车好不好
0: 对车提、车可沉了。
1: 我之前有在那个成都的街头看到过，因为成都的街头是可以骑摩托车的嘛，然后他那个摩托车就他装备非常齐全、就我觉得是不是从赛场上直接过来的那种感觉、然后当时问我朋友、
0: 不能摸不能碰啊，可贵了啊，赔不起啊。
1: 那朋友就说你知道他这车多少钱吗、那是20几万呢。
0: 哎呀，
1: 说啊，比我就感觉比我们小轿车都贵。
0: 那是啊，
1: 但就真的很，就你看不到这人长什么样，但就觉得帅是不是那氛围感就觉得帅、
0: 对对对，氛围感、
1: 氛围感。
0: 所以刚才我说整个小帽一戴墨镜一戴啊、是不是全副武装，是不是
1: 现在有很多人
0: 谁都不爱、
1: 哎不是喜欢不爱众生就是大家就是帽子有的时候你像我比如说今天素颜我可能就往前戴，我有的时候你出去玩为了说让你的就头发没造型不没做好吗，
0: 对呀、
1: 你可以反着戴、现在比如好多明星反着戴也特别俏皮嘛、很可爱呀、
0: 是的是的，
1: 就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出去你觉得这个发型没做好特别影响颜值，这帽子就直接给你搭好了。
0: 那大家继续来回复好物啊。有的朋友还回复帽子可能看不着，你回复好物在我们的畅行八七的公众号上直接下单选择就好了。
1: 这个好物推荐不错，这是我平时能买的东西啊。
0: 接下来我们和大伙来说一说恋爱的那些事儿啊。
1: 这个爱的粉红冒泡泡，我们的直播间已经开始，外面还灰天呢。你看
0: 那个卡门那第一句不就爱情像一个。
1: 对，别往后唱了，他这个寓意好像不是什么好的结尾。
0: 然后呢，说到这个爱情呢，我们来说说浙江的一位张女士啊，她就说她的爸爸遭遇到了持续3年的崩老头骗局。
1: 不是不是，等一下，是老年人的爱情，
0: 老年人的故事，
1: 黄昏恋。
0: 2023年年初的时候呢，70岁的环卫工父亲张先生在直播间认识了30多岁的重庆女主播杨某。
1: 不是，这年龄差的有点大，
0: 70对30，
1: 那感觉都能成妇女了。
0: 两个人呢，就是爸爸打赏啊、两个人后面加了联系方式，并以夫妻相称，网聊了3年。
1: 那这个是可能是因为你有给他打钱，他可能才愿意跟你聊。
0: 然后呢，在这个整个3年的交往过程当中啊，这个小杨啊，这个女主播呀，说：“哎呀，我生病了，哎呀，我家庭困难了，我天天在吃泡面了。”
1: 那老头说：“我也没有钱呢，我也退休环卫工人，
0: 不用给我，你能不能借我一点就行啊？”
1: 借钱啊？
0: 对，借钱。
1: 字条什么的。
0: 后来呢？这位老父亲呢？借了。
1: 哎呀，自己都没多少钱呢，你还往外借？借多少钱呢，大爷？
0: 这么几年下来，一共差不多有8万多。
1: 你这对这个老头来讲，那你想是不是他原来是环卫工人，他能够就是咱说这8万块钱借出去也不容易啊现在。
0: 然后呢，这不是后来交往3年了，那个70来岁的这爸爸就说
1: 没见过面，这叫交往3年啊，
0: 就是网聊嘛，
1: 网恋3年呗，
0: 网恋3年啊。哎呀，那这样吧，咱们能不能见个面呢？
1: 对呀，我都70几了，是不是咱见一面吧。
0: 你无论你长啥样啊，还是怎么，我都能接受你啊，毕竟咱相处3年的时间了。
1: 对，
0: 结果呢双方终于说可以见了。在准备要见的那一刹那呀，那个女方就说，我坐大巴车的时候啊，路面塌陷了。
1: 不是，这都被你赶上了呢。
0: 赶上了，赶上了，对不起啊，我进去不了，路面塌陷了，我车受困了。
1: 然后这个时候这个老头才觉得说，哎，这是不是在是个骗子，怎么才醒悟啊，大爷
0: 啊。
1: 后来这也直接就报警了，目前警方已经对该案立案侦查。
0: 对，
1: 后来呢就发现呢，就是这位所谓的女主播呀，就给这个大爷发的好多信息都是假的，他就是为了骗他钱，
0: 包括身份证都是 P 出来的。
1: 对，那当然现在因为警方介入了嘛，他可以就这大额借贷的问题向这个女士进行各种的追偿。但是好多网上啊咱看到的一些情况，其实作为比如说子女啊，他可能也没少劝这个大爷，就是你想啊，咱们70几了、对方30几，他怎么可能就真的看得上你？你又不是，多么就是没有其他的额外的专长，或者说就是一定会有目的嘛，对不对？你如果说你70几，他60几，那可能真的是黄昏恋，咱有可能哎找个伴儿，咱们聊聊天可以。他30几，你70几，你这个有的时候自己是不是也得考虑一下，他图你啥呀？
0: 哎呀，这个
1: 是不是？他肯定图你点啥呀？图你年龄大。
0: 是的，然后那个说到这个老年人之间的爱。

0: 爱情啊，最近我刷到了一部短剧。
1: 你也在刷吗？就老年人的综艺节目。
0: 短剧、
1: 爱情类的综艺节目。
0: 短剧、那个短剧呢，其实我昨天其实它还挺上瘾的。大概的意思呢，讲的是一位当地城市的首富，然后呢也去相亲，那他为了考验对方呢，他把自己装瘸，然后说我家里没有钱，
1: 只能是短剧才会有的情节，
0: 我家里没有钱，然后那女方说你看你都坐轮椅了，你跟我来相什么亲呢，当然拒绝了好几个后面终于遇到了一个这个就是卖猪肉的一位女士，然后呢他就说不嫌弃他，说那你这样吧，咱们相处看看，去你家里看一下吧，结果那首富呢说哎呀还好当年我年轻的时候工厂给分了一个那种破房子，没有人住了，都落灰了，我就把他带到这儿，要不然你说去我身家上亿的豪宅，那不就暴露了吗？然后呢就去了那个房子，
1: 这是完全是对于富豪的刻板印象啊。
0: 然后呢在那个房子里人女主人又打扫卫生，给他买猪肉炖汤什么的，特别有真爱。
1: 这有点过分了，那图啥呢？你首先人设又啥也不是，然后你说这个是不是也有点假了，太假了。
0: 爽剧嘛，可能看的就中间那故事情节啊。所以我后来看完就当然皆大欢喜哈，就是后来当有一天这个女方也知道了，原来自己找的这个老伴儿啊是一个
1: 企业家
0: 啊，挺有实力的。但是后面结局就皆大欢喜，中间也有一些
1: 他爽剧都是这么个套路。我那天看了一个爽剧的名字，我想说什么还不给，就是还是这种让人一听跟做梦似的名字呢，叫霸道总裁爱上离异带娃做保洁的我。
0: 哎呀妈，定语挺长啊，
1: 是不是？你得知道，首先离异带娃，还是做保洁的我，然后你就觉得说霸道总裁，那看上你什么了呢？就好多时候短剧就给人一种幻想，就纯幻想啊。
0: 是的，所以你说我昨天看的这个东西啊，我觉得有的时候哦，它的这个名字还挺有吸引力的。
1: 叫啥？
0: 叫做《50岁隐藏身份，我遇见真爱》。哎，和你那名完全不俗，你那名太俗了，我这名你都看不出来啥意思。
1: 你这个还不俗吗？你这不也是挺一目了然的吗？
0: 是的，所以在这里什么霸道总裁那个词都烂，都陈之什么烂。
1: 所以你看，好的剧往往从剧名啊，它就很文艺，是不是？漫长的季节，平原上的摩西，你可能听这名都不知道他讲什么玩意儿。
0: 对，你看《甄嬛传》多清楚啊，讲的是甄嬛的事儿，是不是？《如懿传》多清楚啊，是不是？
1: 你的意思就是
0: 康熙。什么什么那个多清楚啊，这名起的
1: 一目了然。
0: 我爱我家，是不是？这名多清楚啊。
1: 是现在还有什么好看的剧吗？
0: 我电视剧我现在看的，我跟你说，是我要不是昨天晚上实在是手机误点，我那个剧它吸引不了我，这我都不会主动去看这些东西的。因为我觉得对于我的大脑来讲，我就想刚好也算是个放空吧。
1: 或者说为什么现在大家愿意看那种，就是用有的那个 B 站的 UP 主，他可能会用26分钟给你讲完一部剧。
0: 对对对，
1: 你可能这部剧看完也挺好看，他讲的，然后你可能不会再去看那个20集30集。
0: 你说这个剧昨天我看完之后，对我来讲没有啥任何的提升，
1: 他只能拉低你的智商。
0: 没有拉低倒不至于
1: 你看多了不就腐蚀你大脑了吗？
0: 我智商又不是说这你拉一块我拉一块，对，已经低到谷底了。
1: 咱俩差不多嘛，不然为什么能做搭档呢？半斤八两
0: 你拉倒吧，别自我贬低啊，是不是？当然也希望大家有的时候多看一些好一点的片子，我们互相推荐一下。我刚才看那个不是特别好，就是看个乐呵就好了啊。
1: 因为好多时候我们说看那些剧啊，为什么说太小的孩子不要让他的三观还没形成？别人因为我们有的时候看你是当个乐子看，为了找那个素材你去看，
0: 咱不是吹
1: 啊，吹继续吹。
0: 这种片子我也看，你说那种纪录片我也看，那种文艺片我也看，对不对？
1: 因为你作为一个成年人，你能知道筛选，你知道这个就完全是纯垃圾，就有的时候咱也吃垃圾食品嘛，对不对？咱也纯看一看，那个你也知道什么是好的。那对于很多小孩如果没有形成三观，你给他看多了这样的剧，他真的就腐蚀大脑。
0: 那真的家长得把好关了。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0: 微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我们先来看一下西三环，西三环目前从浦上大桥一路往泉州大桥的中间这一段，西三环走走停停，各位留心一下跟前车安全的跟车距离。那除了这一段，大家过了泉州立交桥，一路通过西三环往北的方向，就逐渐恢复正常通行。东三环有一段目前也是有点拥挤，在东三环的化工互通一路往南的方向。我们再来看二环沿线，东二环双向车多缓行，尤其是在五里亭立交桥这个地方，感觉车辆聚集的比较多，各位注意一下文明礼让。那北二环呢，是一方面呢是在北二环的龙腰高架这个地方，双向车辆都聚集的比较多，还有就是各位下了秦亭高架桥之后，在省体门口北二环路口这个地方也是有排长队等过信号灯的情况。那如果想通过五四路继续往东街的方向通行，几个路口目前也是比较拥挤。西二环能够看到的是，西二环各位从铜盘高架下桥的地方开始排队，一直到游修大桥，可能这个想走西二环往南的方向都不太给力。但是如果往北的方向，大概过了工业高架和黎明高架之后，逐渐往北的方向会逐渐的恢复正常通行。我们最后来看一下南二环，南二环车辆比较多，是聚集在双湖互通到高盖山公园中间这一段啊，但还行，今天早上南二环总体来说还可以。过桥大桥目前除了游修大桥一路往宝龙的方向通行慢之外，还有在鳌峰大桥，鳌峰大桥双向啊，在桥面上都有车辆滞留拥挤排队的情况。还有朋友之前提到的是工业路一路往国货路的方向排长队等过信号灯，还有就是巫山立交桥一路想去往南门兜啊，在巫山路可能也比较拥挤，各位留心一下旁边的非机动车，以及注意斑马线前礼让行人。有更多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反馈给八七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3: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国货之光比亚迪。现在比亚迪在国内国外都特别火，但很少有人知道它一开始不是造汽车的，而是做电池的。转型之路真的太励志了。比亚迪创立于1995年，一开始专注于电池研发和生产，做手机电池、电池组件做得特别好。后来看到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前景，才决定转型造汽车，从燃油车慢慢过渡到新能源汽车。现在的比亚迪不仅在国内受欢迎，还出口到全世界，不管是电池技术还是汽车设计，智能配置都越来越厉害，彻底打破了国外品牌的垄断。咱们国产汽车能有今天的成绩，比亚迪真的功不可没。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八七六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4: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5: 张颜齐与姚晓棠合作的《忘了吗忘了吧》，出自综艺《开始奏乐开始舞》，男女对唱的声线拉扯感十足，抒情旋律带着浓浓的遗憾氛围感。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0: 上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动，七月至八月，清凉启幕，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夏清凉。地表50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串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九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
1: 早高峰路上不用慌慌张张，也不用匆匆忙忙，
2: 从清晨出发的第一刻起，
3: 这里就是你专属的路上搭子。
1: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有趣的聊天、轻松的氛围，还有好用的好玩的分享推荐，
2: 我们一路陪着你，把通勤变成一段舒服的时光。愿您平安出行，愿您轻松上班。
4: 早安，早高峰路上的你。
5: 早晨的8:32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6: 我是王董事长，
5: 我们的就是
6: 一朴集团组合。我们今天中奖的朋友，他那个姓真的是好好听哦。有的时候你就特别喜欢一些就是不常出现的一个姓，你像我们隔壁那同事姓姬，你就会想到历史当中一些特别。
5: 那我姓朴怎么了？
6: 韩国人不是朝鲜族，就会觉得好像你是汉族是不是？啊对，也当然也是正常。
5: 我汉族其实属于那种就是阴差阳错搞的。实际上从源头的血统上来说，
6: 谁问你了？不用解释那么多。
5: 应该是朝鲜族。
6: 对，所以就好多姓你会觉得，哎，这个就你像我们福州有很多人姓林，这就挺好听的。我有时候在想，说我为什么性格这么大众的姓姓王啊？就也不太好起名字。
5: 哎呀，也还好啦，对不对？就是百家姓当中比较靠前的嘛。
6: 对，但我其实更喜欢
5: 你们好处什么呢？就每次去什么一些旅游景点，买那种什么转运珠、小珠子
6: 都能有的卖，
5: 或者什么锁，上面
6: 就姓，你那姓可能卖不到，
5: 我那都买。买不着，就是那个字母P 那个字母里也都找不着，我这个不太好买，什么石头啊，什么小珠子啊，
6: 对，你得找
5: 啊，几乎都没有。
6: 你有发现，就好多影视剧当中演，就刚才你说短剧那种霸道总裁啊，或什么的，就很少有霸道总裁姓王吧，是不是？
5: 姓王，
6: 好多霸道总裁，
5: 不要加八了，
6: 人家姓那个姓你就会觉得，哎。要不姓楚，是不是？姓沈，姓什么？你就觉得一听，哎，就是一个帅哥的姓。
5: 哎，你看我昨天看那个剧，人家姓陆，陆总，是不是？
6: 也是很好听
5: 啊。他儿子叫陆总，他爹叫陆董，多好。
6: 刚才我们那车友中奖那个，他是姓羽，他那有没有读音字啊？
5: 哪个字啊？
6: 他就是羽毛那个羽。
5: 哪个人啊？我都没看着。
6: 就中奖那位朋友今天。
5: 啊，我看看。
6: 我想知道那个羽毛那羽姓羽，他还有其他的叫法吗？我看一下啊，
5: 没有，
6: 是不是就是姓羽？你看羽毛这个名儿一看就是，是不是就是很难得？他这个据说这个姓啊，
5: 一看就是一个有气质的一个帅小伙，是不是？
6: 感觉是春秋时期的那个姓的来源啊。
5: 一看呢，就是感觉好像风流倜傥啊，风度翩翩，然后呢，就是这个意思。
6: 就有些很难得的姓，你包括像我们有身边同事姓勾，也很难得嘛。
5: 是的，
6: 你毕竟乍一看，你以为这念猴，但是这念勾也很难得。
5: 长知识有文化嘛，是不是然后呢，刚才说到了，就是我们很多生活当中一些小问题。

0: 啊，你说咱们要去这个暑假的时候出去玩，很多人会住酒店、住民宿。
1: 对，
0: 这两天呢，不是那个台风，是在浙江登陆嘛？那最近呢，浙江的一位民宿老板退了50000多元的订单
1: 哦，
0: 给村民来免费住。啊，这是要表扬一下的
1: 啊，就是因为很多人提前可能想旅游订了，因为台风影响出行。老板说，那这不怪你们，这个是天气的原因。
0: 是的，
1: 我给你们免费退。
0: 对，
1: 退完之后这段时间不空了吗？
0: 是，
1: 房子不能空。那个村民们，咱们可以来，不是村民们，老乡们。
0: 他就把132位当地的村民接到了这个民宿，免费来住啊。一方面提供这个热饭热菜，而且把书画室、活动室全都开放了，村民们特别的感动。
1: 这个你知道让我想起来什么吗？前几年876有跟我们周边的一个挺好的一个酒店做活动，当时是因为酒店刚开业，就是我们也免费抽取了很多的车友。当时我还记得我们那个老车友，不是老车友，资深的听友，就欢喜就好，他也有带家人一块去嘛。就我们当时就免费抽取很多朋友过去玩，也是免费住。那是因为那个酒店刚开业，有一个推广的活动。那你刚才说这民宿的老板可能也觉得说，这空姐是空着，我这食材都买完了，我自己家又吃不完，那大家一块来乐呵乐呵。
0: 是的，
1: 那可能这个周边的这个老乡们一看，哎，还不错呀。那以后老乡们有亲戚来，可能也推荐这家民宿了。
0: 没错，说到这个酒店的问题呢，最近在互联网当中还有一个这个省外的一个酒店啊，上热搜了，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到？
1: 啥呀？
0: 就是新疆伊犁的那个酒店。
1: 什么酒店
0: 啊？你不知道吗？
1: 我不知道啊，你给我讲讲。我最喜欢住酒店了。
0: 他这个事儿呢，
1: 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0: 他这个是有反转啊，有反转的一
1: 些事。那你先慢慢跟我讲。
0: 我来和看一下这个媒体当中的一个现在的一个过程哈，这么回事儿。给大家来讲一下，咱们来听一听到底你说是谁对谁错，因为有些事儿真的判断不出来对错。
1: 互联网判官。
0: 最近呢，重庆一位王先生，小王，跟你是本家，去新疆伊宁的一个酒店来入住，伊宁酒店入住，
1: 对。
0: 同行人员呢，在车内过夜被收了150块钱的费用，这事儿引发的关注。
1: 那是停车费还是？
0: 那后来呢？为什么会交这个钱？是因为他们7月27号到达了这个新疆以后啊，这个酒店以后呢，他说当时接待的酒店服务员告诉他们，房内房源紧张，就剩一间的大床房了，标价300。
1: 那两个成年人，有的两个大小伙子，没法睡在一张床上。
0: 哎，对了，那王先生办理入住了，两名同行的女士因为没有原因吧，因为就是没有办法住吗？那就只能在车内过夜了。
1: 那也行，反正现在这天气也不冷，咱们在车内在早晚的时候，那就而且新疆10点11点才黑天呢，
0: 对，
1: 咱睡一晚上也还行。
0: 那紧接着到了第二天呢，其中的一名同行人员继续在车内过夜，然后29号
1: 上午他睡好了，你看，
0: 哎，上午办理退房，除了原本的房费啊，酒店要求额外支付一笔费用，叫车上过夜费。听到这儿，每个人50啊，听到这儿，你以为说，那我在停车场，我又没有影响别人，然后
1: 我在我车里啊，
0: 对，我在我车里，
1: 我也没有那些垃圾什么的，我都自己清理好了
0: 啊，我怎么还能交这个钱给你呢？
1: 又不是你们给我搭了个床在车上。
0: 好，那就这样吧。那后来这个王先生说可以，那这个钱和协商之后说我可以给你，你给我开个发票。他们就在发票上写了一行字，大概的就是属于这个什么停车，在停车场，然后等等，就
1: 那你这个酒店这样，就比如说我在你们家酒店，有的时候我住这酒店，你给我免费停车，有的时候我住这酒店一晚上，比如说20、25，那我这上面有没有人，有什么区别？
0: 好，到这个事儿，到这个步呢，你以为也就到这结束了，对不对？
1: 对呀。
0: 实际上呢，他为什么酒店方面要收这一人50块钱的这个叫什么停车，叫停车住宿费用呢？
1: 为啥？
0: 因为呢，他们同行的这人员啊，在酒店的院子里使用了厨具，使用了电饭锅，使用了他们酒店里的所有的这些清洗衣物的一些设备。然后呢，就是
1: 那如果说
0: 占用了一些场地和一些设备的这个钱，
1: 明白？因为有的房车你在规定的地方停，他给你提供相应的服务，你要付一笔钱。那如果说在之前咱们都知道这个事儿，那我觉得也酒店这么看起来也没毛病啊。
0: 好，那这个事儿就到这就结束了吗？然后呢，对方要求你给我开发票，除了正常的房间发票以外，他在那个这个外面停车场那个发票写的叫停车住宿费用，然后也收了一笔钱。本来这事儿双方都已经到这一步就结束了，对吧？就是他们一家王先生就走了，酒店方面继续营业也互不影响了。但是没想到呢，这事儿隔了几天以后，王先生找到了媒体，他把这个发票上的那一行小字拍到了网上，然后呢 你这个只是说了一下前面的这个过程。

0: 嗯，就是说我车停在停车场，
1: 嗯，
0: 酒店停车场，
1: 嗯，
0: 我住在我房那个车里面，
1: 嗯，
0: 我还被收了一笔钱。
1: 哦，明白。很多网友就觉得说收的有点冤。
0: 对，
1: 但如果说你这个房车有用到人家酒店提供房车的各种服务，那有的该给钱，因为有一些你房车的就是停在那儿，它是有的是要收一些他给你提供帮助的一些钱嘛，就你刚才说用过人家的水，用过人家的什么厨具等等，嗯，那如果说这个是合理的也没问题呀。
0: 是的，
1: 嗯，
0: 那问题就在这儿了，就是，
1: 嗯，到底合理不合理，
0: 就是这个事情在网上这么一发酵化，
1: 嗯，
0: 因为网友他不了解中间的一些原委，
1: 嗯，
0: 以及他能
1: 就看个开头看个结尾，
0: 以及原本的这个这些，
1: 嗯，
0: 这个就是发布的视频的人他有没有，
1: 嗯，
0: 说得很清楚，
1: 嗯，
0: 这都造成很多的一些误解，结果导致网友就开始去，
1: 嗯，攻击人家酒店，
0: 网暴那个酒店。
1: 哦，
0: 搞的人，因为那个酒店不是个大酒店，不是连锁，
1: 嗯，
0: 也算是一个小本生意那种小酒店，
1: 嗯，
0: 人家现在生意做不了，然后呢导致这个问题也出现了很大的一些这个就是这经营上的一些问题了。
1: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在听一个人说这件事儿的时候，只是听单方面的说辞，你可能听另外一方跟你说可能就是完全相反的两件事儿。
0: 嗯，
1: 所以好多时候你现在听这个人说什么，你就不要完全就是真的就带入，他有可能他真实情况不是这样的。
0: 嗯，
1: 你包括尤其是网上互联网好多事儿，就是好多就是新闻到最后有反转，
0: 嗯，
1: 所以好多你看到一些事儿你也不敢评，
0: 嗯，
1: 你不知道他最后会不会反转。
0: 嗯，是的。那后来酒店方面说，那我当时收你那个停车住宿费啊，1000块钱我退给你们，
1: 嗯，
0: 然后呢咱们呢息事宁人，
1: 嗯，
0: 然后等等，就是这，但是没想到现在互联网关于这个就是这个，
1: 嗯，
0: 风向啊。
1: 当然这个咱也得问一下当地啊，就是首先他这个收的合不合理。
0: 其实这个事情呢，
1: 嗯，
0: 我看完了以后有很多的一些媒体人包括一些，
1: 嗯，
0: 当地的一些互联网的博主啊，
1: 嗯，
0: 都在分析说，酒店方面呢他收了这笔钱，
1: 嗯，是合规的吗？
0: 就是你没有明码标价，
1: 嗯，
0: 你也没有就是提前或者说把这事放在一个，
1: 哦，
0: 怎么说呢，就是，
1: 就可能自己也没有完全做到符合规定。
0: 嗯，
1: 是吧，
0: 你可以这么来理解。
1: 嗯，
0: 然后呢你然后后续的这个问题，
1: 嗯，
0: 这位先生呢他又把这事发到了网上，
1: 嗯，
0: 又引起了网友的不理解以及声讨，
1: 嗯，
0: 导致影响了人家酒店方面的经营，
1: 嗯，
0: 酒店方面很冤枉，因为说这钱我也退给你了，
1: 嗯，
0: 1000块钱你有任何疑问我钱我也退给你了，
1: 嗯，
0: 然后没想到你又发到了网上，
1: 嗯，
0: 然后又搞得现在沸沸扬扬，
1: 嗯，
0: 所以这个事情就是众说纷纭，
1: 嗯，
0: 有的时候我们所说看到新闻的这个角度可能不一样，
1: 或者说所以可能就是以后咱们说这个商家呀可能在收任何费用的时候，
0: 嗯，
1: 咱们第一咱们得跟当地市场部门咱们说得符合规定，
0: 嗯，
1: 就是让人就真的按规定办事儿，无话可说，
0: 嗯，
1: 或者说你们酒店就真的有提供这方面房车的入住的服务，然后我们提供的特别好，我们也是为了便利，
0: 嗯，
1: 那也咱也提前就是明码标价，咱们都说得很清楚，你接受了咱们就来，即便是有人不同意，那我们说那你来的时候我们就告诉你了，
0: 嗯，
1: 你不同意一开始就不要住嘛，对不对，
0: 嗯，
1: 所以就是好多时候你自身可能都流程符合规定了，别人也没法说。
0: 那酒店很冤的一点是什么呢？
1: 嗯，
0: 首先第一个我们的确房满了，那只剩一间房了，
1: 嗯，
0: 那你们人太多就住不下，
1: 嗯，
0: 那你们在酒店来去那个住宿，
1: 嗯，
0: 我们也没有拦着你，
1: 嗯，
0: 但是你用了我们酒店那些东西，
1: 对对对，
0: 理应付一些成本的费用。
1: 所以好多时候呢就是你任何一件事放在网上没有说100%都支持这个人的，
0: 嗯，
1: 他一定会有两边的阵营或者说其他的阵营，
0: 对，
1: 所以好多时候可能在看一件事他没有对错，你只是立场不一样，
0: 立场角度不一样啊，
1: 嗯，
0: 站在双方的观点不一样。
1: 嗯，
0: 那同样呢在外地还有一个最近的和消费有关的事儿，刚才说的是酒店，
1: 啊，嗯，
0: 你怎么都没听说呢，你
1: 我都不看短视频呢。
0: 然后呢，
1: 嗯，
0: 这个事儿是这么回事，
1: 嗯，
0: 说他去一家店，一位先生啊去一家店，
1: 嗯，
0: 吃烧烤，
1: 嗯，
0: 那个炭火钱被收了一笔费用，
1: 嗯，
0: 说那我来就你们这吃烧烤，这个炭火不应该包含在我们的整个食材餐费里面，
1: 啊，
0: 怎么另外我要付一笔炭火，好，
1: 嗯，
0: 那我用了一半炭火，剩下的没用完你把炭火
1: 打包
0: 结果呢那个店员说炭火打包不了，还打包不了，
1: 那你这为什么要收我钱，我都没用完，
0: 啊，
1: 那就退一点啊。
0: 后来也没有退啊，然后那个先生呢就把这事就告到了当地的一些市场监管部门，
1: 嗯，明白，就很多时候如果说你这个东西你哪怕在菜金上多加一点钱，
0: 嗯，
1: 你可能都不会说让你诟病或者你不舒服，你就是因为所有的事情都斤斤计较。
0: 那这个店，
1: 嗯，
0: 餐饮店呢说我们看在墙上也贴了明码标价，
1: 嗯，
0: 炭火钱要收一笔费用，我们也
1: 是因为你们家菜和肉格外便宜，
0: 哎，我们也尽到告知了，
1: 嗯，
0: 那当地监管部门说那这属于类似霸王条款，
1: 哦，
0: 你虽然你是明码，
1: 嗯，
0: 告知消费者了，
1: 嗯，
0: 但是你的
1: 这不符合人市场行情啊，
0: 哎，对，反正就是大概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和要求，
1: 嗯，
0: 那后来他就把这钱也退了，然后说以后也整改也道歉了，
1: 嗯，
0: 说以后他们不会单独收炭火钱了，
1: 嗯，
0: 所以很多网友

0: 我都看了一下评论啊，说也是第一次听说去吃烧烤炭火另外付一笔费用，而且还不能打包，你耽误你有的时候你买了菜你吃完之后、咱不是菜可以带走吗？
1: 对对对，
0: 但是炭火你没有用完、可能他、
1: 你就真给我带走啊，
0: 他觉得可能是觉得收费有点不太合理、
1: 明白。就好像我们现在比如说你去哪儿，因为好多时候有这个所谓的茶位费嘛，你不喝茶他可能也收你、他可能也包含你的就是湿巾呢，你的什么筷子之类的、那如果说大家按人头或者说你都知道行，那你一下比如说一个人15能接受、但如果跟你说筷子2块湿巾2块那个什么什么，那你这算你就觉得好烦啊，就还不如给我来个一口价。
0: 对，所以你说关于那个炭火的问题、要么你就直接含在你的餐，
1: 对
0: 你把你的肉价涨那么几块钱，你就含在里面，你别这么就像包邮一样的，是不是？你买东西啊，我觉得
1: 500块钱我可以买，10块钱邮费我不要，对不对？你要不就510，我可能直接买，你说包邮。
0: 所以有的时候呢，这个商家和消费者之间可能站的角度立场不一样，
1: 或者有的时候商家呀，咱也学的聪明一点，咱研究点这个人的消费心理，是不是？可能你钱也能赚到，但是让人舒服一点，毕竟我们花钱了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好了，时间来到9:01，抢先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在这个点位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五四华林路口目前往树兜的方向以及工业上部路口车流量都是相对较大的，行驶在南二环从双湖互通到南台大道以及东二环鼎宇高架往金鸡山隧道入口处的位置呢，双向都是出现了缓行。其他路段呢，还有任何最新路况需要帮忙补充的，都可以及时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幺三八二八六六六六。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3: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4: 八七六。

0: 各位好，我是天骄，一起来刷新资讯。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消息，今年以来，我国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首个全国产十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日前正式投用，标志着我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迈入十万卡部部署新阶段。据自然资源部消息，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快自然资源一张图平台建设，推动跨部门、跨层级数据共享共用，国土空间数字化治理能力在持续提升。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八日晚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四名选手获得一金三银，总成绩居参赛国家前列。今年暑期工市场的方向变了，过去大学生暑期找工作大多数是优先选门槛低的基础劳务岗位，现在越来越多的学生更加青睐能满足兴趣和体验的工作岗位。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9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包含预售突破85亿人次，突破85亿元，观影人次超过2.33亿。活力涌动的中国电影市场也给全球电影业带来商机。多家国际机构在接受财经频道记者采访时表示，看到中国电影市场的长期看好发展空间。
1: 入伏盛夏，蓉城持续高温，热浪炙烤大地。城市平稳运转的背后，离不开无数一线劳动者的坚守与付出。他们无惧酷暑高温，扎根街头巷尾、交通一线、建设现场，以平凡岗位扛起城市责任，用辛勤汗水守护民生安宁，是夏日蓉城。

0: 境高温坚守，传递城市温度。畅行八七六夏日送清凉公益行动，聚焦一线高温工作者，送去解暑物资，传递社会温情。高温考验，为爱解暑，向每一位不负使命、坚守岗位的城市守护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在福州，总有一些身影平凡却闪耀，他们是福州好人，是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
1: 我经常自己说，公益也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这个队伍带好走下去。
2: 静安荣姐谢慧荣，30年热心公益，组建4000余人志愿团队，护河助学暖人心，彰显助人为乐，
3: 让每个人生活都过得比较好，
4: 这是我的理想呢。
0: 罗源长者食堂负责人张维燕，71岁，仍每天清晨5点采购，风雨无阻为老人送餐，用坚守传递勤俭节约，无私奉献。
5: 今后我还会尽我的全力，维护这边海滩安全与和谐。
2: 还有长乐海边最美逆行者谢孔之，11年救起10余名溺水者，以生命守护生命。
6: 我说要感谢这些孩子，我是被他们疗愈的那一个，就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见证了我自己的价值。
0: 更有张秀丽为星星的孩子开爱心饺子店，用创造与奋斗点亮特殊家庭的希望。
2: 平凡铸就伟大，好人就在身边，让我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0: 让文明新风浸润有福之中，让榜样力量照亮你我前行。
7: 是一个小动作，但其潜在的危害却非常大，
8: 会分散驾驶的注意力，增加误碰方向盘的几率，
9: 会增加环卫工人的工作量，并对他们的安全构成威胁。
7: 抛出的硬质物品在风速和加速度的作用下，可能会飞到后车的前挡玻璃上，使后方车辆驾驶人处于盲驾的状态。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我们应该
10: 车内配备垃圾袋和垃圾桶，
9: 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以减少因前车抛物而引发的突发状况。
7: 从自身做起，拒绝车窗抛物，共同维护良好的交通环境和城市文明。
11: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12: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11: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13: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14: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15: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16: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11: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15: 爸爸，
11: 他，
15: 妈妈，
11: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12: 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

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

好了，时间来到9:09了，各位正在锁定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畅行876正在为您直播的稳稳的幸福，我是天骄。在每个工作日上午的9:00到10:00这一个小时呢，无论是您的爱车，您身边的家人，包括自己以及财产安全，都需要用一份保险来护您周全。说到保险呢，咱们是不是得花钱呢？既然要花钱了，这钱就不能白花啊。咱们花钱了买保险，咱得知道这钱都花哪儿了，都买了些什么样的保险，能给我们带来哪些保障啊。咱们每个人都要做到这心中有数。首先，家里谁买保险了，谁没买，哎，分别配置了一些什么样的保险，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可以给我们带来保障啊。同时呢，我们横向去梳理一下，在哪些领域我们基本上属于是挂空档的，这都是我们需要去了解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所以今天我们要跟大家继续来聊保险了。那在每周的周一周三，我们会聚焦重点聚焦到的是人身险啊，星期二星期四是车险，星期五呢是财险等其他的险种。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聊到什么呢？从上个月开始啊，分红险的演示利率的上限正式由 3.9 下调到了 3.5， 可以说高演示画饼时代呢是正式结束了。所以呢，陆陆续续就会有听友，包括我身边的朋友有聊到啊，说这个现在演示利率下调了，那对于分红险这种理财型的保险还能买吗？到底怎么选才不踩坑呢？

分享到的呢，是对于各位想出去玩的小伙伴们，咱们在微信后台来回复到的是旅游或者旅行啊。那今天跟大家来说到的这个行程呢，就是长沙，在8月15号出发的一个动车，高铁往返的5日游。一次出行，我们尽览到了是三湘四水精华。我们在第一天呢，是从福州直达去到长沙，直达长沙，会逛到它的黄兴路步行街、坡子街，品地道小吃，去游览橘子洲头，感受伟人的青年壮志。第二天呢，是去到红色韶山，瞻仰毛泽东广场铜像，参观故居。随后呢，是乘车赶赴张家界，晚上呢，就会看到大型的民俗歌舞，魅力湘西了。第三天，我们将会深度畅游到的是整个行程当中我最期待的张家界森林公园啊，国家森林公园，会乘索道上天子山，观玉笔峰、西海石林，去探秘袁家界哈利路亚山啊。那我们在这个很多的影视剧当中啊，都会时常的看到关于张家界的一些现场的一个取景啊，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会向往张家界啊，包括有很多外国的友人啊，就觉得哇，这个张家界真的太神奇了。他们觉得可能咱们中国你说这么多好玩的地儿，但是呢，就是对张家界是格外的青睐，是不是也都是来自于影视纪录片当中的一些这个情节呢？那第四天呢，我们将会去到的是天门山的玻璃栈道啊，还会去到这个芙蓉古镇，而且当天晚上，第四天的晚上，我们就会住在古镇当中，感受到它晚上的流光溢彩。现在第五天呢，我们在整个行程的最后一天，我们将会漫步的是凤凰古城，走走石板老街，看看吊脚楼，感受非遗文化。在中午过后呢，我们就会由怀化高铁

0: 乘坐怀化高铁来进行返程的。所以我们是一个全程纯玩零购物团，全程入住的是四钻的酒店啊，特别给大家安排了土锅、土家的这种三下锅、养生蘑菇宴以及苗家的长龙宴，包括像景区的索道、百龙天梯以及接驳车，均都给大家已经包含在我们的整个的景区的费用当中了啊。所以呢，大家感兴趣的，在8月15号想要跟我们一起出发去打卡到我们的长沙啊，以及张家界以及我们的凤凰古城，那整个这个行程还真的是蛮不错的，因为很少有景点会涵盖的这么全面啊，在整个行程当中呢，给大家是一价全含了。所以微信后台各位有感兴趣的想出去玩的点，都可以直接在后台直接来回复旅游、回复旅行，就可以直接看到详情了。那各位还有任何其他的疑问，也可以随时在后台留言来告诉我们。
1: 请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城市快速路车速快，一旦违停，极易造成严重追尾甚至连环追尾等事故。而严管路段车流量大，不符合机动车停放条件，占道违停会挤上通行空间，增加拥堵和事故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了，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权、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1: 在福州，总有一些身影平凡却闪耀，他们是福州好人，是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
4: 我经常自己说，公益也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这个队伍带好走下去。
5: 静安荣姐谢慧荣，30年热心公益，组建4000余人志愿团队，护河助学暖人心，彰显助人为乐，
6: 让每个人生活都过得比较好，
7: 这是我的理想啊。
1: 罗源长者食堂负责人张维燕，71岁，仍每天清晨5点采购，风雨无阻为老人送餐，用坚守传递勤俭节约，无私奉献。
8: 今后我还会尽我的全力维护这边海滩安全与和谐。
5: 还有长乐海边最美逆行者谢孔之，10余年救起10余名溺水者，以生命守护生命。
9: 我说要感谢这些孩子，我是被他们疗愈的那一个，就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见证了我自己的价值。
1: 更有张秀丽为星星的孩子开爱心饺子店，用创造与奋斗点亮特殊家庭的希望。
5: 平凡铸就伟大，好人就在身边，让我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1: 让文明新风浸润有福之州，让榜样力量照亮你我前行。
1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1: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1: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

去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在微信后台看到很多小伙伴在回复旅游啊，我们这次回复旅游呢，其实大家能看到的这个行程呢，虽然说是两个，但是我们呼伦贝尔大草原这个已经正式结团了，因为还陆续有人在问啊。那我们目前呢，最新的这个团就是在8月15号正式出发，去到长沙韶山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了，这个行程了，包括像凤凰古城啊，咱们也是有包含在内的。那这个团和其他的同样去到长沙的团有什么区别呢？据我们了解啊，那大部分的就是去到长沙的都没有去到韶山，我们是特别给大家把韶山这个行程这个景点给加了进去啊，因为觉得是还是比较有必要的。所以微信后台各位想了解到具体的出行安排、吃住行的标准啊，分别每天都玩到哪些景点，怎么安排的，微信上直接来回复旅游、回复旅行都可以看得到了。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聊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对于演示利率下调之后分红险的限购逻辑到底该如何去进行选择啊？那真正去决定一款分红险值不值得买的到底有哪些指标呢？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今日提醒。

从7月1号开始，分红险的演示利率上限呢已经由 3.9 统一下调到了 3.5。 据新华财经不完全统计，已有超过20家保险机构在官网密集发布分红险产品调整或停售的公告，涉及产品上百款。2026年的一季度，寿险行业分红险的保费占比突破了 80%， 分红险呢也正在快速承接传统型产品的市场定位，成为寿险业务的一个重要支柱。但是有一个关键的数据值得关注啊，在2024年，行业平均分红的实现率仅仅只有55%，这意味着演示收益需要经过两次折扣才可以预期到到手的收益。那选分红险之前有三个利率是必须搞清楚的。首先，第一个叫做预定利率，就是写入合同当中的保底承诺，当前全行业统一为1.75%，属于一个刚性兑付。第二个呢叫做演示利率，计划书上的理想剧本，从7月起已经下调到了 3.5， 不代表实际能拿到多少啊。保险公司的投资收益率呢是分红来源，但并不是分红的本身。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公开数据，2024年行业平均的实现分红实现率仅仅只有55%，以1.75%的预定利率的分红险为例，3.5%的演示利率，55%的实现率下，实际综合的实现利率为1.65%。所以呢，真正决定一款分红险到底值不值得买，有四个核心的指标。首先是分红实现率，就是你实际派发红利除以计划书演示红利，需要调取到近3到5年的一个连续数据。第二的就是保底收益，是写入合同当中。

中的当前的上限是 1.75， 所以呢，如果你遇到比这更高的，那你就要心里打个问号了啊，咱们就要这个引起重视，好好的去了解了，到底这是不是一份正规的一份保险合同呢？第三就是保。

所以今天我们说到的关于选这种分红类保险到底该如何去进行选择呢，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各位呢还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在微信后台直接来向我留言，留下您的问题，留下您的观点，也可以留下您的不解啊，或者说在选择保险的过程当中想去掉一个错误答案，都可以在微信上直接来搜索关注公众号畅行876留言来告诉我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

0: 好了，时间来到9:31，抢先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在这一小节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外围啊，我们先来看到的是在福州的绕城高速，在上街互通的这个位置，应该说是从农林大学福州大学城校区啊这边，就是在福州的上这个绕城高速从上街互通的这个位置开始，一路呢往这个理工大学岐山校区啊，往广贤路，往这个华南女子职业学院的这个方向啊，都是出现了一个亮红。这边呢，到底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呢？那反方向呢会好很多啊，基本上是比较顺畅的。那唯独这个方向呢是亮红的这个路段是比较长的，所以也提醒一下各位了。同时有在这条路面上行驶的各位车主，有看到最新状况，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帮忙补充一下，谢谢。那与此同时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二环以内的一个线这个路况啊，首先是在鹤林高架一路呢，是出了金山隧道之后，鹤林高架一路往保利香槟国际的方向呢，这边是出现了一段亮红，提醒大家。同时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西二环呢，主要的加路段是在900医院门前开始，那应该说是进这个象山隧道的位置就开始出现了缓行啊，那从900医院门前就开始排队了，提醒各位通行的时候请大家保持好足够的耐心。其他路段呢都是相对比较顺畅，各位可以放心的就近选择。还有任何最新路况需要帮忙补充，都可以第一时间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

0: 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 文明体现在每个人的每一步和每一天，它可能是您驾车时多一份耐心，不抢黄灯，不鸣笛催促，也可能是您乘车时多一份秩序，排队上下，不车窗抛物。它还可能是您行走时多一份警觉，走斑马线，不低头看手机。这些看似微小的文明每一步，日积月累便能构筑起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
2: 礼让是文明风尚中最动人的乐章，它像一场温暖的传递。司机礼让行人，行人回以微笑或挥手致谢，后车谅解前车偶尔的迟缓，前车以规范驾驶表达感谢。这种正向的互动让冰冷的交通规则充满了人性的温暖。当礼让成为一种习惯，安全便会与我们长相厮守。
1: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是一种值得你我共同追求和创造的新风尚。
3: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太过分了。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3: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8: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8: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3: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

好了，半点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各位做锁定收听到的调频，依然是来自于长情八七六，正在为您直播的稳稳的幸福，我是天娇。在这一小节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来聊聊保险啊。我们今天重点说到的是关于理财类的保险，从衍生利率的下调啊，到我们这个真正在选择这种理财类保险的时候，到底该看重哪些具体的指标？在上小节呢，是通过数据给大家进行了一个梳理。这一小节呢，我们要说到的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了。我们自己在选择演这种分红类的保险的时候，到底怎么去看它具体的一些信息呢？说一个题外话啊，首先我们来选择这种理财类的保险的前提条件是家里的所有的这个人口啊，咱们

0: 对于自己的保障类的保险、医疗类的保险都已经全都配置足了，不光是自己，还有你的家人，你的这个爸爸妈妈呀，孩子呀，包括你自己，最重要的就是中坚力量啊，那就是四十岁左右，三四十岁中坚力量，五十岁啊，大家都是非常重要的。那对于到了父母那一辈儿啊，千万别想的说是先给他们买后给你买啊，这是说到的是关于保障类的保险的一个前提条件。那分红类的保险什么时候买呢？一定是保障配足才会选择去理财去分红。那选到分红保险的时候，第一我们要关注到的就是三个利率，我们刚刚也说到了啊，三个利率分别是什么？有预定利率，对吧？演示利率，还有真正的投资收益率。先来说第一个预定利率，它呢就是叫做写入合同的一个保底承诺。目前啊，在保险业的全行业是 1.75， 这个数字各位要记好了，超过它低于它都不行啊。这部分呢是以现金价值写进保单，无论保险公司当年的投资盈亏都要进行刚性兑付，这是分红险唯一确定的部分啊。第二个呢是演示利率，那计划书上所写的一个理想剧本，就是原先我们所说的画饼啊。从七月份开始呢，这饼画的下调了，原先呢可以画到 3.9， 现在呢只能画到 3.5。 演示利率呢只是未来模拟未来可能的一个收益情景啊，不代表你真正能够拿到手的这部分。那保险公司的投资收益率呢是分红的一个来源了，但是呢它不是分红的本身，所以实际的投资收益率减去预定的利率之后的差额，需要先扣除运营成本，剩余部分按照监管规定至少70%是要分配给客户的。所以这就是你的叫做保险公司给到的一个投资的收益率啊。这部分的收益率呢它是有浮动的，所以呢这个收益率再加上保底利率就是你真正拿到手的所有了。那在2024年，行业平均的分红实现率是55%，这个数字呢，各位也是要了解一下了。根据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公开的数据，在2024年，行业平均分红实现率仅仅55%。以1.75的预定利率的分红险为例，在3.5演示利率55%的实现率下，实际综合的 IRR 约为1.65%，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这个演示收益是需要两次折扣才是你预期到手的收益，所以大家不要被这个高演示的利率所迷惑了。第三呢，就是有四个硬指标，我们决定一款分红险它到底值不值得买了。第一个指标就是分红实现率，这个分红实现率呢需要我们来调取一下近3到5年这家你所买的保险公司它的一个连续数据，来做出一个综合的一个预判啊。我们不能只能看去年或者是当年单这一整年的一个数据，所以呢分红实现率实际就是你派发的红利除以计划书的一个演示红利，那越接近或者说超过100%，说明它的兑现能力就越强了。第二个指标呢就是保底收益啊，现在呢写入合同的都是在 1.75， 那在六大行目前我们看到三年期的一个定期是在 1.25 的背景之下， 1.75 的保底本身就已经是跑赢了定存的一个这个确定性的优势了啊。这也确实是很多人现在会选择这种保底性收益保险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原因啊。第三个指标呢就是保证回本速度，决定资金在什么时间点之前锁死，回本越快，中途现金流的弹性就越高了。第四个指标就是公司的实力了，那总的资产规模和偿付能力充足率反映出它的一个长期的履约能力了，那优先去选择那些风险评级高的头部的险企啊。 所以我们刚刚说到了分红实现率，说到了保底收益，说到了保证的回本速度以及公司实力。其实呢，这个保险尤其是理财类的保险呢，你要说它的流动性，它的一个自由的灵活性肯定是没有银行的这种存单来得更快更方便啊，更灵活。但是收益率呢，它现在已经开始逐渐的有一些产品是能跑赢在银行的像这种三年期啊五年期的这种定存了。但是大家依然是要问一下自己，你手里的这份钱，首先你着不着急用啊，你希望它是以灵活的方式在你身边，还是希望它是以一种保底保值然后增值收益快啊，那但是这笔钱我又不着急用，可能放到未来的10年20年都是有可能的再去用它。哎，到底是以怎么样的形式来陪伴你，对于你来说就是你去选择这个产品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依据啊。就千万别是那种本来你想去银行请存定存的，结果给买了保险了，本来想买保险的，结果去了银行存成了定存啊，这都是不适合你的产品。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多方位的去了解产品，了解的多，你未来才能够选择到真正最适合你的这份保险。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张颜齐与姚小棠合作的《忘了吗忘了吧》出自综艺《开始奏乐开始舞》，男女对唱的声线拉扯感十足，抒情旋律带着浓浓的遗憾氛围感。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张颜齐、姚小棠，《忘了吗忘了吧》。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道路中央单黄线或双黄线违法停车，将直接侵占对向车道空间。正常行驶车辆在视线受限或反应不及时的情况下，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动，七月至八月，清凉启幕，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夏清凉。地表50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和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创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九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你

好了，回到节目当中了。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呢，我们来给各位来进行一下总结啊。我们今天说到的是关于演示利率啊，对于这种分红型的保险到底该如何去进行选择，我们先给大家总结了三个要点。

呢，我们选分红险，我们要看到的是分红的实现率，而不是最终的一个演示利率。我们说到了演示利率呢，是原来给你画饼的啊，原先呢从画的 3.9 的饼现在变成了 3.5 的饼。那分红实现率到底是多少呢？其实要看你真正能够收到多少，也就是说这张饼你能吃到嘴里多少才是你真正收到的。所以我们至少呢要看到3到5年的一个连续的数据来进行分析。第二个呢，就是关注一下保底收益和公司实力。保底收益写入合同，当前上限 1.75， 优选风险评级高的，像 2A 和 3A 的头部险企，尤其是那头部的几家啊，是大家呢重点可以去进行横向对比的。第三点呢，就是我们千万别被停售给带节奏了，因为高演示利率停售呢不影响已购保单的实际收益。所以买不买，什么时候买，应该基于你的实际需求，而不是末班车的这份焦虑啊。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原本你的这个钱是准备要去定存的，结果你去到银行被一忽悠，然后变成了一个买保险，是不是？这就不是你的初衷了。或者说原本你这钱是长期不用，本来就想要去做一份保险的，结果呢你这个被周围的人一说一游说，变成了去银行存了一张订单啊，定期的存单，那也是不适合你的。所以大家呢，这钱原本想干嘛，横向了解完对比完产品之后，你去做选择你最适合的这一份才是最重要的。来吧，在节目的最后呢，来看一下微信后台大家可以持续来回复的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回复旅游或者旅行，另外一个是回复好物了。本周的好物呢又给大家进行了一个全新的更新啊，我们也同样都是爱心礼盒，因为在8月中旬啊，就是我们的七夕佳节了。那各位还没有准备礼物的，今天重点跟大家来先介绍到的是来自于 SK2 的小熊爱心礼盒 ，SK2 的一个神仙水啊，它呢是做成了一个套盒，一组可以直接带回家的，当中呢包含了神仙水正装230毫升的一瓶，以及呢神仙水30毫升的一瓶，大红瓶面霜15克的，再加大红瓶眼霜2.5克的，所以它是一个套组的一个礼盒，同时还有个洁面20毫升的3支，所以东西还是非常的丰富的啊。那不管里面的小样中样分别有什么，咱们重点来看这个最重要的正装，还有230毫升的神仙水呢。不管是你平时用来这种湿敷啊，还是补水啊，还是去闭口啊，都是很实用的。我在我的梳妆台上，就 SK2 的这个产品，这其他的可以没有，但这瓶神仙水是必备产品啊，最终到手价只要599块钱。你想想你都买到了些什么啊，一瓶230毫升的正装神仙水，一瓶30毫升神仙水，一瓶15克的大红瓶面霜，一瓶2.5克的大红瓶眼霜，20毫升的洁面有3支，这么多加起来是1、2、3、4、5、6、7东西给你做到一个套盒里，还是相当好看的啊，相当哇塞的。微信后台呢直接来回复好物，回复好物就可以看到了，到手价最终只要599块钱。那当然了，你回复完好物，你看到的不东西不止这一个啊，我们刚刚除了说到的 SK2 的神仙水的套装，还有来自于 Coach 的一个经典的托特包，还有呢来自于迪奥的口红的5色支的一个套装啊，还有呢 MLB 的一个帽子啊，给大家来自由选择下单，有不同的颜色不同的款式不同的 logo 的大小，各位可以自由选择了。总之你回复好物，这些东西都可以看到，根据你的需求大家自主选择就可以了。那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就此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锁定收听，我是天骄，稍后的时间呢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畅行876，同时关键词可以回复起来好物以及旅游。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想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0点，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一个最新通行情况哈。那目前这个点位呢，省体门口到前方54华林路口还是稍显排队的。那其他一些路段呢，东街和54路往省立医院方向啊，目前通行速度是比较慢的，各位走到这边咱们要注意了。那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7: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8: 876
7: 整点资讯。
3: 各位好，我是宋晨，一起来刷新资讯。国家防总9号上午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两个工作组继续在浙江、福建一线协助指导防范台风工作。近日，国防部征兵办公室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内容向社会公开，自公布之日起实行。中国海油9号宣布，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1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过5200吨。9号晚，2026中国 AI 盛典播出，通过人机共舞、智能装置、舞蹈等多元跨界节目，呈现出一场科技与艺术共舞的视听盛宴。2026年度 AI 人物同步揭晓。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9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5亿元，单日票房连续30天破亿，观影人次超2.33亿，总场次超3041万。
9: 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他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876，一发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03，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我是宋晨。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哈，那这两天呢，台风啊，这个多少还是给福州造成了一些小小的风雨影响哈。你像周五、周六两天哈，我印象当中，哎，静安这边是有下一些雨，不过呢，雨势总体没有很大哈。根据天气预报显示哈，我们接下来的天气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呢，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7度，还是一个小雨的天气。那目前呢，根据天气预报显示，从今天到本周日16号，福州呢都有降雨哈。这个雨势呢有大有小，不过呢，总体上这个体感温度不会太高哈。最高温度我看到也就是12号35度，其他这个温度都维持在32到34度哈。那各位呢，出门还是要注意带好雨具，雨天行车呢，咱们要注意安全了哈。

0: 那节目进行当中呢，各位还可以持续的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哈，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回复啊。刚才我看到朋友回好物了，好物您也可以持续回起来哈，您也可以持续的回旅行。我们这个8月15号就要出发的长沙张家界的线路呢，往返高铁5日游哈，这个现在还在持续招募当中，各位感兴趣的旅行可以持续回起来了哈。我们的团呢都是全程纯玩无购物的啊，包括这个呼伦贝尔的团。呼伦贝尔的团，我看昨天8月9号还是几号，反正已经出发了哈。我看我们这个工作人员，我们同事发的啊，到现场之后，哎，这体验还是相当好的哈。而且咱们的这个团友们，咱们听友们哈，一个个我看玩的也都很开心啊，很满意啊。各位如果说哎出去玩比较在意这个体验和服务的哈，您可以考虑考虑我们8月15号的这个长沙张家界的这条线路哈。各位旅行旅游都可以持续回起来了。接下来先进入到今天的车市头条。
1: 车市头条。
0: 车市头条，我们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哈。那海关总署8月7号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呢，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的进出口总值是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那其中呢，出口是17.44万亿元，同比增长14%。今年前7个月呢，我国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啊，分别增长了71.2%、35.8%、34.8%。那7月份呢，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50%，贡献了近60%的出口增量哈。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我们再来关注哈，8月7号，根据央视新闻报道，国家认监委近日对汽车安全玻璃、汽车安全带、机动车外部照明及光信号装置、机动车辆间接视野装置、汽车座椅及座椅头枕、汽车行驶记录仪、车身反光标识等9种产品领域原有指定实验室进行了能力核查。那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强制性产品认证机构和实验室管理办法》等规定呢，发布9种产品领域原有指定实验室能力核查结果，包括 3C 认证指定实验室名单和注销部分 3C 认证指定实验室业务范围名单。我们再来关注，根据央视新闻报道，国际标准化组织近日发布由我国牵头修订的热处理基础国际标准《黑色金属材料热处理术语》。该标准呢，由我国专家担任工作组召集人和项目负责人，德国、日本、芬兰、法国、意大利等多国专家共同参与。这是我国在黑色金属材料热处理基础领域牵头修订的首项国际标准。该标准呢，共规定了近300项的钢、铸铁等黑色金属相关热处理术语定义，是全球钢铁、汽车、航空航天、能源装备、工程机械等行业开展技术交流、产品检测、贸易互认的基础通用规范。

我们再来关注北京方面啊，8月7号呢，北京亦庄公众号发文称，近日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布《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关于支持磁源驱动智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试行》，其中提出呢，在数据侧持续深化监管沙盒机制创新，鼓励具身智能、自动驾驶、医疗健康等重点领域的数据交易流通，探索以磁源交易为基础的数据定价模式。

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泰国哈。8月7号呢，泰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埃尼迪啊，这个表示，泰国计划向新建生产工厂或使用当地零部件的汽车制造供应商提供新的消费税优惠政策哈。相关激励方案呢，将于9月前提交内阁审议。我们再来关注哈，这个大众，当地时间8月6号，大众汽车的控股家族表示，公司必须立即采取行动，以保证。

上竞争力，这是他们今年啊迄今为止向管理层发出的最明确的信息，旨在推动加大成本削减力度哈，这个并应对中国竞争对手的挑战。那大众最大的股东啊，保时捷啊，皮耶希家族啊，相关负责人表示呢，说大众集团正处于历史性的十字路口，为了公司和可持续竞争力呢，每个人必须站出来承担责任哈。那还有这个保时捷 SE 财务主管表示呢，呼吁集团减少过剩产能哈，大幅降低成本，并强化决策机制。我们再来关注丰田啊，当地时间8月6号呢，丰田汽车宣布在美国召回约50.8万辆2025到2026年的凯美瑞哈，原因是呢，车辆7英寸的组合仪表可能在启动的时候出现黑屏啊，导致这个转向灯、危险警示灯以及部分提示音功能失效哈。企业方面，我们先来关注哈，这个8月7号呢，奇瑞集团法务部啊通报了近期网谣事件处理流程，网络造谣哈，那个针对近期编造和散布谣言、侵犯公司及高管名誉权等不法行为呢，奇瑞通过提案啊，这个提起民事诉讼等等措施去正当维权，说这个案件一。啊，说之前网上有流传奇瑞高管与经销商纠纷的恶意谣言哈，那奇瑞方面报案后呢，这个芜湖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已查明啊，违法行为人胡某通过 AI 生成虚假信息并散布谣言，事实成立啊，被行政处罚，处罚已执行完毕啊，这胡某呢对违法事实供认不讳啊，并向奇瑞公司及名誉受损高管提交书面和视频致歉啊，那公安机关呢正就其他恶意传播进行深入调查。那案件二呢，是奇瑞公司诉西安2626汽车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啊，这个名誉纠纷一案哈、啊。那法院已收到认定啊，后续做了一审判决，判决书认定呢，说这个被告啊编造具有明显低俗啊贬损意味的网络俚语，构成对奇瑞方面的一个企业商誉的恶意贬损哈、啊。那判令呢制定视频啊，这个道歉视频不少于30天，并赔偿损失。就现在啊，这个 AI 呢很发达啊，但是呢也提醒啊，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不要借着这个去造谣生事啊，到最后你能跑得了吗？我们再来关注这个小鹏哈，8月7号呢，小鹏汽车 Mona 系列研发负责人姜文在社交平台表示哈，近期受到全球 AI 需求火热影响呢，高端制程芯片出现供货波动哈，对8月的生产是带来一定冲击的。目前呢，供应链的问题是已经逐步克服了，工厂呢已经切换为双班啊，全力生产啊，两班倒啊，8月产能呢这个几乎翻倍，预计9月、10月呢将把产能拉到最大。那他也表示了 L03 呢作为 Mona 系列全球首款车型啊，同时供应国内和海外市场，同配置车型呢在生产进度上略有差异，但差异不会很大啊，将全力保障用户在交付周期内完成配车和交付啊。我们再来关注这个领跑方面哈，那领跑方面8月7号宣布啊，这个旗下小型纯电 SUV 领跑 A10 第10万辆量产车啊，这个正式下线了。那距离该车上市只有135天，这个速度呢，不仅刷新了领跑品牌自身10万辆下线的一个最快记录哈、啊，也让它成为了10万以内纯电 SUV 细分市场当中啊最快达成10万辆交付的这个新标杆。因为从去年开始啊，领跑呢，它在这个销量上、榜单排行上啊，那真的叫什么势如破竹哈、啊。包括现在你去看哈、啊，领跑的车，哎，它对标啊，我性价比高，然后我对标的都是跨级别的哈、啊，可能我的车定价在20左右，我尽可能尝试着去跟那些30万甚至40万的车去对标啊，所以说呢，也是收获了一众这个粉丝哈、啊。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在垂直或斜列式泊位区域违法停放时，如果车身超出停车泊位，将影响正常通行车辆行驶，增加事故和交通拥堵风险。如果一车跨多个泊位停放，还将侵害了其他车辆的停车权益，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新车、二手，帮你挑得明白；养护、维权，替你扛得痛快。福州车主最懂你的车管家。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接下来呢，各位在二手车方面有任何问题的，都可以持续的来留言了哈。想评估二手车辆的，可以留下您的详细车型信息、车辆的品牌、配置、公里数、年限和使用情况。想选购二手车的，有问题要咨询的哈，您这需求也尽可能留的详细一些哈。微信平台有位朋友提到了一台车哈，我们来请进林评估师。林评估师你好。
1: 大家好。
0: 微信平台刚才有一位朋友哈，他说自己有一台标致的408，然后呢是22款，但是是24年哈，24年上牌的 1.6T 的排量。他说这车呢开了2万公里，现在准备换电车了，这个车现在卖还能卖多少钱呢？
1: 这个车的话标致408，
0: 它是22款的车，但他说是24年底上的牌。
1: 这个应该是库存车吧？
0: 对，我估计也是，这至少隔了两年了，都得。
1: 是啊。
0: 嗯。
1: 这个应该在45000左右。
0: 在45000左右，那标致或者说雪铁龙这法系车，现在咱们就说二手车市场哈，它还有什么销量吗？
1: 销量现在很低呀、
0: 啊。很低，就基本上可能我们平常收车的时候也很难遇到这类车主是吧？就是大家卖都不怎么卖了。
1: 没错。
0: 然后微信平台刚才还有个朋友哈。他问了一个问题，这问题其实我也特别感兴趣。他说想问一下林评估师，这个雪佛兰这两天说退出中国市场，然后想问问您在二手市场上会不会对他们的车价有影响呢？
1: 二手车这个车本来价格就非常低的，
0: 就是现在他就跟我们刚才提到的这法系车一样，雪佛兰现在好像在市面上也不是很能见到，他这两年也没什么新车吧？
1: 没有什么新车。
0: 那他接下来这个经营方面的动作，对于二手车价，在二手市场上仅存的这点量，这个车价来说还会有影响吗？会不会因为消费者说，你看他这经销商都退了，那你这二手车是不是更得便宜了呢？
1: 影响不大，他因为这个车本来价格都已经非常低了，
0: 就已经到地板了，
1: 很冷门的这个车型了。
0: 那其实说起来，雪佛兰系列当中，这个系列这个品牌里比较热门的，比如说像这迈锐宝，它现在是不是车源也不多了？
1: 我们这边是很少，
0: 可能还是分地域，
1: 那边可能会多一点，可能
0: 呢。明白了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有朋友说想问一下林评估师，这个新的带智驾的奥迪 A5L 在二手市场现在车源会不会多？这车您觉得家用怎么样呢？
1: 这个车家用啊，
0: 这个车
1: 适合应该年轻人开一开吧？
0: 这我觉得。小两口可能行，你但凡多个人就不太合适了吧？
1: 是。
0: 那这车现在二手市场它的价格大概在什么区间呢？
1: 很少啊。
0: 因为本身新车好像暂时没看到销量数据，新车见的也不多是吧？
1: 没错。
0: 明白了。好，感谢林评估师帮我们解决的几个问题，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1: 拜。
0: 雪佛兰这个我前两天就看到了哈，其实也挺唏嘘的。我以前哈，这应该是在我读书的时候，我当时在某本杂志上看到了一台雪佛兰的 SUV， 但时间真的很久了，这一说应该都是十多年前，十一二年前了，我甚至不太记得那台车叫什么了，但是当时我很喜欢那个车的外观哈，我当时印象特别深，我还拿着那本书跟我一个特别好同学说，我说哎，就这个车，我说我以后我要买台这个车，然后后来那一两年时间哈，当时在路上还是总见到那台车的，我一会儿查查那车到底叫什么哈，我真想不起来了。然后呢，后来慢慢的，你看哈，这个汽车工业发展到今天啊，新能源呢给各家传统油车品牌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哈。这个雪佛兰，我看说上个月在国内的销量，但是那销量是真的假的？我觉得还是有待商榷的哈。我看到的都是一些偏向于营销号的内容在发，但是不管怎么说呢，现在好像真的不太常见这个品牌了。不过就像刚才林评估师讲呢，可能对于二手车来说，价格没有太大影响。那如果你想买，可能可以哈，那后续维保呢，我觉得也不用太担心啊，反正这美系车嘛，修起来也都好处理哈。但是对于卖车的这些，我本身持有这个品牌的车，我想去卖的车主来说，可能就比较难受了。

我们再来关注微信平台，还有朋友说想考虑二手的雷克萨斯 ES 200，现在大概什么行情？这得看你的年限了哈。ES 200的话，我觉得，如果是。

我估计呢可能还是要20多了哈，看你要哪年的。如果说要25年25款的，比如说200啊，然后看版本吧，200的话可能还要个25、26哈，这都是我个人了解的一个价格哈。所以说如果感兴趣的话，哎，想选购的也可以来留个联系方式了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0: 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0:3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此刻呢，鳌峰大桥苍山往台江方向开始出现排队了，这边什么情况呢？各位有路过的可以来帮忙留意一下。除此之外呢，其他一些路段都是正常有序通行，您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车不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他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876，一凡说车。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新车哈，咱们一起来看一看吧。这个新车方面哈，有哪些我们可以关注或者期待的车型哈？首先又是一台方盒子来了，这个广汽传祺越7。在8月7号正式发布了，定位呢是一款中大型的插混 SUV 啊，方盒子造型。这方盒子造型吧，应该说从24年开始哈，这各家厂商啊就是瞅准了啊，我们也得有自己的方盒子产品。但我是觉得吧，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跳出来讲，大家喜欢方盒子造型，喜欢的是那两台车啊。可能对于这个造型，如果你太多了之后，是不是也会出现这个审美疲劳呢？哈，我觉得这个是有待商榷的。外观方面哈，就是整体这台车是一个纯方盒子平直线条的造型啊。然后呢，前脸是新能源主流的封闭式的设计啊。然后车顶呢有激光雷达，翼子板的位置也有这个传感器硬件哈。那肯定智驾是给各位安排上了。那车身侧面呢，这个地柱是看上去很宽大的哈，悬浮式车顶设计，而且呢是有一个上下的踏板。它这车的尺寸，你要不装踏板，可能对于一些身材相对不是那么高大的朋友来说呢，还真不友好哈。那轴距2900，接近角30，离距角33啊，离地间隙310毫米哈。那新车呢可以选三种样式，18或者20的轮圈啊，还可以选18寸的 AT 胎。但我觉得如果你要是在城市里开，这 AT 胎是纯属用不着哈。然后呢，这个内饰哈，还是这种比较硬核的设计哈，有一块1米1的全景贯穿星际屏啊，现在都不用英寸了，都用米了。然后你可以换主题哈。然后呢，8838的一个高通芯片哈，15.6的 2K 中控，而且呢用到了这个全新的一个智能座舱啊，包括你像 CarPlay、HiCar 哈、CarLink 等等这些哈也都支持。那整体的内饰设计看上去呢，就是硬核当中哈，还是带着一些豪华跟科技感的，你不能纯硬核，纯硬核就跟那日系车一样了哈。然后呢，这个你像物理按键也有，而且呢还有这个飞机拨杆哈。二排呢座椅靠背是可调的，那放倒之后呢，据说有一个1米9的大床的尺寸哈。所以说呢，看上去哎，这车呢还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些露营啊，甚至是短途的轻度越野的一个实际空间需求哈。动力方面，1.5T 发动

机和电机组成的一个插混系统哈，用到了全新一代的星源插混发动机啊，最大功率125。那根据之前申报信息来看呢，它有几种电池包哈，28.3千瓦时、38.883千瓦时和45.975千瓦时啊，一共三种。那对应的纯电续航呢是116、180和188。而且呢，这车还会用到承载式车身加嵌入式大梁哈，提升这个户外通勤能力啊。还有人说这没有用非承载式车身等等等等。但你要知道哈，毕竟首先定位不一样啊。你看用非承载式车身的那几台车，或者大家熟悉的那几台车，定位就是纯越野哈，就是出去玩哈。那车你要城市里通勤，你坐着它不舒服啊。再一个呢，就是机械设计哈，毕竟还是有区别的。底盘方面呢，这车是 B 式双枪空悬加 SDC 的这个可变阻尼哈。那越野方面的配置呢，你像这个前后的机械差速锁和能量中锁，而且呢有一个全地形模式哈。这车啊，应该说是广汽传祺首次涉足这种硬核方盒子造型。现在呢这类车型啊，它的定位也很垂直啊，硬核，不管是外观也好，还是一些底盘配置也好，加上豪华舒适啊，就哎。我外观啊，包括我的越野能力，我的通过性，我要硬核，但是我坐在车里之后呢，我还要有这种舒适度跟豪华科技的体验哈。这个为什么能够吸引很多人群或者很多潜在的客户呢？就是以前我们想到的，你比如像这个丰田的 FGO 啊，包括牧马人啊，还有你像这个很熟悉的一些车型，我们说的卫士也好，大致也好，你说它贵不贵，你说它好不好，好。但这类车型呢，它有一个小小的通病，就是车内的舒适度跟科技化配置还没有那么高哈。你说我今天花200万，然后我去买这车呢，炫酷啊，特别有面儿，但是开起来坐起来呢，确实舒适度是稍逊一筹的。那车主心里肯定也会想这个问题哈。所以说呢，现在你看各家车企也推出的这种亲民的方盒子造型的车型哈，毕竟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大 G 和卫士，离我们还是有点远的哈。那这些车型呢，啊，它可以满足你哎平常出行和周末出行露营啊越野的一些多重场景需求哈。所以说呢，这类车型它是有市场，但是就像刚才我说的，如果集中瞄准这个细分市场的话啊，会不会后面啊也卷出天际了。我们继续来关注啊另外一台车啊，这车呢也很大，小鹏的 G9L 啊，在明天就会开启预售了。新车呢定位就是大5座的旗舰 SUV 啊，和这个6座的 GX 共同布局旗舰车型哈。新车呢定价应该在30左右的中大型车型哈，纯电增程两种版本哈。你外观看上去呢，就是这个很家族式的一个设计了，尤其是前脸哈。那另外呢，中间是一个主动进气格栅啊，可以根据车辆行驶工况自动开合调节它的散热哈。那侧面来看呢，轴距3100，而且呢是配备了一个电动开闭的一个电吸门和22英寸的一个超宽鸳鸯胎啊，抓地力包括它的通过性肯定都会更好了哈。那车辆的内饰呢，这个官方的名字叫什么？叫这个宇环星空头等舱啊，现在起名都特别洋气啊。那悬浮式中控，88英寸的台显和9英寸的流媒体后视镜啊。那另外呢，就是这个舒适性啊。那毕竟呢，不管是几座嘛，现在我们讲5座也好，6座也好，你还是要考虑座椅的舒适性的哈。这个座椅用到了全体型的 AI 主动贴合技术哈。我之前有看，就说你坐上去之后，哎，咱们毕竟每个人身高体重都不一样，甚至体型啊，它都有细微的区别。它这座椅里有传感器啊，它可以根据你的这个体型，就像那个座椅按摩一样，它是调节适配最舒适你的一个这个位置哈，不，一个是位置，再一个就是靠上去的这种体验哈。这个我觉得倒是一次哎比较值得让人尝试或者期待的东西。日常通勤无所谓，尤其是开长途或者坐长途哈，那你在车上一坐3-5个小时的啊，那确实有的时候哎这座椅舒适度也真的挺重要的哈。那其他方面呢，就是哎支架。
G9L 呢用到了三颗图灵 AI 芯片和小鹏第二代的 VLA 的支架系统哈。那新车呢还是有这个纯电增程两个版本的啊，都有这两个版本是都有两驱四驱哈，全系都用到了这个智能底盘哈。纯电呢是用到了磷酸铁锂、三元锂两种电池，反正选择权都给消费者了啊。续航呢有五个版本，从672到702、725、755和775

805啊，六个版本。那纯电两驱是用到了270的单电机，四驱呢是160加270的一个双电机布局。那增程呢是 1.5T 的增程器哈，纯电续航呢是325和350两个版本哈。那至于说怎么选呢，我觉得其实真的看需求吧，纯电增程现在你说选哈，有的时候也挺难选的。一个是就看你的行驶里程哈，你平常开车啊，如果是以前哎家里就有车的，估算一下你一年大概的用车里程是多少。再一个呢，就看你充电方便不方便。虽然说现在哈遍地都是充电桩，都是充电站，但家里能充啊，那确实还是最方便的。那至于这台车呢，定价啊，如果说真的是在30左右，甚至能够跌破30啊，起售价来到个20。大几的话，我觉得哎，这市场啊又会有一个很有力的啊竞争对手了。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有媒体从相关渠道了解了一组 Smart 精灵二号车型的谍照，车辆定位为微型车，是 4-2 继任者。官方表示，新车会在今年10月12号开幕的巴黎车展完成全球首发。外观方面，新车的前大灯组采用了三角形样式，内部还内置了 LED 灯组。前包围采用了大尺寸的散热开口设计，整体设计看上去更加灵动。根据此前官方资料 ，Smart 精灵二号基于品牌自研 ECA 纯电紧凑架构打造，这一平台专为微型纯电两座车开发。核心目标是在极小车身尺寸内兼顾灵活操控、车内静谧性、结构安全与日常纯电实用性。车身侧面来看，新车也保持了 4-2 车型的经典座舱结构，前后轮眉形成小宽体设计。同时，新车延续 Smart 标志性的四轮四角车身布局，短前后悬设计，最大化车内空间利用率。整车长度2.79米，转弯直径只有6.95米，保留了老款 4-2 同级别的城市穿梭灵活性。车尾部分，新车尾灯组也采用了圆形设计，同时还搭配了车顶扰流板。动力与续航方面，新车搭载35.7度电池包 ，WLTP 工况下续航里程大约300公里 ，CLTC 续航里程约400公里，支持直流快充，10%到80%充电时长控制在20分钟以内。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张颜齐与姚晓棠合作的《忘了吗忘了吧》出自综艺《开始奏乐开始舞》，男女对唱的声线拉扯感十足，抒情旋律带着浓浓的遗憾氛围感。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张颜齐、姚晓棠，《忘了吗忘了吧》。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侵占人行道违停将使行人通行受阻，迫使行人走入机动车道，从而增加事故风险。且人行道往往设有盲道，车辆在人行道违停会严重影响视障人群正常出行。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动，七月至八月清凉启幕，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夏清凉。地表50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0: 敬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串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九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
1: 新车、二手，帮你挑得明白；养护、维权，替你扛得痛快。福州车主最懂你的车管家，养车用车雷达满格在线，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2: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宋晨。最后一点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吧，看一看本周都有哪些新车要跟各位见面哈。首先呢，就是这个领跑 A05 在今天呢是正式上市了，还有这个新的奇瑞的艾瑞泽8 Pro 啊，这两台车应该接下来销量是不用太担心的哈，都是不错的车型。那明天呢，这个27款的比亚迪海豹06上市啊，还有呢这个小鹏 G9L 首发啊，这我们刚才提到了，包括呢上汽大众的 ERA 的 5S 预售。啊，那8月13号啊，比亚迪秦 MAX 和新款的别克 GL8 陆上也会上市哈、啊。这两台车呢，我觉得定位也是很清晰的哈、啊。这比亚迪秦 MAX 这车就不用多说了，肯定是走量的车型。那别克 GL8 呢，这两年在市场的影响下哈、啊，也是主动的做出了很多调整和改变哈。啊，还有就是这个吉利银河 TT 啊，这是预售，包括全新起亚的这个赛图斯。但是说起这个韩系车型，这两年在国内市场生意啊，包括销量也不是特别的亮眼啊，不知道这车会不会带来一些改观啊，包括这个全新的红旗 H7 哈、啊、这个荣威嘉越07哈、啊、那8月14号呢，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神行者8啊，这台车呢是预售啊，我还很感兴趣这台车预售数据会怎么样啊。包括这个8月15号啊，蓝图的追光 S 也会正式上市。那这周呢，应该说跟各位见面的车型，它是呈现出了一个分化哈、啊，有些就是市场的走量车型哈、啊，你就听到这名你就知道这车接下来销量肯定还是不错的。但有些呢，可能站在我个人的感受下，我会觉得心裂打鼓，这车接下来到底怎么样呢？它的走势如何啊？这个我们也可以持续关注了。好了，各位，时间的关系，今天的一凡说车就先和各位聊到这儿了。接下来的警民直通车，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

0: 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波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这会儿呢，缓行的路段比较少，大流量的路段呢集中在了二环沿线啊。比如说这会儿的西二环，从黎明高架桥一路呢想往尤修大桥的方向哈，这边呢流量会比较大一些。而东二环大流量集中在了鳌峰大桥一路往苍山的方向。另外呢，在五里亭立交桥南北双向的上桥位置，车流量稍显得大了一些。另外还有一座过江大桥提醒各位，闽江大桥从台江往苍山的方向一下桥过第一个信号灯路口，那边等信号灯的车子比较多。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八七六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幺三八二八六六六六。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3: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4: 876
3: 整点资讯。
5: 各位好，我是 Anko， 一起来刷新资讯。今天早晨5点，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中心位于浙江丽水市庆元县境内，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今天6时，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8月9日，记者从中国海油了解到，我国渤海首个1000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1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日产油气相当量呢超5200吨。项目投产对优化区域能源结构、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今天宇树科技将在科创板开启申购，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将正式登场。宇树科技发行价为每股150.80元，上市时市值约为609.93亿元，预计募资总额达60.99亿元。公告显示，宇树科技的网上网下申购日为8月10日，也就是今天，缴款日为8月12日。其中网上申购代码为787836，证券代码及网下申购代码为688836。此次网上预计发行647.1万股，市场预计中签率约为0.02%至0.03%。不建议大家买深色蛋糕的这个话题近日登上热搜，网传视频里头有蛋糕师现场演示，想把白色奶油调成纯黑色得要倒进小半瓶的色素。不少网友担心啊，深色蛋糕究竟是不是色素堆出来的，到底还能不能吃呢？实际上正规烘焙店做黑色蛋糕另有办法，像黑可可粉、墨鱼汁啊、植物炭黑都有类似效果，即使奶油裱花需要调色，用量也只是几滴色素。那专家也表示，我国对食用色素的使用范围和限量有严格规定，在日常的蛋糕店里基本不会出现做一个蛋糕要倒小半瓶色素的做法，这类操作反而会拉高成本，口感发苦，也会影响售卖。9日，上海市足球协会发布关于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男子组决赛取消的公告。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原定9日14:30举办的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足球赛男子组决赛因不具备安全办赛的条件而取消。中国U17男足与阿森纳U17并列冠军，所有球票呢即日起全部作废，已购票球迷的票啊将于7个工作日内全额原路退回，无需进行任何操作，也请各位球迷耐心等待。
6: 入伏盛夏，蓉城持续高温，热浪炙烤大地，城市平稳运转的背后离不开无数一线劳动者的坚守与付出，他们无惧酷暑高温，扎根街头巷尾，交通一线，建设现场，以平凡

0: 岗岗位，扛起城市责任，用辛勤汗水守护民生安宁，是夏日蓉城最动人的风景线。致敬高温坚守，传递城市温度，畅行86夏日送清凉公益行动，聚焦一线高温工作者，送去解暑物资，传递社会温情。高温考验，为爱解暑，向每一位不负使命坚守岗位的城市守护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
1: 每一天我们都在路上，车流如织，人行匆匆，道路是城市的血脉，也是我们共同的舞台。
2: 一个小小的礼让手势，一次耐心的等待，传递的不仅是一种规则，更是一份尊重与温情。当您驾驶车辆在斑马线前轻踩刹车，您让出的不仅是几秒钟的时间，更是一座城市的温暖与安全。那份对生命的敬畏，会通过您的一个微笑传递给匆匆赶路的行人。
1: 当您作为行人遵守信号灯快步通过，您回报的不仅是一份效率，更是对驾驶员的体谅。这简单的一让一过，瞬间便绘就了一幅和谐的画面。
2: 路怒症的鸣笛解决不了问题，抢道加塞的精明最终耽误的是所有人的时间。当我们把礼让作为出行的座右铭，道路便会从竞技场回归为通行道。
1: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让我们都用文明举止去影响身边的人。车窗抛物是一个小动作，但其潜在的危害却非常大，
3: 会分散驾驶人的注意力，增加误碰方向盘的几率，
4: 会增加环卫工人的工作量，并对他们的安全构成威胁。
5: 抛出的硬质物品在风速和加速度的作用下，可能会飞到后车的前挡玻璃上，使后方车辆驾驶人处于盲驾的状态。
1: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我们应该
6: 车内配备垃圾袋和垃圾桶，
4: 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以减少因前车抛物而引发的突发状况。
5: 从自身做起，拒绝车窗抛物，共同维护良好的交通环境和城市文明。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警民直通车。
8: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9: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8: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9: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8: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9: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8: 警民直通车。
10: 周一上午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警民直通车，我是 Echo。 在每个工作日上午的11点到12点，我们一个小时的节目，而我呢是在周一周二来陪伴各位这一个小时。礼拜一按照惯例，我们今天有民警上线啊。今天上线的这位民警啊，节目一开始呢就跟我说啊，是跟大家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关于停车，可能大家都会有相应的一些问题。当然如果说您有任何的疑问哈，或关于停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搜索添加关注一下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把您的疑问或者是问题，或者还有一些什么不清楚的，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搜索添加关注一下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好，马上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秩序大队的陈月露警官。陈警官您好。
11: 您好
10: 啊，请您离我们的话筒稍微近一点点
11: 啊。您好，
10: 可以把话筒往您那边啊，对对，移一下哈。OK， 陈警官是一位非常优雅和漂亮的女士哈，来自秩序大队。今天秩序大队呢，主要跟我们说一说的就是福州主城区停车的资源、智慧停车建设宣传以及十类违停危害的科普啊。说到这个问题呢，你看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就有一位 Don't Forget 这位英文名的朋友就发来了一张图片，而且还留言了。他说呢，想要咨询一个问题啊。他说福州交警发的这个关于十类停车

0: 严管的这种行为是不是没有提醒就是直接开罚单。他既然说到了这个部分哈，那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也先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部分可以吗？
1: 哦，可以啊。
0: 嗯，好的好的，那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关于停车的这个十个严抓的严管的这个十个不合法的这个城市道路停车的这个问题。那我们先来说一说哈，这十个问题啊，严查的十类违法停车，这个问题哪十类，你也跟大家来先简单的介绍和科普一下。
1: 目前我们是针对以下十类道路违法停车行将进行严管严查。第一类是在网状线、斑马线上违法停车的；第二类是在道路中央单黄线或双黄线上违法停车的；第三类是在人行航道上违法停车的；第四类是在路口区域违法停车的；第五类是在小区、景区、商圈、医院、停车场等机动车出入口和消防通道违法停车的；第六类是在专用停靠点和专用停车位违法停车的；第七类是在城市快速路和严管路段违法停车的；第八类是垂直式或斜列式违法停车的，这个里面有单独除停车位除外；然后第九类是逆向或单行道靠左违法停车的；第十类是单向双排或多排违法停车的，总共就这十类。
0: 所以呢，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哈，大家听完这十类，可能就是在耳朵旁边一听而过了。再具体跟大家来说一说，第一类，网状线、斑马线上违停。这个就不用多说，对吧？网状线就是黄网区域，包括大家看到的像公交车，对吧？进出站的时候，那边都是有黄网线的。还有在一些单位或者是一些特殊路段有画那个黄网线的，就是那个网格线的啊，那肯定也是禁止停车的。斑马线呢，大家都非常清楚了。但是对于黄网线哈，可能朋友们会有一个误区，就是我只是临时的停一下，也想问问陈警官，临时的停一下行不行？
1: 这边也是不被允许的。
0: 黄网线大家不要觉得它又不像斑马线有行人过街，黄网线你不要觉得临时停一下，包括我知道有一些车子它可能等红灯的时候，红灯牌的队伍如果稍微长一些，它会和那个黄网线是不是会压到？
1: 对，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
0: 遇到这种情况，那像这种情况允不允许，陈警官？
1: 尽量避开，我们这边是建议尽量避开它，就是靠后一点停。
0: 对，就是大家哈，如果说看到前面的车子在排队，你可能你的车身从这个黄网线上开过去，你有可能就是，你的车子或者从前轮开始，甚至从后轮开始，你就会压在这个黄网线上。这个时候你自己就要进行一个提前的预判了，是不是这么说？
1: 对，没错的。
0: 所以呢，像这个时候呢，叫大家需要注意的是，就碰到这种黄网线的时候，
1: 就一定要提前预判，然后避开停在黄网线上出现这种情况。
0: 第二个就是关于道路中央单双黄线违停啊，我觉得大家都知道白色的实线啊，它是实线，那单双黄线它也是实线，只是它颜色不一样，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啊。那还有就是像这种单双黄线，不仅仅只是双黄线不能跨压，单黄线也是一样的。
1: 是没错，因为这个如果在压线的时候会直接侵占到对方车道，然后双向车辆避让空间会大幅缩减，即引发正面的相撞。
0: 就是你跨压在这个单黄线或者双黄线上，你对象如果来车了，你自己是非常危险的。你坐在驾驶位上，你看到人家车子冲你开过来，你不害怕吧？反正我是挺害怕的啊。那第三个，人行道违法停车，这都不用多说了，很多朋友都知道这一条，对吧？还有路口区域违停。其实说到这个路口区域呢，我觉得也是哈，就很多人可能抱有侥幸心理，或者说我就临时停一下，我着急啊。比如说，这个路口我觉得它很宽敞，那我又没有全部占这个路口，我还留了这个左边或者右边，或留了一个什么地方供这个车子通过，这种行为。

0: 为应该也是不允许的，对吧？
1: 不被允许，因为路口是需要一个开阔的视线，然后如果你在那边停的话，容易遮挡到行车的视角，然后会导致视野盲区，然后压缩路口的通行空间，这样也容易发生交通事故或者引起长时间的拥堵或怎样或这些之类的情况。
0: 所以呢，就是大家不要觉得，就是甚至有一些朋友他看到这些行为的时候，内心可能会说，哎呀，这真的是路口也不是自家院子，不能够乱停啊。那第五个就是小区、景区、医院、停车口出入还有消防通道这个违停，那就是真的我们通过一些媒体的报道也会特别的强调这些地方是不能够停的。那另外第六个方面呢，就是公交站点、出租车专用泊位、配送货车专用泊位违停。所以这其中就有一个很重要的点了，就是对应的这种专用泊位、公交站点只能够规定的车子来停，就是小车、私家车这肯定是不允许的，对吧？
1: 对，是这样子的。
0: 那可能有一些私家车主他觉得这里不是有个泊位吗，他画了呀，那是不是我就可以停了？不行的。像那种出租车专用泊位应该也有明确的标示，出租车三个字。
1: 对，都是会有一个明显的标志在那地方。
0: 配送货车的话，它的那种货车它的停车位的大小跟正常的出租车停跟正常的私家车停车泊位的大小是不同的。这个也能够明显的就辨别出来。就是大家不要觉得哈，特别是可能有一些朋友他觉得，哎，我停车其实停起来就是那个车子车位相对来说比较小的话比较麻烦，那个车位比较大，我停进去可能就更轻松啊，或者说，哎，这地儿大，我就停进去，这样其实哈也很容易就进入了一个误区，对吧？这是不允许的。
1: 对，
0: 还有就是城市快速路严管路段啊，说到这个呢，应该也是有很重要的一个点要提醒大家的。城市快速路，
1: 城市快速路
0: 还有严管路段，
1: 车流是比较快，车流量也很大。如果随意停放的话，没有防护措施，对后方的车辆和你自身都是有极大的风险的，所以是不允许停的。然后严管路段的话，是因为严管路我们也是根据城市的交通流量大小来判断的，然后在那个严管路段基本上是如果一停的话，有可能会导致交通拥堵，是不符合机动车停放条件，然后所以我们这边也按这个情况来设置了严管路。
0: 所以这个严管路段哈，就是大家要看清楚了，严管路段的标识也非常的明确，就是那个蓝底红圈红叉的，就是在路口啊或者说哈路尾啊，你看到这个标志自己就关于停车的要悠着点。第八个就是非泊位内垂直斜列式占道违停，这个可能有些朋友不会特别理解，陈警官您跟大家也再来解释一下。
1: 就是比如说我们正常停车都是靠边停嘛，但是如果你整个是垂直或斜列的话，它会占用到边上的车道一部分，它会影响到其他车辆的一个正常通行，这样就会增加交通事故和交通拥堵的风险。是这么一个情况，就是容易侵害到其他车辆的一个权益。
0: 斜列式就是可能有一些朋友他就觉得我斜斜的停在靠路边，我没有占据整个车道。
1: 那这样子因为边上很多有一些行人或者是非机动车道，那你这样会导致非机动车不好通行，那他非机动车如果不好通行，他就会占用到其他机动车道，那这样子的话也会带来一些交通风险。
0: 那第九个方面呢，就是逆向单行道靠左违停，这个是就是逆向，我能理解。就比如说哈，我们都是从右往前，我车头朝前嘛，然后车尾朝后嘛。那单行道靠左违停，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单行道它只能够就是
1: 单行道左侧违停，它会直接完全堵塞单行道的一个通行路线，造成整条路的一个滞留和拥堵。
0: 是不是也可以这么理解？单行道，比如说，我应该就是要往右边停，就是车头是往前的，你往左边停是不是就意味着你可能逆向了？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其实也是一个跟逆向是一样的一个情况。
0: 对，就这么理解呢，大家就比较好理解了啊。如果你要停在左边，那你就要从右边跨到左边来，对吧？
1: 对
0: 啊，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危险的行为。另外呢，你如果说要车头要调过来，那就是逆行了，对不对？
1: 对
0: 啊。 第十个方面呢，就是

0: 道路单向双排多排违停，这个是肯定都明白的，对吧？就是画了车道，你不能够画了这个停车位，我在停车位的旁边我再停一排，第一个就是没有停车位了，第二个呢，你这样停肯定是不合规矩的，也违法的啊。其实说到这个多排违停，我看到过，我真的看到过，就是在一些比如说小区和商圈或者工业园区相对集中的地方，特别是到了晚上，可能呢小区的居民又回来了，可能小区里面的这个停车位又不够，然后呢在工业区或者说商圈里面，可能有一些人他就不第一个就是停到这个商圈里面去，他位置可能也不太够，他就停在那个路边上，就停成了两排，多的时候甚至停成了三排，这样的情况那肯定也是严肃查处的，对吗？
1: 啊，是这样子的，因为密集停放会极容易形成一个连续的视觉盲区，那行人和非机动的避让的空间不够，那还是会影响到交通秩序和交通安全。
0: 好的，那我们呢把这个10种违停的严查的这个行为也跟大家再详细的刚刚分析了。 Don't forget， 这位朋友，如果说您在停车的过程当中你具体遇到了什么问题，你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发到我们的平台上来，你不可能这十种违法行为你每一种都有吧，那你这个停车那也真的是太不注意了，那当然你的荷包也会扁了不少啊，如果这十种违法停车的行为你都占了的话，当然开个玩笑哈，也希望大家都不要有我们刚刚说到的这10种的违停。还有就是跟大家说一说，那说完了违法停车啊，说完违法停车，我们再来说一说针对停车难这个问题，我们福州交警也是联合多部门采取了一些非常聚焦的，而且是有针对性的一些措施，对吧，陈警官？
1: 是这样子的，就是为了破解群众的停车难，福州交警呢联合多部门全域摸排了5城区停车资源，聚焦小区、景区、医院、商圈、学校5大停车供需热点区域，然后盘活了一下停车的一个控制的空间，扩充了泊车供给，在路侧道路泊位，全市累计设置了20000余个道路停车泊位点，覆盖了577条停车路段，针对不同的停车群体，推出了专属的便民泊车，比如说出租车就餐专用泊位、校园3分钟即停即走泊位、老旧小区夜间限时免费停车，兼顾了通勤、就医、出游、营运各类出行。那公共资源停车资源呢，全域整合了791家公共停车场，涵盖了商场、公园、医院、写字楼配套地下地面停车场，同时挖掘了桥下的闲置地块、待开发空地、街巷边角等，增设了1.3万个公共停车泊位，我们将持续扩大城市停车供给总量。便民柔性执法停车也是我们这边出台的一个政策，推行差异化停车管理，景区周边划定合理停车临时停放区域，老旧小区路段开通夜间包月停车，落实10分钟违停、短信提醒柔性执法，轻微临时违停及时驶离可免除处罚，监管了管理力度和民生温度。
0: 那这个部分呢，就是关于我们福州主城区哈这些停车资源的一些盘活，我觉得还是大家明显感觉到这一两年我们停车那比之前那还是方便了很多。好，也谢谢陈警官。我们在微信平台上呢有朋友在说，我压双黄线停车收到了一个罚单，那这个没什么好说的呀，对吧，陈警官？
1: 对，是这样子的。
0: 压双黄线，我们刚刚不是说了吗？那您还是有什么其他的疑问或者什么的？压双黄线，这有啥说的呢？对吧？你都不要说压双黄线了，单黄线的也不能压啊。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过渡一下广告和半点报时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买车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3: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4: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逆向违法停车，在驶出车位时亦和正常车流对冲，增加事故和拥堵风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0: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

0: 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城区的总体路况呢非常的优秀，但是有两个路口提醒大家，一个是五四华林路口南北双向可能等信号灯的车子稍多，另外呢就是工业八一七路口往国货路的方向哈，这个地方呢也需要大家耐心等信号灯。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八七六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2: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3: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4: 去读书吧，
1: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2: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3: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1: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2: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州，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
4: 读书吧。
1: 在福州，总有一些身影平凡却闪耀，他们是福州好人，是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
5: 我经常自己说，公益也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这个队伍带好走下去。
2: 静安荣姐谢慧荣30年热心公益，组建4000余人志愿团队，护河助学暖人心，彰显助人为乐，
6: 让每个人生活都过得比较好，
7: 这是我的理想啊。
1: 罗源长者食堂负责人张维燕，71岁，仍每天清晨5点采购，风雨无阻为老人送餐，用坚守传递勤俭节约，无私奉献。
8: 今后我还会尽我的全力维护这边海滩安全与和谐。
2: 还有长乐海边最美逆行者谢孔之，11年救起10余名溺水者，以生命守护生命。
9: 我说要感谢这些孩子，我是被他们疗愈的那一个，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见证了我自己的价值。
1: 更有张秀丽为星星的孩子开爱心饺子店，用创造与奋斗点亮特殊家庭的希望。
2: 平凡铸就伟大，好人就在身边，让我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1: 让文明新风浸润有福之州，让榜样力量照亮你我前行。
1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警民直通车。
1: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11: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1: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11: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1: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1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1: 警民直通车。
0: 好的，在半点之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警民直通车，我是 Echo。 今天呢，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秩序大队的陈陆月警官。陈警官你好。
12: 你好。
0: 嗯，好，那半点之后呢，我们重点来说一说我们福州智慧停车管理方面的一些介绍和成果。因为我们刚刚说了哈，如果说主城区的那些资源全都调用起来，那大家还是会觉得比较紧张的，所以呢，针对这个停车

0: 车的问题，我们福州交警开辟了另外的另辟蹊径，可以这么说，智慧停车管理到底是什么一个情况，请您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1: 我们福州的智慧管理建设是这样子的，有一个一体化资源数据平台，系统归集了全市110,000个实时更新泊位信息，打通了停车场路侧泊位数据壁垒，构建了城市停车资源一张网，依托大数据日历图划分了停车拥堵等级，精准匹配车辆供给与群众停车需求，定向开展泊位扩容治理。第二个就是在多渠道线上便民服务入口，我们有依托易福州 APP， 在那个首页上搜索智慧停车模块，那里面就会输入目的地，一键查询周边剩余车位、收费标准、步行距离，自动规划导航路线。上线无感支付，离场自动扣费，不需排队，配套停车一张图，用红黄绿蓝黑五色光带直观的区分近停、临时停靠、夜间免费、收费路段、停车规矩，是一目了然的。
0: 其实说到这个哈，关于这个易福州的手机 APP， 我觉得就是我们广大的市民朋友，包括我们的一些驾驶员、司机朋友、私家车主也好，包括其他的一些网约车驾驶员也好，包括的士车驾驶员也好，我们都可以把它活用起来，对吧？因为它这个智慧模块就是它非常的便利。当然相对来说，像一些职业司机哈，他可能都在路上跑，他的时间就是他的金钱啊，对吧？所以他可能就是使用起来不是那么的就是有空，但是呢你说私家车主啊，那肯定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对吧？
1: 对，
0: 私家车主，比如说我打个简单的比方，我要来三坊七巷，三坊七巷多热门的一个景点，那我就直接打开易福州的手机 APP， 我就查一查三坊七巷它旁边到底有哪些停车场啊，对吧？
1: 对，
0: 这停车场里面它还有多少的剩余车位啊。有些朋友说，哎，那收费会不会很贵？你看它收费标准都一目了然了，比如说它2个小时是多少钱，1个小时是多少钱，对吧？你就自己看，你自己去自主的选择，而且它还会自动的规划这个导航线路，你要交钱它都直接给你扣掉了。所以就这个真的这种智能化的这种终端，我们作为私家车主，如果说要出门，真的可以好好的把它用起来啊。而且它还非常就是智能化的地方是什么，它有停车一张图，它用红黄绿蓝黑这5种颜色非常直观的分了近停、临时停靠、免费、夜间专用、收费路段，就是你一看就知道了，对吧？那颜色，你看很多的，就是咱们再说那个什么一点啊，就是你很多孩子，他如果拿着这个手机软件，你父母如果说教他一遍什么颜色啊是什么，他可能都能够学会。所以大家也不要说，哎，这个东西，哎呀，不会用，不会，就是你只要用了，你会觉得它很好用；你不用，那就是一直不会用。这样子的，你自己停车也会觉得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困难，但是你用起来了，哎，觉得很简单，对吧？
1: 没错，是这样子的。
0: 这是这个易福州的手机 APP， 另外还有，对吗？还有微信小程序，这个也是能够用
1: 到。对，还有微信小程序上面有一个华融智慧停车和小福泊车，它那个就是不需要下载的，支持车位的查询、线上缴费、电子发票、停车记录查询，所以外地游客、临时出行的市民可以快速的使用，减少无效的绕行。
0: 所以呢这个哈也是不错的，就是这样一些工具哈，您可以根据你自己的需求来用起来这是第二个方面，多渠道的线上便民服务入口。还有第三个方面，就是数字化的管理核心优势。哇，这个听起来就好高大上啊，也请您跟大家介绍一下，陈警官。
1: 就是物联网5G技术赋能路侧泊位智能识别，自动记录停放的时长，杜绝人工收费乱象，收费标准全程是公开透明的，大数据预测停分高峰、节假日、景区、医院区域，提前调度泊位资源，疏导车流，搭建巡管员加城市管家线下配套服务体系，同步推出停车月卡、夜间免费停车优惠等惠民政策，降低市民的停车成本。
0: 其实说到这个方面呢，我自己也是深有体会，就包括大家哈，像停车有一些现在基本上全覆盖，就是城市道路的停车泊位画在路边上的，它可能收费。

0: 的时间，你有的是过了晚上七点，有的是晚上九点之后，就是你停进去是都免费的，对吧，陈警官？
1: 是这样子的。
0: 嗯，所以呢，就是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在那个路旁边，它那个蓝底白字，那个停车牌上，它都会写得很清楚，对吧？
1: 对。
0: 比如说这个路段有多少个停车泊位，它停车泊位它的收费时间是什么什么，比如说从晚上几点之后它就可以免费停放，它是写得很清楚的。像我自己，我都是比如说我们家那边哈，如果道路上我有的时候小区里面也比较紧张的时候停在路边，我看一下，哎，七点钟是免费停的，那我也可以停在外面再走回家里面，这也是比较方便，也不会特别远嘛。所以呢，大家就可以把这些哈，就是刚刚陈警官说到的这些细节的内容，自己呢也可以好好的在自己的生活当中给它用起来。再回首你发的这个问题呢，不属于我们今天陈警官就是我们的业务范围。这位朋友太逗了，你知道他问什么问题吗？他想问一下，他想经营这种收费位去哪里投标。
1: 哦，这个确实不属于我们这边
0: 业务范围，
1: 对
0: 吧？就是这种的，你跑错片场了，跑错地儿了啊！再回首，今天我们做客直播间的是秩序大队的陈露月警官，陈警官哈，跟大家来说到的是关于，虽然说跟停车有关，但是不是你说的那个项目啊？我们说到的是十类违法停车的一些具体介绍，严管的违法停车，还有就是主城区的一些停车资源智慧停车建设啊。所以呢，今天到目前为止呢，陈警官也跟大家分享这么多，也是提醒大家哈。最后还有什么想要提醒大家的关于停车方面？
1: 这边就是提醒广大的驾驶人，全市智慧停车平台全覆盖，出行前可以通过易福州 APP、华融智慧停车小程序提前查询空余车位，将车辆有序地停进正规的泊位点，切勿心存侥幸随意违停，自觉遵守停车让出生命通道，共同维护福州安全畅通有序的一个道路交通环境。
0: 好的，好，也谢谢陈警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希望下次有机会您再来跟大家来分享最终还是提醒各位车友们，无论说您是驾驶哪个车辆出门，或者说也是其他一些交通参与者，我们呢都希望大家能够平安健康。停车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遵守规范，合法停车。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民警做客的部分告一段落哈，当然我们还有好多的福利要送给大家哈。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有一位朋友已经开始抢答了再回好物啊。其实呢，每一天我们都会给大家带来各种各样的福利。今天8月10号，是不是离七夕越来越近了？每次到这种节点的时候呢，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有一些仪式感，都会有一些仪式感啊。所以呢，当大家在准备这些仪式的时候呢，我们也会非常贴心的给大家来一些小小的一些可供选择的东西啊。比如说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的就是MLB 这个品牌的产品。其实说到这个品牌，大家去很多的 mall 里面都有它的专卖店。现在呢，我们福州其实这个虽然是立秋这个节气到了，但是我们福州这个温度依然不低，而且呢阳光也是比较大。虽然今天可能是比较阴天，受到台风的影响，但是呢整个八月到九月哇还是比较热的一个天气哈。那这一款 MLB 今天给它带来的就是它经典的帽子啊，价格非常非常的优惠啊，只要129元。颜色呢直接可以有多种，还有款式也供大家选择，限量福利哈，每款只有100顶，抢完就没了。说到 MLB 呢，也是一个潮牌，潮流大牌，包括一些很多的明星博主啊，街头潮人啊，都会有这个品牌的一些单品。线下专柜哈，我这个周末的时候我也去了 MLB 的它的门店，那真的是人气非常的火啊，可以说是时尚的风向标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非常非常火的热门大爆款，低调简约的小标刺绣 logo 的棒球帽，它的版型呢就是真的非常的挺酷。

0: 我哈，它的布料呢是软中带硬的。其实我戴帽子，我不太喜欢那种特别软的，特别软的就会显得没有型。特别是女孩子经常要扎头发的话呢，啊，它如果不太挺，我们喜欢就是扎头发的时候，我也把我的这个马尾啊，或者我扎的这个小揪揪啊，从它的这个帽檐后头那个缝里面扯出来。那一扯的话，太软的帽子就觉得皱巴巴的不好看。但是呢 ，MLB 他家的棒球帽真的就是戴在你的头上，它的型是非常的有质感的，而且呢它帽檐的弧度很自然，不是平的，也不是那种特别弯的，你往头上一戴就是帽围刚刚好，也不夹你的太阳穴，帽檐呢遮住额头，但是不会挡住你的视线，对着镜子看一下哈，帽檐也把你的脸衬小了一圈。日常通勤呢是随性百搭的，比如说你要约会呀，提升精致度啊，这个戴起来完全没有问题。而且MLB 家的帽子在官网或者专柜随便一顶都是两三百起啊，平时也比较少有优惠，哪怕他们七夕有一些商场有活动，那也没有我们今天平台给到大家的哈。所以今天呢，我们是从品牌方要来的全网秒杀价，只要129元起，多款多色哈，直接挑花你的眼，男生女生都能戴。这是属于韩国直采正品保真，吊牌扫码是可以验证的哈，限量福利，韩国直采只有这一批了哈，卖完就没有补货了，每款就只有100个，大家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赶紧抢购啊，回复好物直接抢购啦，大家在87微信公众平台回好物来抢购这个 MLB 的帽子哈。另外还有朋友在问关于旅行的呢，我们8月15号出发去长沙张家界的旅游线路哈，一直还在招募当中，往返高铁5日游，这一次呢我的行程特别吸引人的亮点就是它会去到韶山。哇，大家不知道韶山毛泽东广场还有它的故居有多火，虽然说呢那边的温度也不低，但是呢架不住哈大家的热情，真的排队人并不少的啊。所以呢到8月15号的时候呢，人流量可能没有那么的大了，没有那么的大了哈，大家可以直接在87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旅行啊，回复旅行。好，那今天的锦明直通车到这里就告一段落，感谢朋友们的一路收听，我是 Echo，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张颜齐与姚小棠合作的忘了吗忘了吧，出自综艺开始奏乐开始舞，男女对唱的声线拉扯感十足，抒情旋律带着浓浓的遗憾氛围感。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张颜齐姚小棠，忘了吗忘了吧。

0: 上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动，七月至八月清凉启幕，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夏清凉。地表50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串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九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者。

0: 聊心。
1: 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路口违法停车的车辆会遮挡行车视线，形成视野盲区，压缩路口通行空间，影响车辆和行人通行，迫使途经车辆紧急制动转向变道，极易诱发剐蹭、追尾等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3: 家长们注意喽，暑假一到就是孩子近视的暴涨期，千万不要放任不管，不然开学度数飙升那就太吓人了。放假后孩子不用上学，天天宅家刷手机玩平板看电视，再加上写暑假作业，近距离用眼直接拉满，眼睛根本得不到休息，度数能不暴涨吗？一定要严格管控孩子玩电子产品的时间，记住20-20-20的护眼法则，每次用眼20分钟，就抬头看20英尺，也就是6米外的远处20秒，让眼睛放松放松。多带孩子出门运动晒太阳，每天保证2小时的自然光活动，这是防控近视有效的办法。另外，让孩子少吃冰淇淋、糖果，甜食可能会增加眼轴增长。暑假一定要带孩子做一次视力筛查，及时干预，守住孩子的清晰视力。
1: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八七六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2点，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目前这个点位呢，23环沿线几座过江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呢，整体的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发送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4: 舅舅你快点，别刷那个捞话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新校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5: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4: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丝丝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5: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4: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5: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4: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6: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5: 啊，擦过嘴的纸那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4: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6: 其实您开捞化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5: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哎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4: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话，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5: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你等。哎，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6: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4: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乡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6: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4: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7: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8: 时间来到了12:05，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那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有奖发票活动拉动消费超60亿，我国稳步推进数据产权登记，立秋不代表天要凉快了，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们首先来关注哈，根据福州市商务局消息，福州市有奖发票活动累计发放1.8亿奖金啊，吸引超3000万人次参与，那累计上传有效发票3100多万张哈，那拉动消费超60亿。在活动机制方面呢，福州采用创新的即时抽奖加定期抽奖加特色活动三位一体的这个激励模式哈，既让消费者在购物之余收获即时惊喜，又以定期大额抽奖方式呢持续保持公众参与度。与此同时呢，活动还在叠加了这个汇聚蓉城福气满满的特色品牌，进一步放大了促消费的叠加效应，多重利好叠加之下呢，消费市场活力更加显著增强。那据统计呢，上半年全市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增速位居全省首位，消费市场持续扩容提质。

们再来关注啊，记者8月6号从中国地质科学院了解到，我国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呢，编制完成了1:500万全月地质图，这是继24年我国发布首张1:250万全月地质图之后呢，月球研究领域再次立下了属于中国的新坐标。

根据国家数据局消息，目前呢，国家数据局正稳步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工作，加快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设。数据产权登记呢，简单就是给数据这个无形资产啊出一个身份证明。目前呢，有需求的主体可以在按程序遴选的数据产权登记机构登记数据产权。国家数据管理部门呢，负责全国数据产权登记和相关管理工作。那国家层面呢，统一登记对象、登记类型、登记流程、审查标准、登记效力，最终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啊，降低数据流通使用成本，让数据这一新型生产要素呢发挥出乘数效应。

我们再来关注啊，很多人说这立秋了会不会凉快呢？节气到不代表暑热退场哈。今年立秋呢正处在中伏，这就是典型的秋包伏哈。那相较于盛夏呢，节气转换最大的变化是昼夜温差开始显现，尤其是北方地区白天闷热，早晚呢是渐生凉意哈，呈现湿气未退、初燥渐起的过渡特点。南方呢则持续高热，这个高温湿热维持住哈，以伏天湿气为主。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表示呢，补充水分每天大概要保证1700毫升到2000毫升，但是喝水不能一次喝太多啊，每次100毫升到150毫升要慢慢咽。说到这个天气哈，最近呢至少这周福州虽然说有降雨，但没那么热哈。趁着这个八月份呢，各位如果说想出去走一走的，也可以持续的回起来了哈，回旅游。我们这个8月15号出发的长沙张家界的线路哈，今天已经8月10号了，马上呢就要出发了。各位如果说感兴趣的，还在纠结的，不用纠结，咱们这个是全程纯玩无购物的团哈，服务啊、体验啊，绝对都是没问题的。各位感兴趣的旅游可以持续的回起来哈，跟我们出去走一走，哎，不管是带着孩子还是自己去啊，包括给家里的老人报名哈，出去好好的放松放松了。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单向道路双排或多排违法停车，将压缩道路通行宽度，致使车辆难以会车通行，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密集停车还会形成视觉盲区，导致行人和非机动车避让空间不足，也引发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学生家长速看武城区转学预约，下周开始。连江2026年国省道路面养护工程开工，牙齿好的人更不容易焦虑吗？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我们首先来关注啊，市教育局发布公告，福州市武城区鼓楼台江苍山建安马尾26到27学年第一学期转学工作即将开启，符合转入市属和武城区区属中小学就读条件的申请人呢，可在8月14号9点到9月13号18点通过易福州、闽政通或荣教之窗预约申请转学，省属学校未纳入预约系统，申请人应向线下意向学校提出申请。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暑期以来呢，大量外籍旅客来华旅游，带动离境退税业务增长。据北京海关统计呢，今年前七个月，北京双枢纽机场、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共核验离境退税申请单超13.1万票，相比于去年同期增长超516%。那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10.55亿，较去年同期增长45.01%。那入境消费热度持续攀升，离境退税政策优化下呢，中国游带动中国购火热。北京市提出到27年底，北京离境退税商店的数线实现翻一番，即买即退商店呢将超过100家。记者发现呢，从服装箱包到旅游文创，中国无线耳机、智能手表、手机等科技产品也圈粉了越来越多的境外游客。再来关注啊，这个近日呢，连江2026年国省道路面养护工程正式开工，计划工期60天啊，预计9月底全面完工。本次项目涉及国道 G228 线小澳镇道澳村赶海一号附近路段，省道 S308 线凤城镇玉山村至潘渡镇潘渡村路段，以及省道 S308 线小城镇立乌村至这个沙村定海湾路段哈。工程以改善路况质量为目标，针对路面板破损这个板脚断裂及车辙龟裂等路面病害哈，采取板块置换、沥青罩面处置。项目完工后呢，将有效修复路面病害，消除路面通行安全隐患，显著改善道路平整度哈，提升行车舒适性。我们再来关注最近一项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老年医学的研究显示呢，口腔状况良好的老人出现焦虑的可能性更低。研究纳入了1.1万余名65岁及以上的中国老年人，发现天然牙保留20颗及以上的人呢，出现焦虑的风险比不

读者低于 16%， 与经常不刷牙者相比呢，每天刷一次、两次、三次，出现焦虑的可能性分别降低 17%、27% 和 32%。 戴假牙的老人出现焦虑的风险也比未佩戴者低 20%。 研究人员认为呢，良好的口腔健康不仅有助于维护正常咀嚼，提高生活质量，还对老人心理健康产生积极影响。我们再来关注啊，微信平台各位可以持续回好物。今天给各位带来的是这个潮人必备的 MLB 的经典帽子啊。这帽子前两天我还在店里看了，确实一帽子不便宜，可能有些都要这个两三百块钱哈。但是我们今天给到各位的一顶只要129起，而且都是全网特别火的一些款式哈。那每个颜色呢只有100顶哈。那各位感兴趣的微信平台可以持续回帽子哈。而且呢我们给到各位的是韩国直采正品保真啊，吊牌扫码就可以验真伪了哈。而且你看这个夏天哈，很多人怕阳光刺眼，怕头发油啊，怕这个素颜没气色，其实戴个帽子就都能搞定了。各位好物可以持续的回下来了。

0: 赛事北京时间1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2:31，我们一起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目前这个点位呢，23号沿线几座官桥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的整体通行不错，各位就近选择。

0: 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备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

欢迎到节目当中啊，时间来到了12:3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哈、各位好，我是宋晨，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金山大道主线高价所有匝道投用，睫毛胶水样品送检超80%检出致癌物，温差10度左右啊，专属福州的宝藏避暑打卡地，各位去了吗？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首先来关注啊，8月7号晚呢，城区重要环堵工程金山大道提升改造项目最后两条匝道正式通车。此次通车的 HA、HB 两条匝道长度呢都是约300米，均为单向两车道。其中呢 ，HA 匝道是花溪路口位置上行的主线高架匝道 ，HB 匝道是主线高架下行至三环方向匝道。该两条匝道的通车呢，标志着金山大道主线高架花溪路口、建新路口、金州路口、金融路口等地所有匝道均已建成通车。此外呢，金山大道路这个沥青路面铺设与沿线绿化恢复提升工作呢，也已基本完成。绿化方面呢，高架桥下种植了耐阴植物啊，路口增设了组团景观，道路两侧恢复行道树啊，并新种植700棵兰花楹。我们再来关注2026年上半年铝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5%，一边是铝价上涨，另一边是氧化铝等原材料价格回落，一些企业还进一步采用水电等绿色电力，扩大新能源使用规模，让生产更加绿色，也更有成本优势。不止国内客户在催单，海外客户呢也在加单。今年上半年，我国一共出口了562万吨铝材和铝制品，比去年同期多了约14%，订单更多，产线更忙，环保设施也跟着满负荷运转。生活中呢，不少爱美人士会贴假睫毛啊，或者去接睫毛，但是也有些人会因为这事儿产生眼睛发痒、灼烧、流泪等不适症状哈。上海市消保委调查数据显示呢，仅上海市某本地生活电商平台的美甲美睫入驻商家就有超10000家，年消费人次近2000万。在18到45岁的核心消费人群中呢，约65%的女性每月都会使用假睫毛或者做接睫毛的这个美容哈。那上海市消保委近期对28款热销睫毛胶水送检，结果超80%样品检出甲醛等等的化妆品禁用致癌物，部分产品配方和工业502胶水高度重合，这个一定要严查。我们再来关注三伏天的福州呢，是热浪滚滚，但是在鼓楼的闹市之中呢，藏着一处清凉秘境——巫山防空洞啊。今年呢，修缮换新的巫山防空洞再度免费开放，变身市民家门口的共享纳凉点，也成了不少外地游客来福州必打卡的宝藏避暑地哈。据测量呢，洞内外温差可达10度左右，室外骄阳似火，洞内却清凉如秋啊，是纯天然的这个共享空调房啊。这个各位哎，到时候也可以去看一看啊，我还没去过，哪天我也得去体验一下。另外呢，就是各位如果说接下来准备出去玩的哈，咱们旅游可以持续回起来了。8月15号的这个长沙张家界的线路哈，等着各位。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国货之光比亚迪。现在比亚迪在国内国外都特别火，但很少有人知道它一开始不是造汽车的，而是做电池的。转型之路真的太励志了。比亚迪创立于1995年，一开始专注于电池研发和生产，做手机电池、电池组件做得特别好。后来看到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前景，才决定转型造汽车，从燃油车慢慢过渡到新能源汽车。现在的比亚迪不仅在国内受欢迎，还出口到全世界，不管是电池技术还是汽车设计，智能配置都越来越厉害，彻底打破了国外品牌的垄断。咱们国产汽车能有今天的成绩，比亚迪真的功不可没。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张颜齐与姚晓棠合作的《忘了吗忘了吧》出自综艺《开始奏乐开始舞》，男女对唱的声线拉扯感十足，抒情旋律带着浓浓的遗憾氛围感。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张颜齐、姚晓棠，《忘了吗忘了吧》。

浪行876夏季公益行动，7月至8月清凉启幕，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夏清凉。地表50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

0: 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876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串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九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小区、景区、商圈、医院等机动车出入口和消防通道违法停车，容易引发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一旦出现火情、急症等突发情况，救援车辆无法快速通行，将危及大家的生命安全。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4: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时间来到了12:4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金山大道沿线匝道全部建成。东航明确国内客票提前14天免费改退。暑期档票房突破80亿啊，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我们首先来关注哈，城区重要环堵工程福州金山大道提升改造项目最后两条匝道呢于8月7号晚正式通车，至此呢金山大道沿线所有匝道是全部投用了，金山片区交通路网迎来全面升级。随着最后两条匝道的通车呢，东西向快速通道工程已基本建成，沿线所有匝道全部通车，让金山大道主线高架与地面道路实现快速衔接，周边居民无论是跨区长距离出行还是片区内短途换乘的，都能真切感受到出门上高架一路无红灯的畅快体验哈。未来呢，该项目将与在建的工业路、国货路提升改造项目一道，共同组成福州东西向快速通道，串联福州大学城、金山片区、鼓楼区及台江区，实现金山大道、金山大桥与远洋路的快速衔接，与工业北路、工业路、国货路组成人字骨架路网，与二环形成互补。7月31号，国道 G104 线连江管头隧道及诸部隧道综合整治工程正式动工啊。那据了解呢，该项目计划工期3个月，主要建设内容包含隧道裂缝病害处置、新建 C20 混凝土节水沟、更换 LED 隧道照明灯具、增设镀锌板诱导标等。该项目竣工后呢，将进一步优化道路通行条件，为沿线群众安全出行、区域经济发展筑牢交通保障。

我们再来关注哈。记者8月7号从中国东航了解到，东航近日发布新版国内客票自愿退票和自愿变更实施细则，明确对于8月6号以后销售的客票，国内客票啊，所有舱位可提前14天办理免费自愿变更或退票，其中提前14天指航班规定离站时间前14乘24小时，即336小时。

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七号呢，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是正式突破80亿，院线大盘连续20多天的单日破亿，蜘蛛侠崭新之日选择中国内地比北美提前2天公映，这也说明啊，这个中国电影市场强劲的票房潜力，让影片在这个内地超前上映啊。今年暑期档最大的变化呢，是情绪价值撑起了市场，功夫女足的热血励志啊，给阿妈的情书的乔乡温情，八仙的国风烟火，观众买单的是治愈和共情，影院变成商圈街口，百文创卖产品，电影票根可以换奶茶换盲盒哈。那更关键的是80亿的票房只是起点，按照1:15.77的票根经济来算呢，这80亿荧幕收入的背后是超千万级的消费产出哈。说到消费呢，各位也可以持续的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好物，我们给到各位的福利也是满满的。今天带来的是 MLB 的帽子哈，这个 MLB 的帽子呢，平常可能要200-300，今天我们只要129起，多款颜色可选，正品可查哈，各位可以持续的回好物来下单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3:01，这里是我们来关注这个路况点位哈。目前这个点位呢，23号沿线几座国家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呢，整体的通行还是不错的。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
2: 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2: 入伏盛夏，蓉城持续高温，热浪炙烤大地。城市平稳运转的背后，离不开无数一线劳动者的坚守与付出。他们无惧酷暑。

0: 扎根街头巷尾，交通一线，建设现场，以平凡岗位扛起城市责任，用辛勤汗水守护民生安宁，是夏日蓉城最动人的风景线。致敬高温坚守，传递城市温度，畅行876夏日送清凉公益行动，聚焦一线高温工作者，送去解暑物资，传递社会温情。高温考验，为爱解暑，向每一位不负使命坚守岗位的城市守护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哈，时间来到了13:0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我是宋晨。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海陆空立体巡查护航开渔季，连江查扣7艘35船舶。电影《八仙》英文版片名没有直接用八仙的拼音，这个香蕉长黑点儿才是最佳赏味期吗？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啊，近日呢，连江县开展了分港清查专项行动，共清查130个港口，检查船舶5775次啊，那排查隐患3处，查扣35船舃7艘，现场拆解其中3艘，为即将到来的开渔季奠定安全基础。本次行动执法，这个海上巡航呢，无人机高空巡查，执法车辆按线同步排查，同步推进，针对35船舶啊，这个违规电捕船、克隆船及擅自改装的大马力快艇等开展全方位检查。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近日呢，云南临沧村民在茶园里发现了一条眼镜王蛇，接到报警之后呢，10名消防救援人员在村民的指引下抵达现场，为避免惊扰王蛇，从而引发其攻击，消防救援人员穿戴好防护装备，利用专业捕蛇器将蛇捕获，随后在厚厚的松针下呢，又发现了37枚蛇卵哈。那目前呢，这条眼镜王蛇及蛇卵已移交当地林草部门进行专业处置。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暑期档票房7号呢是突破80亿，连续近一个月单日票房过亿。国产喜剧动画《八仙》凭借良好口碑持续发力，并官宣在海外多地上映哈。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八仙》在海外上映呢，英文片名并没有直接用八仙的拼音，而是根据故事主题重新命名哈，意为所愿成真，便于海外观众更好读懂故事内核。那精彩不止一幕哈，今年以来呢，16个城市被列为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城市，小票根正在解锁更多消费场景。我们再来关注这个香蕉啊，香蕉皮中呢存在丰富的多酚类物质和多酚氧化酶。那在正常情况下呢，这两种物质啊被分隔在不同的区域啊，不会发生反应。但是随着香蕉成熟呢，隔离膜被氧化破坏哈，各种酶就会把酶类物质氧化，最后形成邻苯二酚型黑色素。香蕉皮呢开始出现斑点，表明已经熟透了，甜度增加。如果果肉还是白的，就可以放心吃了。那如果果肉也出现了这个损伤哈，要尽快吃掉啊。你果肉如果全都发黑了就不能吃了哈，那也要提醒各位尽量不要吃没有成熟的香蕉哈。这个时候呢，香蕉中含有大量的鞣酸，鞣酸有比较强的收敛作用哈，会使粪便变得干硬，从而加重便秘。微信平台还有朋友回长沙啊，不是回茶商长沙啊，是回旅游哈、啊。如果说想跟我们去这个长沙张家界的哈、啊，各位感兴趣的是回旅游哈、啊。我们呢8月15号出发，然后呢是这个纯玩无购物的团哈、啊，各位感兴趣的旅游可以回去来了。

0: 点，别刷那个捞化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新校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丝丝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化，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化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哎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0: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化，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1: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的，你等。哎，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2: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乡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2: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0: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3: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了，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权，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4: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5: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6: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5: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那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鼓楼试点全省首款架空层快速卷帘防火装置。中国机器人为英国零售业提速。频繁看手机是种隐形焦虑，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我们首先来关注哈，近日福建首款架空层快速卷帘防护装置在鼓楼区红山镇天心花园小区试点落地。据介绍呢，该设备搭载红外火焰探测系统及声光报警装置，可实现火情快速联动响应。那突发火情时呢，防火帘将自动快速降落，精准隔断停车区域和楼栋门厅，划分独立防火分区，有效阻隔火势，浓烟向外蔓延呢。同时设备声光报警装置发出报警，为安保人员及时发现处置火情提供便利，也为居民逃生争取黄金救援时间，能大幅提升小区火情阻断能力哈，有效规避电动车起火引发的连片火灾风险。我们再来关注，据英国媒体报道，当美国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将中国新款机器人挡在门外之际，在世界其他地区，中国技术正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在英国，中国制造的仓储机器人正在重塑零售和物流行业。当一名英国消费者在网上点击下单时，一件商品的仓储物配送流程呢，可能在几分钟之内启动，而负责分拣打包运送商品的或许正是一台来自中国的机器人。英国广播公司近日报道称呢，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仓储机器人正进入英国零售和物流行业，帮助企业提升订单处理效率，提高仓储能力。我们再来关注哈，这个最近啊，在社交平台上搜索卡椅子挑战哈，发现有很多人将两腿伸入椅子的扶手，以此来证明身体的柔韧性哈，或者单纯为了搞笑吸引流量。视频当中也有不少人被卡住了哈。那记者注意到呢，还有一类将头和胳膊伸入到塑料凳中的挑战，也吸引了不少人模仿。即使身材相对瘦小的女生呢，也有被卡住的风险。今年1月，江苏徐州就有学生因此被卡，消防员用纸板。

孩进行保护。那使用剪刀和钳子对板凳进行破拆，两分钟左右，这个女孩被安全救出了。但是各位一定要注意哈，这看上去所谓的高风险网红挑战哈，其实是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的。我们再来关注啊，在各社交平台看朋友博主们有没有更新啊，换一个平台翻翻有没有想追的综艺，同时点开游戏购物软件，如果这是你的日常，你可能是叫网络流浪汉中的一员哈，就是我们宁愿在网络上流浪啊，也不愿意面对生活中真正的压力。这是一种用焦虑缓解焦虑的办法，就是用弥散的不紧急的慢性焦虑去代替特定的重大的压力。但现实是不解决问题，压力就避无可避啊，逃到手机里网络上也只是缓兵之计，那甚至可能拖成严重问题啊。这种持续在线状态也和我们不想错过重要信息有关，严重的甚至会发展成错失焦虑。由于强烈的想知道别人在做什么，就不自控的打开社交媒体哈，不愿意错过一点热点啊。各位，这个还是要注意哈，要适当的学会放下手机。微信平台有朋友回帽子哈，不是回帽子，是回好物哈。我们今儿给各位带来的这个MLB 的这个帽子哈，这帽子呢，平常我在店里是真的去看过的哈，一顶帽子可能要200-300甚至更贵，但是我们今天给到各位的是129起哈，而且有多款，约这个多个款式多个颜色可以选哈，这帽子呢福利有限哈，这个数量不是特别多哈，各位感兴趣的可以持续回起来。因为夏天出门，尤其是很多女生，我发现了也很爱戴帽子，为什么呢？要么是遮阳啊，要么是呢头发有点油，要么是觉得这个素颜没气色哈。但不管怎么样呢，戴一顶合适的帽子，这个也是搭配当中哎比较点睛的一个小单品哈。各位感兴趣的好物可以持续回起来了。

0: 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3:31啊，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通行。这个点位，23万沿线几座关江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的整体通行都不错，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

0: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备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6-3828-6666。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时间来到了13:3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哈。接下来呢，您将收听到的是东航国内客票提前14天免费改退。减肥期间一定要吃晚饭吗？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先来关注啊，这个近日呢，第14届海峡青年会2026第4届海峡两岸青少年马术邀请赛在福州开赛，来自福建、海南、台湾等地的20支青少年马术队伍，200多个人马组合齐聚赛场，以马术为纽带，搭建起两岸交流桥梁。我们再来关注啊，记者8月7号从中国东航了解到，东航近日发布新版国内客票自愿退票和自愿变更实施细则，明确对于8月6号含以后的销售国内客票呢，所有舱位可以提前14天办理免费自愿变更或退票。其中呢，提前14天指航班规定离站时间前14×24小时，即336小时。具体规则以东航官网发布为准。我们再来关注，说到这个减肥的事儿哈，夏天呢，很多人哎觉得又开始啊，我要动一动了，这本身是好的。可是许多想减肥或者控制体重的人啊，他会选择不吃晚饭。那有相关的医疗人士表示呢，长期不吃晚饭会降低人体代谢，让肌肉量、抵抗力下降，那激素分泌也会出现异常，时间久了对大脑都会有不良影响。因此呢，不吃晚饭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使体重下降哈，但不宜长期实行，否则会严重影响身体代谢。这个我还是比较有发言权的哈。你说我一个月啊，不吃晚饭，那你体重是会变，可能从女生哈、从120到110，甚至到100，但是你的体型、你的肌肉含量哈、它这个变化跟我们所谓的健康的减肥减脂是不一样的，各位这个一定要注意了哈。那另外呢，就是我觉得一个是我们要动起来哈，那另外呢，还有就是心灵上也要去放松。咱们8月15号出发长沙的团呢，往返高铁5日游啊，有朋友说了大概的行程，哎，我们第一天坐高铁到长沙，逛一逛这个黄兴路步行街啊、坡子街，咱们去吃一吃地道小吃啊，然后呢橘子洲头这肯定是要去的，我前两天朋友圈有人去哈、这是必备打卡点。第二天呢，咱们去韶山啊参观伟人故居，随后呢坐车到张家界，晚间可以看一下这个大型的民俗歌舞《魅力湘西》。第三天呢是深度畅游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第四天，哎，咱们先去挑战这个天门山的玻璃栈道啊，然后呢晚上哎到这个凤凰古城夜赏七重水幕灯光秀。第五天呢，咱们是漫游凤凰古城，好好的去逛一逛哈。午后呢在怀化坐高铁返程啊，全程纯玩无购物哈，没有什么压力，而且呢行程安排呢也很合适哈，各位感兴趣的这个旅行可以持续的回起来了。

0: 凡马音乐新歌推荐，
1: 张元琪与姚小棠合作的《忘了吗忘了吧》出自综艺《开始奏乐开始舞》，男女对唱的声线拉扯感十足，抒情旋律带着浓浓的遗憾氛围感。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张元琪、姚小棠，《忘了吗忘了吧》。

0: 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动，七月至八月，清凉启幕，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夏清凉。地表50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和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串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九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时间来到了13:4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学生家长速看五城区转学预约，下周开始。苹果上调多款设备以旧换新回收价，幅度最高近30%。空调到底怎么开才最省电呢？详细内容请。

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哈，市教育局发布公告，福州市武城区鼓楼台江苍山静安马尾26到27学年第一学期转学工作即将开启，符合转入市属和武城区区属中小学就读条件的申请人呢，可在8月14号9点到9月13号18点，通过易福州、闽政通或荣教之窗预约申请转学。省属学校未纳入预约系统的申请人，应向线下意向学校提出申请。根据国家能源局消息，8月7号，全国用电负荷入夏以来第四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5.57亿千瓦，较上一次创新高数值上涨约480万千瓦。7月29号以来呢，全国用电负荷持续高位运行，日最大负荷均超过去年极值的15.08亿千瓦，尖峰负荷呈现明显平台化特征。今年以来，全国用电需求保持旺盛增长态势，华北、东北、华东等6个区域电网21次创历史新高，北京、辽宁、江苏、江西、四川、甘肃等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用电负荷累计78次创新高。我们再来关注这个电子设备哈，继上调 Mac、iPad 等价格之后呢，苹果又上调了 iPhone、iPad、Mac 和苹果手表等多款设备以旧换新的回收价格，上涨幅度均高于30%，平均涨幅为6.6%。这或许能给感受到手机价格压力的消费者带来一丝安慰哈，它是回收价格上涨了哈。我们再来关注用电哈，这个网上有说24小时不关空调更省电，那有专家表示了，空调全天开启更省电的说法不能一概而论，需要看场景啊，比如说短时间外出啊，出门不到1小时就没必要关了，把温度调高1到2度啊，比频繁的关开关开更省电。一整天不在家，出门前呢建议关闭空调，回家再开更划算哈。空调设定在26度最省电的说法靠谱吗？有专家指出，当室外气温超过35度且房间密封，空调进入稳定运行后呢，在26度的基础上，空调温度每调低1度，耗电量就会增加6%到10%。26度呢不是最省电的温度，它是兼顾舒适、健康和节能的综合推荐值啊。说到省，很多事我们都要省，比如说我们今天给各位带来的这个好物哈 ，MLB 的帽子，确实就省很多。因为呢，在专柜或者官网，一顶要200-300哈，很少有优惠。那我们这次从品牌方这边要来的全网秒杀价，只要129起，多款多色啊，你就慢慢挑吧，男生女生都能戴。韩国直采，正品保真啊，吊牌可以扫码验真啊，就这一批卖完不补货了哈。各位呢，感兴趣的可以持续的回好物哈，因为这帽子呢，我觉得如果平常喜欢戴的，可以多选1-2顶哈。因为这帽子就像搭配，就像衣服一样，你不可能天天戴一样的哈。各位好物可以持续的回起来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7: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9: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光。城市快速路车速快，一旦违停，极易造成严重追尾甚至连环追尾等事故。而严管路段车流量大，不符合机动车停放条件，占道违停会挤上通行空间，增加拥堵和事故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

0: 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小雨，气温25到35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太酷了，机器人爬上福州第一高塔桥梁。买景区门票卡而且抢不到的原因终于找到了。温差10度，专属于福州的宝藏避暑地，您打卡了吗？详情请关注稍后的节目。

近日，福州郎奇闽江大桥桥面之上，养护人员将一台方盒子模样的爬索机器人小心翼翼地固定在斜拉索上。随着工程师按下启动按钮，机器人沿着比手臂还粗的斜拉索平稳向上爬升。一场针对这座第一座高塔的专项体验拉开了帷幕。而在过去，这样的检测可没那么轻松。工作人员坦言，平时没有专项检测设备的时候，只能靠人工用望远镜观测，准确率和细节都没法和爬索机器人比。如今，爬索机器人的效率相对于望远镜观测提升了5倍以上，准确率更是大幅提高。通过爬索机器人的高效图像采集、准确定位和快速报告输出，本次检测将为郎奇闽江大桥的长期养护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持，检测发现的问题后续也将处置，为这座扩江大桥的建营筑起一道坚实的防线。您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想去某个景点买门票的时候，却发现进入购票系统的网络非常卡，或者刚开票没多久就买不到票了？那么这些情况背后，有可能是售票系统被不法分子给盯上了。北京警方在近期的一次日常巡检中发现了一条可疑线索。北京警方经过顿线寻踪，一个集软件研发、批量抢约、招揽客源一体的跨省市违法犯罪团伙逐渐浮出水面。在摸清该团伙的基本情况后，专家组在5省市同步开展抓捕行动，抓获犯罪嫌疑人10名，现场起获了电脑、手机等涉案物品。目前，该团伙的10名犯罪嫌疑人已被北京警方依法刑事拘留。二手烟中也含有上百种有毒物质，给人体带来的危害不亚于直接吸烟，也会对重要器官带来伤害。特别是儿童时期吸二手烟，危害可能持续到中年。研究显示，非吸烟者和吸烟者在一起生活和工作，如果每天闻烟味15分钟，时间达到1年以上的，危害就等同于自己吸烟了。三伏天的福州热浪滚滚，但在鼓楼的闹市之中，藏着一处清凉的亲密圣地——巫山防空洞。今年修缮换新的巫山防空洞再度免费开放，变为市民家门口的共享纳凉点，也为不少外地游客来福州打卡的宝藏圣地。据测量，洞内外的温差可达10度，室外骄阳似火，洞内却清凉如秋，是纯天然的共享空调房。

朋友们，在上个月和上周啊，我们的大草原之旅正式的开启了，不少的朋友们给我们发来反馈都特别的好，因为呢是我们876自己组的团，然后是品质出行，是纯玩零购物的。于是在8月15号我们加开长往前往张家界长沙这条旅游线路，我们呢是往返高铁5天游，高铁啊，坐着高铁去旅游特别的舒服，你可以走走看看啊，然后呢发发微信呐、啊，看看视频呐、啊，对不对？特别特别的爽，一次出行尽览3湘4水精华，同样

也是纯玩零购物。我们呢直达长沙，然后赶赴红色韶山，漫步金边溪，挑战天门山玻璃栈道，漫游凤凰古城。总之，这条线路上的精华景点我们都有安排啊，也是精品小团，您可以发送旅游二字到畅行876的官微即可报名。记住，我们是纯玩无购物啊，给大家一点时间，可以发送旅行到畅行876的官微即可报名了。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连江 G104 线综合整治工程开工。睫毛胶水与502胶水成分高度重合吗？盲目秋膘反而伤身，详情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7月31号，国道 G104 线连江管头岭隧道诸部隧道综合整治工程正式动工。据了解，该项目计划工期3个月，主要建设内容为包含隧道裂缝病害处置、新建 C20 混凝土节水沟、更换 LED 隧道照明灯具、增设镀锌板诱导管等。该项目竣工后，将进一步优化路段的通行条件，为沿线群众安全出行、区域经济发展筑牢交通保障。一边送风雨，一边送高温，台风的到来当然会带来凉爽，但这个凉爽的区域指的是台风本体或者是外围云系所影响的区域。这个台风很有可能是在浙江登陆，登陆之后它有可能向内陆或者向北进行，所以在两广地区就处在它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中，很可能就是以晴天天气为主，气温上升。对于秋老虎，其实是这个季节在副热带高压控制下的高温天气，副高的控制主要是形成高温的原因。对于台风来讲，仅仅是助力高温的程度，让大家感觉到会更热一点。近期，上海市消保委对市场上28款热销睫毛胶水进行了检测，其中20款检测出1类致癌物甲醛，9款检测出3类致癌物甲苯，24款样品检测出禁用美白剂。此次28款样品中，还有22款产品检测出了甲基丙甲酯以及氯甲酯，这2种物质是建筑粘合剂的常用成分，也是工业502胶水的核心成分。记者随后展开了暗访，在多家美睫店，工作人员表示，胶水辣眼睛是正常现象。但当记者进一步追问产品的品牌、产地和成分时，他们却大多说不清楚。不少人讲究入秋贴秋膘，刚到立秋就大量的吃肉进补，但当下湿热还未消散，盲目食用大鱼大肉反而损伤身体。贴秋膘传统的初衷是入秋补充营养，为冬季储备能量，但现代人日常饮食营养充足，气虚阴虚湿痰等体质问题十分普遍，部分体质的盲目吃肉只会加重身体负担，进补需要结合自身体质来调整。

七夕礼遇季，大牌送惊喜。公众号搜索畅行876，回复俩字好物，添加客服官的微信，邀请好友三人成团更划算，每单实满199即可抽奖，更有满额好礼疯狂送，像迪奥花样甜心香水、

海蓝之谜绿眼霜、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免费带回家。公众号搜索畅行876，回复俩字儿好物，七夕送人，选大牌真划算啊。朋友们，超多的大牌美妆原产地好物，可以点击畅行876的底部菜单栏进入严选商城，超多限时惊喜折扣，手慢则无了，赶紧来抢购吧。问大家一个问题，夏天出门最怕什么？阳光啊，对不对？阳光刺眼，哎呀，这一晒的时候啊，满头流油，头发出油，素颜没气色。哎，您不妨呢戴一顶帽子。今天给你挖到宝，明星的同款，潮人必备的 MLB 经典帽子。戴上一款小帽，夏天能够遮阳，还能够显气质，对吧？无论是你素颜，或者说化点淡妆，都能够出门。价格直降 ，MLB 经典的帽子只要129，众多颜色可以选择。MLB 呢，不用大这个多说啊，它是一个潮流大牌，他家的帽子简直呢就是配饰里最受欢迎的品牌。你像明星啊，去这个发布会的时候啊，对不对？街头潮人啊，哎，你会发现他们人手一顶帽子。今天呢，我们带来的是网上超火的热门大爆款啊，低调简约的小刺绣 logo 棒球帽，版型这个挺阔的大标棒球帽，复古潮流感十足的老花棒球帽，以及慵懒的老花渔夫帽，清凉的纯色空顶帽。你摸摸帽身啊，这个布料都是软中带硬的，不会软塌，哎，就是你戴上去都特别的显形。帽围刚好不夹太阳穴，对着镜子看一下，哎，就是戴上这顶帽子啊，你的脸型啊就小了一圈，特别的显脸型啊，轻松塑造潮流的氛围感。那我查了一下，如果在专柜呢，这一顶帽子就要200-300，今天只要129，而且是限量福利，韩国直采就这一批，卖完不补货，不是我们不想多卖，每款只有100个。登录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俩字儿好物去抢购，添加客服官的微信，单单能够再减5块啊。朋友们，精品好物可以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

好，朋友们，欢迎您回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在微信平台，不少的朋友已经回复了好物二字啊。是的，回复好物二字，您就可以享受到今天的优惠了。您可以添加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两个字好物去抢购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已购876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5: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7: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6: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7: 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6: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7: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6: 三分钟心理学，
7: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8: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今天我们来说说贫穷家庭的三个特点。很穷的家庭有三个特点：急躁、抬杠、索取。

0: 太急躁，短期思维杀死长期可能。二，爱抬杠，防御性沟通，切断关系资源。三，只索取，匮乏心态，耗尽情感账户。这三个特点形成了一个闭环，急躁令人短视，杠精令人孤立，索取让人厌倦。它锁住了一个家庭向上流动的可能，而改变的第一步就是觉察，看见这个闭环，你就有可能跳出循环。记住，一个家庭最重要的永远是爱和尊重。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更好地治愈自己。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3: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有媒体从相关渠道了解了一组 Smart 精灵二号车型的谍照，车辆定位为微型车，是 4-2 继任者。官方表示，新车会在今年10月12号开幕的巴黎车展完成全球首发。外观方面，新车的前大灯组采用了三角形样式，内部还内置了 LED 灯组。前包围采用了大尺寸的散热开口设计，整体设计看上去更加灵动。根据此前官方资料 ，Smart 精灵二号基于品牌自研 ECA 纯电紧凑架构打造，这一平台专为微型纯电两座车开发。核心目标是在极小车身尺寸内兼顾灵活操控、车内静谧性、结构安全与日常纯电实用性。车身侧面来看，新车也保持了 4-2 车型的经典座舱结构，前后轮眉形成小宽体设计。同时，新车延续 Smart 标志性的四轮四角车身布局，短前后悬设计，最大化车内空间利用率。整车长度2.79米，转弯直径只有6.95米，保留了老款 4-2 同级别的城市穿梭灵活性。车尾部分，新车尾灯组也采用了圆形设计，同时还搭配了车顶扰流板。动力与续航方面，新车搭载35.7度电池包 ，WLTP 工况下续航里程大约300公里 ，CLTC 续航里程约400公里，支持直流快充，10%到80%充电时长控制在20分钟以内。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4: 张颜齐与姚小棠合作的《忘了吗忘了吧》出自综艺《开始奏乐开始舞》，男女对唱的声线拉扯感十足，抒情旋律带着浓浓的遗憾氛围感。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这夏天，张颜齐、姚小棠，《忘了吗忘了吧》。忘了吗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道路中央单黄线或双黄线违法停车，将直接侵占对向车道空间，正常行驶车辆在视线受限或反应不及时的

0: 情况下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动，七月至八月清凉启幕，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夏清凉。地表五十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串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九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八七六的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小雨，气温25到35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州有奖发票活动，拉动消费超60亿元，连江 G104 线综合整治工程开工。为什么说立秋后要多吃白色食物呢？详情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据福州市商务局消息，福州市有奖发票活动累计发放1.8亿元奖金，吸引超3000万人次参与，累计上传有奖发票3100多万张，拉动消费超60亿元。在活动机制方面，福州创新采用即时抽奖加定期抽奖加特色活动三位一体的激励模式，既让消费者在购物之余收获惊喜，又以定期大额抽奖方式继续保持公众的参与度。与此同时，活动还叠加了汇聚蓉城福气满满特色品牌，进一步放大了促消费的叠加效应。多重利好的叠加之下，消费市场活力显著增强。据统计，2026年上半年，福州全市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增速居全省首位，消费市场持续扩容提质。央视财经记者今天从中国地质科学院获悉，我国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的探测成果，编制完成了1:500万全月质地图，这是继2024年我国发布全球首张1:250万全月质地图后，月球研究领域再次立下了属于中国的新坐标。近日，国道 G104 线连江管头岭隧道及珠部隧道综合整治工程正式动工。据了解，该项目计划工期3个月，主要建设内容包含隧道裂害的病害处理、新建C20混凝土接水沟、更换 LED 隧道照明灯具、增设镀锌诱导板等。该项目竣工后，将进一步优化路段通行条件，为沿线的群众出行、区域经济发展筑牢交通保障。有俗语说得好啊，入秋吃三白，一年病不来。就是说立秋后呢，应该多吃一些白色食物，以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和抵抗力。常见的有白萝卜、山药、百合、银耳、梨、莲子等，也有将豆腐、莲藕、茭白和白蘑菇等算在内。其实具体吃哪三白并不重要，之所以强调入秋吃三白，主要告诉大家入秋后要补脏肺，白色属肺。属于饮食养生的理论来说，入秋后适当的食用一些润肺的白色食物。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部分人群在炎热的夏季会出现食欲不佳、饮食减少， 使得人体对于维生素和矿物质的这种摄入量不足。立秋后呢，要

今天为大家准备8月15号我们前往长沙张家界的旅游线路，请大家注意啊，是876的精品小团，纯玩零购物，重要的事说三遍，纯玩零购物，纯玩没有购物啊。我们呢是往返高铁5天游，一次出行进朗三湘泗水金华。如果您喜欢的话，您可以发送旅游二字到畅行876的官微来了解一下详情啊，给大家一点时间发送旅游到畅行876的官微报名。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金山大道主线高架所有匝道通用。秋天的第一股冷空气来了，你觉得打减肥针就是意志力差吗？详情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8月7号晚，城区重要的疏堵工程金山大道提升改造项目最后两条匝道正式通车。此次通车的 HA、HB 两条匝道长度都是约300米，均为单向两车道。其中 HA 匝道是花溪路口位置上行的主要高架匝道， HB 匝道是主线高架下行至三环方向的匝道。该两条匝道的通车标志着金山大道主线高架花溪路口、建新路口、金州路口、金融路口等地的所有匝道均已建成通车。此外，金山大道沥青路面的铺设与沿线绿化恢复提升工作也已经基本完成。绿化方面，高架桥下种植了耐阴植物，路口增设了组团观景，道路两侧恢复了行道树，并新增种植700棵兰花楹。中央气象台消息，近期我国中东部地区在副热带高压的影响下，从东北至江南一带高温闷热天气已经持续了多天。不过8号起，由冷空气南下缓解暑热，东北地区率先迎来降温，最高温会降至30度以下。明天华北黄淮大部高温也将得到缓解，但也是最高温仍维持在30度左右，体感依旧炎热。随着台风的靠近，华东风雨渐起，周末的高温也会逐步消退。但是8号到下周初，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一带的高温还将频繁出现，新疆吐鲁番盆地最高气温还将逼近45度，公众需要持续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及时补水降温。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正式突破了80亿，院线大盘连续20多天单日破亿。蜘蛛侠崭新之日选择中国内地，比北美提前2天公映，这也说明中国电影市场的强劲票房潜力。样影片得以在内地超前上映。今年暑期档最大的变化是情绪价值支撑了市场。功夫女足的热血励志，给阿莫的情书乔香温情，八仙的国风烟火，观众买单的是治愈与共情。影院变成商圈的接口，摆文创卖产品，电影票可以换奶茶换盲盒。这80亿银幕的收入背后是超1000亿级别的消费产出。第五届中国肥胖大会上，北京人民医院分泌内科主任季农表示，有研究显示，选择打减肥针的人会遭遇偏见，被贴上意志力薄弱、走捷径的偏见。这种偏见不仅打击大家管理体重的积极性，还会阻碍肥胖患者的就医、坚持规范治疗的意念。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

0: 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七夕李玉记大牌送惊喜，公众号搜索畅行876，回复两个字儿好物，添加客服官的微信，邀请好友，三人组团更划算啊！可以微信公众号去搜索畅行876，然后回复俩字儿好物去抢购吧。夏天出门最怕的是什么？当然是阳光了，阳光刺眼，对不对？头发出油。哎，这素颜的没气色呀。其实一顶帽子就能解决全部的问题。你看，你戴上一顶帽子，精致的显一个瘦脸儿。最为关键的是，你素颜啊，或者说淡妆都能出门，还能够解决啊头发油腻的问题，对吧？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了 MLB 的帽子，它官网的售价是300-400元。今天提前告诉大家，售价只有129啊。当然我们是正品保真啊，抢完则无，只有100顶啊。朋友们，您可以添加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两个字儿好物去抢购吧。一帽一码，扫码就能够查溯到这个信息了，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价格才能够挤到这种程度。因为呢，我们是不走专柜那个渠道的，所以说你可以对比官网去看一下啊。给大家一点时间，回复好物到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

0: 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7: 入伏盛夏，蓉城持续高温，热浪炙烤大地。城市平稳运转的背后，离不开无数一线劳动者的坚守与付出。他们无惧酷暑高温，扎根街头巷尾、交通一线、建设现场，以平凡岗位扛起城市责任，用辛勤汗水守护民生安宁，是夏日蓉城最动人的风景线。致敬高温坚守，传递城市温度。畅行876夏日送清凉公益行动，聚焦一线高温工作者，送去解暑物资，传递社会温情。高温考验，为爱解暑，向每一位不负使命、坚守岗位的城市守护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9: 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0: 幺三八二八六六六六。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车辆垂直或斜列式违法停车，将会压缩道路通行空间，影响正常行驶车辆的视野，增加交通事故和拥堵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4: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八七六的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阴，气温27到32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州调整防台风应急响应，中国代表队首次出京，国际核科学奥赛斩获一金三银，竹子做的快递包装它来了。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8月10号7时，中心位于浙江丽水市龙泉市境内，中心风力9级，为热带风暴。台风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移动，强度持续减弱。福州市气象台8月10号7时将台风预警下调为3级。依据福州市防汛旱旱台风应急预案，市防指于7时30分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至3级。此前，台风白海豚已于9号在浙江2次登陆，受其影响，福州多处景区场馆临时关闭。相关部门提醒广大市民持续关注台风动态，做好各项防御工作。永泰县成分镇太原村依托村内的暖心驿站，为57名5至7月过生日的65周岁以上老人举办集体生日会，关怀独居留守的高龄群体。活动现场，老人们围坐长桌，享用长寿面与专属生日礼盒。趣味互动游戏让现场的笑语欢声不断，不少老人直言过得十分开心。第三季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已于近日在沙特吉达落下帷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4名参赛选手取得1金3银的优异成绩，总成绩位居参赛国家前列。该赛事由国际原子能机构创办，是全球首个核科学主题青少年国际奥赛。本届共有19个国家派出代表队参与比拼。来自北京市第80中学的刘思琪夺得金牌，北京市11学校王元帝、北京8中孙荣泽、北京101中学张宇轩收获银牌。赛事搭建起青少年核科学交流的国际平台，选手们同台竞技，拓宽科学视野，展现我国青少年的科学素养。过去，竹子更多被加工成家具、餐具等传统的产品，而如今，研发人员希望把竹纤维变成一种绿色材料。在实验室里，竹粉经过研磨改性，再与全生物降解材料融合，制成了竹基可降解材料。2026年6月，中国快递协会发布了以竹代塑向绿而行的倡议书，提出5年内竹制快递包装年使用量次依次达到2亿、3亿、4.5亿、6.8亿、10亿件，稳步实现年均增长近50%。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去出发，好好的玩耍吧，放下我们的身心疲惫，来一次疯狂旅行。说到了旅行，一定要有品质。那我们876是一个品质的媒体，所以我们组的团都是876的品质。

智团，最为关键的是纯玩零购物啊。好，8月15号，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去长沙张家界转一转啊，往返高铁5天游，一次出行尽览三湘四水精华。总之，这趟行程所有的精华景点我们都有了，长沙、韶山、张家界、天门山玻璃栈道、凤凰古城，所有你能想到的都包含在内。关键我们纯玩零购物啊，您可以发送俩字儿"旅行"到畅行8街6的官微即可报名。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两岸青年体验汉服雅集，共叙闽都文脉。鳌峰学子青春慈善音乐会奏响公益乐章。日本首相长崎纪念仪式对无核三原则表态含糊。详情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昨天，第十四届海峡青年会子活动海峡青年汉府文化交流会在福州开展，两岸青年走进三坊七巷、南宫河口历史街区，体验福州非遗“三条三”的妆造汉服旅拍。活动现场，两岸青年身着传统的汉服，穿梭古街老巷，同台参与汉服表演，交流妆造心得，分享服饰审美。台湾青年吴代慈多次来荣体验闽式传统妆造，对宋明纹饰文化有了更加系统的认知。本次活动通过汉服走秀、非遗体验、古迹旅拍多种银饰，以中华传统服饰为纽带，拉近两岸青年距离，在沉浸式文化体验中增进彼此情谊，为两岸文化注入青春活力。第十一个中华慈善日首场重点活动“青春鳌峰文脉更续”青春慈善音乐会于昨天在福建省少年儿童图书馆上演，现场300多名观众到场，线上同步直播。来自福州多所中学高校的多支学子乐队轮番登台演出，青年志愿者宣读公益唱书，现场设置捐赠200码，倡导人人参与公益。这场活动已经连续举办5年，是福州知名青年文化品牌。活动由省市多家慈善民政团委单位联合指导主办，爱心企业提供支持。活动将文艺展演和慈善公益结合，引导青年学子传递善意，展现青年担当，打造城市青年成长的文化平台。国家统计局9号发布了7月物价数据， CPI 同比回落，主要受汽油价格涨幅收窄拉动，扣除食品能源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0.9%，物价总体维持温和上涨，猪肉价格回升，暑期服务消费走高，电子产品受到 AI 带动影响，成为拉动物价的积极因素。 PPI 受国际大宗商品高温台风天气影响环比走低，但部分高新制造、品质消费相关的行业价格上涨。专家分析，在生猪调控、促进消费政策的带动下，下半年有望延续 CPI 的温和上涨， PPI 涨势趋势的格局。昨天，长崎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出席活动，致辞当中对无核三原则表态含糊，没有明确表态今后将继续坚持该原则。这条表述和广岛纪念活动上的说法保持一致，仅说明当下的现状，缺少面向未来的承诺，遭到日本在野党批评。所谓无核三原则，即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根据当地媒体报道，日本政府计划

年底修改安保的三文件，谋划修改不运进核武器的相关内容。防卫大臣此前也公开提议无禁忌讨论核政策，这一系列动向引发日本社会的各界普遍担忧。

七夕礼遇季大牌送惊喜，公众号搜索畅行876，回复好物添加客服官的微信，邀请好友三人组队组团，这个成团，然后呢更划算啊，每单使满199即可以抽奖，更有满额的好礼疯狂送，迪奥花样甜心香水，海蓝之谜的绿眼霜，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免费带回家。公众号搜索畅行876，回复好物，七夕送人选大牌更划算。朋友们，现在问你一个问题，夏天出门最怕什么？如果你是女生的话，是不是最怕头发油腻，然后今天没化好妆，或者说拍照的时候脸比较大？但是告诉你，你戴上一款帽子一切都 OK 了， MLB 的经典帽子，版型特别的正啊，价格也特别的好，平日里官网就要300-400，今天只要129。无论你是素颜呢、或者说化淡妆啊，而或呀没洗头发呀，都没有关系，这款帽子啊都给你解决这些问题了。当然我们有多种版型啊，都是 MLB 的这个正品的帽子，约会穿搭提质精致度，入手一顶，各类穿搭随心组合，轻松塑造潮流氛围感。而且呢，我们有各种款型，每款只有100个，只有100个，我们也不想多卖。登录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两个字好物，你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官的微信，千万不要忘记，单单还能够立减5元啊。因为我们是韩国直采正品保真，吊牌扫码你可以去验一下真伪，限量福利。精品好物可以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啊。

朋友们，现在呢，在微信平台，好多朋友都已经回复了"好物"二字啊。是的，回复"好物"，你就可以享受到诸多的优惠了。精品好物可以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但是提醒大家，部分地区已经下起了小雨，雨天路滑，请注意和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5: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7: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8: 张元琪与姚小棠合作的《忘了吗忘了吧》出自综艺《开始奏乐开始舞》，男女对唱的声线拉扯感十足，抒情旋律带着浓浓的遗憾氛围感。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张元琪、姚小棠，《忘了吗忘了吧》。

0: 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动，七月至八月清凉启幕，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夏清凉。地表五十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串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九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侵占人行道违停将使行人通行受阻，迫使行人走入机动车道，从而增加事故风险。且人行道往往设有盲道，车辆在人行道违停会严重影响视障人群正常出行。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3: 现在小朋友近视的越来越多，很多家长一发现孩子看不清黑板，第一反应就是赶紧配眼镜。其实这里面误区特别多，首先最重要的一点，一定要区分假性近视和真性近视。孩子眼睛调节能力特别强，长时间看书看电子产品，眼睛疲劳痉挛，可能出现暂时看不清，这就是假性近视。假性近视是可逆的，通过休息护眼训练就能恢复，但如果没专业散瞳检查，直接盲目配镜，假性近视就会变成不可逆的真性近视。因此提醒家长，怀疑孩子近视要到专业眼科医疗机构进行医学验光，不要让假性近视弄假成真。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八七六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4: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5: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八七六的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阴，气温27到32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闽清云际村高山辣椒迎来丰收季，美国国防部敦促军工企业加速武器产能建设，警惕激光笔伤害儿童眼睛，六龄童视力降至0.2。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福建省市场监管局近日公布食品连锁经营许可评审承诺首批名单，百盛餐饮、金拱门、瑞幸共七个区域经营主体入选，在承诺有效期内，企业省内符合条件的新增直营门店可免于现场核查直接拿证，大缩压缩开店的周期。该改革今年五月出台，采用总部一次评审、门店快速取证的模式。本次遴选历经失信核查、专家评审、社会公示多道程序，从11家申报企业中筛选出合规管理能力突出的主体。改革在简化准入的同时强化事后监管，属地市场监管部门会在门店取证30天内完成全覆盖核查，一旦出现违规，企业将被移出名单，实现放管结合。 闽清县金沙镇云记村400亩红福八号辣椒迎来采摘丰收，该品种肉质紧实，香辣浓郁，抗病丰产，适合当地的高山气候。当地的农户采用芋头辣椒轮作的模式，均衡土壤养分，减少病虫害，改善土地条件。一亩产地产量可以达到2500公斤，采摘周期长达3到4个月。收获的辣椒经过分拣打包，销往福州各大批发市场和周边的乡镇，稳定销路，解决农户的后顾之忧。根据美国媒体8号报道，受到中东战事消耗影响，美国弹药库存出现缺口，美国国防部向军工企业施压，要求快速提升武器装备的生产交付速度。国防部副部长向企业发函，要求21天之内提速增产方案，表示漫长研发周期已经无法接受，必须扩大产能。报道披露，冲突当中美军消耗了大量爱国者防空拦截弹，现有库存已大幅缩减，即便加速生产补齐缺口也需要2年以上时间。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公开承认，部分弹药品类的供应趋于紧张，如何快速补存军备库存成为美国军工行业当下面临的现实难题。暑假期间，福建省直医院接诊了多例激光笔致眼部损伤的孩童。一名6岁男孩曾经拿激光笔照射眼睛，复查时黄斑区受损，视力从 1.0 下降到 0.2， 损伤不可逆。激光能量极强，照射眼睛瞬间逐为黄斑。黄斑掌管90%中心视力，受伤之后没有疼痛感，等发现到视力异常异物，往往呢错过了最佳的干预期。医生提醒家长，激光笔不是玩具，务必收到孩子接触不到的地方，严禁互相照射。一旦孩子诉说看东西模糊、眼前黑影、视物变形，要立刻到正规医院做 OTC 检查，及时处置。朋友们，876的品质旅行团正在出发。我们延续了好几年了啊，大家的这个反馈都是高度的评价，因为我们是精品小团，而且是纯玩零购物啊。本次张家界8月15号出发张家界长沙，我们是往返高铁5天游，因为坐高铁特别的舒服啊，不知道大家的感受如何。我呢，相对于坐飞机来说，我就愿意坐高铁。哎，可以活动活动筋骨，来回走动走动，对不对？欣赏一下沿途的风景。你看高铁那个大路，这个玻璃幕窗，对吧？感觉到很爽很爽，特别的接地气儿，不像坐飞机啊，太憋屈了。而且我们876啊，有保证，品质团。张家界的这些精品的旅游线路，包括长沙的精品的景点，我们都会走到。您可以发送旅游到畅行876的微信去了解一下详情啊。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州大学城两条路加快建设，暑期避暑游火热福建，跻身全国滨海海岛游前十，平台消费开票难，消费者维权遇阻，详情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闽侯县上街镇后关北路已进入现场施工，莲蓉路进入前期筹备工作，两项工程将补齐抚州大学城通行短板，便利高校师生与周边居民出行。后关北路改造全长 2.76 公里，采用分段半幅施工，不实行全封闭，减少对周边商户居民的干扰。改造完成后，道路宽24米，双向四车道，

设计时速30公里，计划2027年4月底完工。项目除了提升通行能力之外，还将同步完善管网照明绿化以及交通安全配套设施，实现片区的路网整体提档升级。昨天，通勤快线19正式开通，服务福兴投资区及高益园区的员工出行，补齐片区的公交地铁接驳短板，破解园区通勤最后一公里难题。线路运营时间为周天至周五、周六停运，线路适配企业轮风错班上下班的情况，兼顾日夜通勤与夜间返程，打通园区职工地铁公交换乘链条，压缩通勤时耗，提升工业园区的公共交通配套水平。暑期过半，亲子避暑出游集中释放。旅游平台数据显示，福州厦门跻身全国滨海海岛热门目的地的前10。福建各地推出的清凉文旅产品、室内文博场馆展览、研学教学活动热度走高，船政晚风、园博院的花灯、平南星空音乐会等夜游项目丰富市民游客夜间体验，天门山漂流、白水洋项目受到游客欢迎，平潭台湾小镇持续收费升级消费小场景。全省推出了3大森林风景道路精品线路，9市一区同步落地暑期文旅惠民礼包，以多元的产品供给满足大众避暑休闲的出行需求。不少消费者反映，网络平台消费后索要发票困难重重，部分第三方商家拖延拒开发票，平台维权通道也是常常失灵。有消费者网购图书、购买演出票，遭遇了商家推诿失联，部分商家甚至明确表示只能开收据。据了解，平台自营店铺开票较为顺利，但大量第三方商家需要消费者主动申请。专家分析，部分的卖家开票资质不足，跨区域交易管辖复杂，造成开票困境。律师指出，平台虽不直接开票，但应当提供商家真实的信息协助维权。消费者可以通过12366热线投诉，但需要手动填报大量的商家资料，维权耗时费力。业内建议通过拨打平台与税务系统的数据，简化举报流程，降低消费者的维权成本。七夕礼遇季，大牌送惊喜，畅行876搜索好物，添加客服官的微信，只要3人以上就有机会抽奖迪奥花样甜心香水、海蓝之谜绿眼霜、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免费带回家。公众号搜索畅行876，回复好物俩字就可以了。今天的好物 MLB 的帽子，官网要300多，今天只要129，我们是韩国直采正品保真，扫码可以看到它的详细信息。阳光刺眼，头发出油，只要有这一顶帽子全够了，版型特别的板正啊，最为关键的是显得我们的脸特别的小，特别的上相啊。各种款式我们都有，但是每款只有100顶，价格只要129啊。提醒大家，您可以在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两个字即可抢购啊。精品好物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

0: 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

0: 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我们来看此时此刻的缓行路段，出现在了西二环，从900医院门口一路到宝龙高架之间，双向都是一个缓行状态。不过呢，并不影响到整体的通行，大家还是可以放心的通过。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请及时反馈八七六。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建铁批发。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大家好，我是亮亮，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阴，气温27到32摄氏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台风白海豚登陆，福建交通部门全力筑牢防线。福州交警数字人正式上线，提供24小时交管服务。亨特·拜登透露，拜登癌症病情进一步扩散，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13号台风白海豚于昨天先后两次在浙江沿海登陆。预报显示，昨天到今天20点，福建北部将迎来大暴雨。全省交通运输系统全面落实防御举措，道路运输累计停运398条线路，多条水陆客运、岛际渡运航线停航。福州火车站在确认线路安全后，

加开多趟旅客列车保障出行，全省统筹四方应急抢险力量，高速、省国道、港航道路运输领域储备大量抢险人员、机械与救援船舶，工作人员对高陡边坡、桥梁隧道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疏通排水设施，严防强降雨引发次生灾害，守护群众出行安全。今天福州交警数字人在福州交警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市民通过公众号便利服务栏目即可进入入口，支持语音文字双向交互，全天候提供交管咨询办事服务，数字人能够理解口语化提问，覆盖车驾管、违法处理、事故处置、出行引导等上百项高频业务，遇到可以线上办理的业务，系统直接推送办理二维码，实现咨询到办理一站式衔接。该项目是福州智慧警务新探索，能够分流窗口与热线咨询压力，释放一线警力，后续平台还会迭代升级，接入更多业务场景，提升交管便民服务水平。第六届海峡两岸民间谱牒文化交流大会已于近日在泉州举办，会上闽台原博物馆新增八个寻根联络点授牌，点位覆盖金门、澎湖、台北、台中、高雄、屏东、福州、晋江，至此博物馆两岸寻根联络点总数达到14个，这也是首次将联络点布设到台湾岛内，联络点涵盖宗亲宗祠、涉台史迹、研究机构、庙宇等多元载体，现场还为18名首批寻根联络员颁发证书。本届谱牒文化大会吸引两岸宗亲专家学者150人参会，围绕谱牒文化共叙两岸根亲历史，助力台胞寻根溯源。美国前总统拜登之子亨特·拜登在英国广播公司7号播出的采访当中透露，拜登的侵袭性前列腺癌已经发生转移，癌细胞扩散到骨骼以及身体其他部位。虽然一直在接受治疗，但是呢，拜登身体状况不佳，只是依旧维持一定的公开活动。拜登出生于1942年，2021到2025年担任美国总统。2025年5月，官方对外公布确诊前列腺癌，并出现骨转。同年10月，发言人对外说明，拜登正在接受放射与激素相结合的治疗。此番家属对外披露病情进展，再度引发外界对于拜登健康状况的广泛讨论。

现在正是炎炎夏日，这两天呢受到台风的影响，可能会飘起雨来，也请大家出门记得带好雨具。不过呢，在台风过后呢，咱们又要不停地迎来了暴晒的天气了。在夏天呢，遮阳伞和防晒帽是咱们福州人民必须的东西。那阳光刺眼，头皮出油，但是呢素颜的时候有没有气色怎么办呢？其实一顶帽子不光能够帮你搞定阳光暴晒的问题，还可以让你没有洗的头发或者没有化妆的脸都能够隐藏起来。来，明星同款潮人必备的 MLB 的经典帽子来咯，价格直降，只要129块起，而且多款式多颜色可以选择，同样是一次限量福利，每一款只有100顶，抢完就真的没有咯。之前亮亮也跟大家介绍过 MLB 这个品牌哈，说起来他们家呢是一个体育潮牌，运动潮牌，就他们的风格都是运动系的。最开始呢出名的，到现在也非常令人追捧的单品，就是他们家的棒球帽，是非常受欢迎的。基本上哈，所有的明星博主、街头潮人都是人手一顶，或人手5、6、7、8顶。线下专柜呢，常年也是非常火爆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热门大爆款、低调简约的小标刺绣 logo 的棒球帽，以及版型挺阔的大标棒球帽，还有复古潮流感的老花棒球帽，以及慵懒的遮脸的老花渔夫帽啊。夏天用渔夫帽的话，真的能够更加的遮阳。还有清爽遮阳的纯色空顶帽。那这么多种帽身，这么多种帽款，这么多种帽的颜色，哪一款适合你呢？只要你用心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哈。直接在我们的官微畅行876回复好物这个关键词，在我们的畅行876官方微信回复好物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去选购并且抢购了。

记住添加福利官的微信，每一单都能够再减5块钱，也就是说呢，最便宜的话呢124块钱你就能够买走 MLB 家的棒球帽了。来回复好物这个关键词，他们家的棒球帽应该还是经典之中的经典了啊！如果您一时半会儿没想起 MLB 这个品牌是牌子，我来告诉你，就是那个棒球帽的帽子上印着 LA 这两个大字儿，或者是 NY 两个叠在一起的字母。然而是不是想起来了？对，现在想起来了。来回复关键词好物，你也可以拥有同款了。在官网的话呢，一顶帽子就是269块起，而我们129块起，就是这么划算。回复关键词好物啊，回复关键词好物，你也可以拥有同款的帽子喽。不要犹豫，赶快去回复吧。

0: 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逆向违法停车，在驶出车位时亦和正常车流对冲，增加事故和拥堵风险。单行道切勿靠左停放，否则将造成车辆通行困难，影响非机动车通行，增加安全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动，7月至8月，清凉启幕，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夏清凉。地表50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创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9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3: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国货之光比亚迪。现在比亚迪在国内国外都特别火，但很少有人知道它一开始不是造汽车的，而是做电池的。转型之路真的太励志了。比亚迪创立于1995年，一开始专注于电池研发和生产，做手机电池、电池组件做得特别好。后来看到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前景，才决定转型造汽车，从燃油车慢慢过渡到新能源汽车。现在的比亚迪不仅在国内受欢迎，还出口到全世界，不管是电池技术还是汽车设计，智能配置都越来越厉害，彻底打破了国外品牌的垄断。咱们国产汽车能有今天的成绩，比亚迪真的功不可没。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州俗语方言童谣入选鼓楼区级非遗名录。第二届海峡两岸青少年排球友谊赛厦门开赛。极端天气灾害造成菲律宾超38万人受灾，6人遇难。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鼓楼区公布第八批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福州俗语、福州方言童谣两项民间文学成功入选，口耳相传的乡音文脉拿到非遗身份证，这些内容流传于福州十邑，也是海外融籍相亲

维系故土情感的纽带。受普通话普及影响，方言使用场景萎缩，传统俗语童谣面临传承断层。方言研究者施文玲数十年走访老街，采集整理千余条方言素材。如今传承团队推出方言短视频，常态化开展校园社区宣讲，用数字化方式活态保护。下一步，当地还将联动文旅展演、校园活动，推动千年乡音被更多年轻人熟知。今年福州首次对古树名木开展全面健康体检，选取七株重量级古树，运用无损检测技术给树干做 CT， 给根系做 B 超，采集土壤叶片的样化样本化验，建立一树一档健康档案，推动古树保护由事后抢救转向前置养护。本次体检对象包括古岭柳山王、涌泉寺千年铁树、福建榕树王等珍贵古树。九月底完成全部体检报告，后续落实一树一册科学复状。福州拥有上万株古树名木，目前已经建成70个古树微公园，同时推进古树保险。第三次古树资源普查同步开展，全面摸清古树资源底数，守护闽都绿色活化石。即日起到13号，第二届海峡两岸青少年排球友谊赛在厦门集美区举办。海峡两岸约700名青少年运动员、行业人士相聚赛场，台湾地区运动员和福建、山东、浙江等地的队伍同场竞技，奉献多场精彩比赛。赛事以排球运动为纽带，除竞技比拼之外，同步配套研学交流环节。两岸青少年以球会友，在赛场切磋球技，加深彼此了解，借助体育搭建两岸青年交流交往的平台，促进两岸青少年相互沟通，增进同胞情谊，推进两岸民间体育文化交流不断走深走实。菲律宾通讯社9号发布灾情通报，受西南季风叠加热带气旋影响，由8月1号起，菲律宾遭遇持续性强降雨，诱发山体滑坡等灾害，累计超过38万人受灾，灾害造成6人死亡。灾情集中在吕宋岛、梅兰老岛，受灾家庭超过11万户，100多处房屋损毁，遇难人员分别遭遇山体滑坡、滚石、暴雨、溺水、触电等意外。当地减灾管理部门已经启用86处疏散安置点，安置7300多名受灾群众。当地气象部门持续监测天气系统，相关部门持续开展群众转移安置、抢险救灾等各项应对处置工作。

朋友们，暑假的最后20天的时间，想给孩子安排一下行程的朋友可以听过来。8月15号出发的长沙张家界的旅游线路，往返高铁5日游，一次出行来一次性的看遍3湘4水。第一天我们坐高铁到达长沙，逛一逛黄兴路的步行街，去一下坡子街品一品地道的小吃，游览一下橘子洲头，感受一下伟人的青年壮志。第二天我们去韶山瞻仰毛泽东广场铜像，参观故居，随后呢坐车到张家界，晚间呢一起欣赏大型的民俗歌舞魅力湘西，来体验浓郁的民族风情。第三天的行程我们深度畅游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哦，这里可是好好的游游的。我们乘坐索道上天子山，然后呢探索袁家界的哈利路亚山天下第一桥，漫步金边溪，感受一下最美峡谷。第四天挑战天门山玻璃栈道，探奇天门洞，然后呢我们去芙蓉镇啊，芙蓉镇非常出名了。最后呢再去凤凰古城，第五天就在凤凰古城里走一走看一看，然后呢在中午从怀化坐高铁返程。全程同样是纯玩，没有购物的，入住的是4钻的酒店，也特别给大家安排的土家三下锅、养生蘑菇宴、苗家长龙宴，像景区索道、百龙天梯和接驳车也都包含在内了，省心省力，精品小团。大家现在就可以发送旅行这个关键词，或者说是旅游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微畅行876就可以咯，回复关键词旅游到我们的官微畅行876就可以了解详情了，也可以扫码添加我们的客服周周，然后呢进行一对一的了解。

0: 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想进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缓行的路段呢，出现在东二环，从化工路交界口一直到远洋路交叉口的连攀高架之间，双向属于速度稍微偏慢的状态，但是呢，整体的通行状况呢，并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请及时反馈876，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5: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7: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大家好，我是亮亮，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阴，气温27到32摄氏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建交通多方力量投入台风防御工作，福州五城区中小学新学期转学8月14号开启预约，跟着大师学非遗，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面对台风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威胁，福建省交通运输系统全面落实防御举措，统筹抢险队伍、武警交通、在建施工单位以及社会应急力量四方协同备战。高速公路方面，预备抢险人员2600多人，抢险队伍192支，各类机械设备1902台套，普通国省

道落实抢险人员2800多人，装备1480台套，港航海事领域储备6100多名应急人员，救援船舶370艘，道路运输高速执法也配齐人员车辆应急车队，各类应急力量全部进入待命状态，保障险情发生时队伍装备能够拉得出用得上，守护路网通行安全。福州市教育局发布公告，鼓楼、台江、苍山、静安、马尾五城区2026到2027学年第一学期转学预约，8月14号9点启动，持续至9月13号18点。市民可以通过易福州闽政通手机端，或者说荣教之窗电脑端口进行申请。小学、初中、高中一年级新学期不受理转学，优抚优待对象按照对应政策办理。省属学校不在线上系统，需要线下提交材料。每位申请人最多拥有5次线上提交机会，预审不通过可重新选校。选择教育部门统筹之后，就不能再向学校提交转学申请。跨区域转学需要遵守当地教育部门流程办理。为破解大学城出行难题，闽后上街镇侯官北路已经进场施工，莲蓉路即将开工。侯官北路全长2.76公里，改造之后双向4车道，路宽24米，设计时速30公里，计划2027年4月完工。项目修复路面、管网，补齐照明、绿化、安防设施。莲蓉路全长2.9公里，连串2所高校以及周边的村落，分2段建设，路段标准各不相同。预计2027年5月竣工，两项工程完工之后，将补齐片区骨架路网短板，改善大学城师生周边村民的通行条件，完善闽后上街片区城市基础设施配套。罗源起步镇非遗文创交流空间开展跟着大师学非遗文明实践活动，组织青少年体验脱胎大漆工艺，同学们亲手参与漆器制作，近距离感受传统技艺魅力。有学员表示，希望把传统工艺之美分享给身边的同学。该交流空间是当地重要的闽台非遗阵地，集创作、研学、教学于一体，常态化开展漆艺普及活动，以技艺为纽带，推动闽台文化交流互鉴。活动面向青少年免费开放，后续还会持续推出同类的研学课程，推动非遗文化走进校园，在青少年群体当中传承传统技艺。

每一周呢，我们的商城都会为大家上几款好物哈，每一周都有。那这周呢，回复好物这个关键词，你会看到其中呢，我们这档节目今天主推的 MLB 家的帽子棒球帽。说到 MLB 哈，大家应该对这个牌子都非常了解了。如果一时没想起来的话，我可以提醒大家一下啊，就是那个帽子上印了 LA 这两个大字母，或者说两个重叠在一起的字母 NY 的，是不是想起来了？对，就是他们家哈。说到 MLB 呢，它应该说是一个运动潮牌，应该说呢，很多很多朋友都买过他们家的棒球帽或者其他的单品啊，比如说呢，我们上上周在推的是他们家的一个包包。 他们家包包也是非常好看的啦，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他们家更加受欢迎的单品了，就是棒球帽，而且这价格无比之便宜， 129块起。 他们家的棒球帽最便宜的价格，在官网没有记错的话， 应该是269块钱， 而我们呢是129到149之间，就是这么划算， 非常经典的几个款式， 有小标刺绣 logo 的， 有大标的， 有老花的， 然后有老花渔夫帽，夏天渔夫帽可能更遮阳一些，以及纯色的空顶帽。这个空顶帽很适合你在这个打网球户外打网球的时候使用，都很好看啊，打羽毛球也行啊，打什么球都行，但就是大暴晒的时候不太推荐大家用空顶的，因为空顶的话那个头顶还蛮热的。渔夫帽是比较适合在夏天凹造型或者说是遮太阳的时候使用的。 款式已经有这么多款了，而颜色呢更是多。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直接回复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啊，回复一下关键词好物，回复关键词好物来到我们的商城里，有五个款式，各种颜色太多了。那记得购买的时候添加福利官的微信哈，每一单还可以再减5块钱，就这么划算。来吧，回复关键词好物去挑选你自己最喜欢的那一款吧。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国货之光比亚迪。现在比亚迪在国内国外都特别火，但很少有人知道它一开始不是造汽车的，而是做电池的。转型之路真的太励志了。比亚迪创立于1995年，一开始专注于电池研发和生产，做手机电池、电池组件做得特别好。后来看到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前景，才决定转型造汽车，从燃油车慢慢过渡到新能源汽车。现在的比亚迪不仅在国内受欢迎，还出口到全世界，不管是电池技术还是汽车设计，智能配置都越来越厉害，彻底打破了国外品牌的垄断。咱们国产汽车能有今天的成绩，比亚迪真的功不可没。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张雅琪与姚晓棠合作的《忘了吗忘了吧》，出自综艺《开始奏乐开始舞》，男女对唱的声线拉扯感十足，抒情旋律带着浓浓的遗憾氛围感。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张雅琪、姚晓棠，《忘了吗忘了吧》。

0: 上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动，七月至八月清凉启幕，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夏清凉。地表50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串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九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路口违法停车的车辆会遮挡行车视线，形成视野盲区，压缩路口通行空间，影响车辆和行人通行，迫使途经车辆紧急制动转向变道，极易诱发剐蹭、追尾等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台风天直升机紧急转运海岛受伤幼童。金山大道全部匝道开放通行，西向快速路网闭环。福州有奖发票试点活动收官，1.8亿奖金撬动60亿消费，详细内容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海上停航，宁德霞浦西洋岛上一名五岁孩童头部重伤，岛上医疗条件有限，急需送出岛救治。交通运输部东海第二救助飞行队出动 B7346 救助直升机从福州起飞奔赴海岛，救援机组提前对接地方政府，确定起降点位，同步对接接收医院，做好救治准备。直升机降落岛上，接走患儿与家属，飞抵福州医院楼顶停机坪，全程救援耗时50分钟，抢下宝贵救治窗口。目前受伤孩童生命体征平稳，正在医院接受后续治疗。极端天气之下，空中救援打通生命通道。金山大道提升改造项目花溪路上下匝道已经正式通车，标志整条快速通道全部匝道投入使用， HA 匝道方便三环周边居民快速驶入高架进城， HB 匝道服务主城车流快速分流去往三环方向，有效缓解金山片区高峰拥堵。项目主线高架今年2月通车，后续多批次匝道陆续投用，串联大学城、金山、鼓楼、台江，分担西二环通行压力，道路同步新增700棵兰花楹，提升沿线景观。改造完成后的金山大道形成高架地面慢行坚固的复合型路网，8月10号迎来改造之后首个工作日早高峰。作为福州市2026为民办实事项目，城区5处路口红绿灯安全岛遮阳棚正在加紧施工，分别是二环路杨桥路口、61路福马路口、古田路新泉路口、54路东大路口、上三路复原路口。工程采用钢管骨架搭配抗紫外线膜材，可以抵御12级台风，棚内比路面气温低5摄氏度左右，兼具遮阳防雨效果。目前5处点位基础施工全部完工，进入钢构膜布安装阶段，预计8月底全部竣工。项目聚焦市民高温天气等候红绿灯的现实需求，切实改善群众出行体验，获得市民好评。福州全国有奖发票试点活动已于日前正式收官，该活动自2月13号启动。据商务部门统计，活动投入1.8亿元专项奖金，累计超3000万人次参与，有效上传发票3100多万张，拉动消费突破60亿元。在促消费举措加持之下，今年上半年福州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增速居全省第一位。活动搭建临时抽奖、定期抽奖、主题专场三位一体激励模式，设置普通发票、购车发票多重奖励，万元锦鲤大奖吸引不少外地游客参与，有效带动文旅消费。

暑假还剩下20天的时间呢，还没有安排好孩子一次暑假出行的朋友，可以听听我们接下来这个行程。从8月15号出发，去往长沙、张家界、凤凰古城、芙蓉镇等等，往返坐的是高铁，总共5日游，一次出行5天的时间，咱们可以把三湘四水的精华都看一遍。第一天我们去长沙逛黄兴路步行街、坡子街，品地道小吃，游橘子洲头。第二天去韶山瞻仰毛泽东广场铜像，参观故居，之后开车去张家界，晚上欣赏大型民俗歌舞，魅力湘西。第三天我们在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深度畅游。第四天挑战天门山玻璃栈道，然后去芙蓉镇，最后抵达凤凰古城。第五天我们就在凤凰古城漫游一把，午后再坐高铁返回福州。这样的一个行程还是比较舒服的，全程纯玩无购物，入住的也是4钻酒店，同时呢是精品小团，一价全含，省心省力。对这条线路感兴趣的朋友啊，大家可以发送一下旅游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微畅行876，就可以报名喽。

0: 熊帅，好久不见了。
1: 嗯呐，
0: 越来越帅了。
1: 我今天看到你，你知道有什么感觉吗？
0: 什么感觉？
1: 刚刚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我觉得你在发光。就你知道什么感觉吗？
0: 嗯，
1: 就像是咱们刚开始认识的时候那个年轻的状态。
0: 谢谢你啊，想想二十年前的我。
1: 对，就看得特别的。
0: 哎呀，看来休一下假，对整个人的身心啊
1: 是有帮助的，
0: 都有一定的调整啊。
1: 真的，今天你的皮肤状态啊，包括你的整个感觉啊，就像是我自己的眼睛，感觉上戴上了滤镜一般。
0: 最早认识你的我，
1: 对对对，这不只是说是你的整个状态好了，感觉你的心情好像变愉悦了一些啊。
0: 对啊，因为刚刚海阔天空也在微信后台说，他感觉休假回来状态好了不少。所以人呢是需要休假的。
1: 对啊，所以呢我们全年会有很多的一些假期啊，或者说会有我们的年假等等的，就让大家能够去调整一下自己的节奏这样子。
0: 是，熊亮是上周
1: 哈，
0: 上周，我是上周，张楠是下周，就我们仨啊就把这假给休完，大家状态都整特别好。
1: 对，然后呢，我再往后再接上
0: 啊，那没问题的啊，只要我嗓子 OK， 我都没问题。
1: 可以可以。
0: 好啦，那我们就等着一会儿熊亮和张楠为大家来的快乐回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

0: 开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好了，各位，时间已经到了17:01，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情况啊。现在来看的话，连攀高架要往五里亭的方向呢，时速稍稍有所缓慢，各位游走这一段咱们提前留意，其余路段呢都在正常有序的通行，各位就近选择就好。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5: 876
4: 整点资讯。
6: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消息，今年以来我国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首个全国产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日前正式投用，标志着我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迈入10万卡级的部署新阶段。公安机关网安部门依托净网2026专项行动，持续严厉打击编造、传播涉讯等涉灾网络谣言违法犯罪行动，包括今天公安部网安局再次公布15起典型案例。根据自然资源部消息，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强自然资源一张图平面建设，推动跨部门跨层级数据共享共用，国土空间数字化的一个治理能力持续提升。根据中国地质调查局消息，目前我国地热资源供暖制冷规模已达16.5亿平方米，稳居世界首位。根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发文表示，在美国接受其条件前不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这些条件包括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对伊朗进行战争赔偿以及解除制裁等。
7: 入伏盛夏，蓉城持续高温，热浪炙烤大地，城市平稳运转的背后离不开无数一线劳动者的坚守与付出，他们无惧酷暑高温，扎根街头巷尾，交通一线，建设现场，以平凡岗位扛起城市责任，用辛勤汗水守护民生安宁，是夏日蓉城最动人的风景线。致敬高温坚守，传递城市温度，畅行876夏日送清凉公益行动，聚焦一线高温工作者，送去解暑物资，传递社会温情。高温考验，为爱解暑，向每一位不负使命坚守岗位的城市守护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
8: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9: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8: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9: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10: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9: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11: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10: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5: 去读书吧，
9: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11: 去读书香门第三方七巷，
10: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9: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11: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州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
5: 读书吧。
12: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13: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11: 这里是876交通之声，
13: 876交通之声，
11: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13: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11: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14: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5: 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13: 别急，
11: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6: 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13: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11: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13: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11: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13: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11: 不管明天怎么样，
13: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11: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7: 嘿，各位好，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案，
1: 快乐回家了，
17: 我是熊亮熊总。
1: 各位好，我是周满。
17: 今天一听到你的声音的时候呢，就觉得感受到了一股朝气，
1: 就是今天咱们
17: 把头发给剪了就朝气了呗。不是吗？
1: 头发憋了好久啊，我这次应该是我所有的剪头发里边就是拖的时间最长的，因为我看上一次跟这个发型师约是在7月12号的时候，是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没有剪，
17: 将近一个月，你叫最长，我们基本上都是一个多月
1: 啊。
17: 真的
1: 真会这样吗？但是我头发是肉眼可见的，你可能昨天见我头发是一个长度，然后第二天又是另外一个长度，我头发长得真的非常快，
17: 证明年轻呗，就凡尔赛。我也
1: 是
17: 我都是忍住，我忍住不剪，因为忍一次啊可以省个好多钱、
1: 不是头发真的一点点在变

0: 变少，因为我在这个暑假的时候不是参加了一个大学同学的一个十年毕业的聚会吗？
1: 说你头发少了。
0: 不，然后我去看大学的时候的那些照片，我的天哪，当时那真的是一头的头发。
1: 嗯，
0: 那时候那头发感觉可能要比姚当时烫那个爆炸头的时候还要多，非常厚一层头发。
1: 你知道我现在看你的头发的稀疏程度，
0: 嗯，
1: 像看到了谁的感觉吗？
0: 谁的感觉？
1: 宋晨刚来福州的时候。
0: 那不可能，没有那么短。我这个是专门让他中间就是帮我剪的，稍微就是层次了一点点。
1: 我懂，打薄，打薄，
0: 掏了一下。
1: 现在你知道，就是打薄这个词啊，都很久没有用了。以前咱们小的时候哈，那个时候特别流行说打薄，打薄。
0: 对。
1: 哎，为啥呢？因为那个时候的人啊，那个头发的发量真多，
0: 很多很多。
1: 现在都说别帮我打薄哈，
0: 嗯，
1: 为啥呢？大家都掉发比较严重，
0: 就已经不用再打了，再打的话就露头皮了。
1: 真的？哎，今天你这个头发用的是什么样的发泥？
0: 我不知道啊，在那儿弄完了之后，那发型师说要给你抓一下吧。我想下午还来上班，那干脆你给我抓一下得了。
1: 下一次你跟那个发型师说，以后不要给我用这个发泥，因为你本身不露头皮的，不然这个一整，我这个角度看，老多头皮了。
0: 就是它是这样竖着的，然后全部都在里边就直接透头皮的那种。
1: 是，问问大家吧，你们的发量现在还满意吗？我说实话，这一点啊，
0: 嗯，
1: 我身上就没有一点我是不满意的，除了一点。
0: 嗯
1: 啊，我的腿呢又直又长，哎，就是太细了一点点，所以所以呢，我就开始在增肌，在腿的部分加入腿的训练，已经是第二周，我的发量我还是非常满意的。现在，
0: 好，我身边真的很少能听到有人说，哎呦，我就是太瘦了，就这种凡尔赛的人，一般情况下我是
1: 没有没有
0: 做朋友的。
1: 我只说腿比较细，你看更气哦，又直又长。
0: 对
1: 啊，
0: 但是要说起来这个发量的事啊，那天我还在网上刷到了一个，说在90年代的时候，
1: 嗯，
0: 那个时候人是什么样？穿一个喇叭裤，
1: 对，
0: 扛一个大音箱，
1: 嗯，
0: 每个人都不会有什么身材焦虑，因为当时人都普遍比较瘦。都没有那么胖，
1: 嗯，然后那时候很流行垫肩，
0: 对，
1: 那时候流行那个垫肩，那肩老宽了，看
0: 那个肩都是那种大直角，
1: 对，
0: 然后那个时候很多男生其实都是烫那个爆炸头，
1: 嗯，
0: 然后留着胡子，然后戴个墨镜，你会发现那个发量真的很多很多，
1: 他们那个时候是真多，
0: 对，
1: 啊，也不知道为啥哈，那个时候吃的东西可能不像现在
0: 是
1: 那么油。
0: 但现在你再看啊，同样年纪的30岁左右的人，你去看他的发量，再对比以前30岁时候那个发量，完全明显的最起码少1/3的发量。
1: 你这个时候呢又在说那个宋晨啊，因为宋晨
0: 脱款
1: 了，2年前跟现在的话呢好像没啥区别。
0: 但是宋晨有一点好啊，
1: 嗯，他也不焦虑啊，
0: 也不是不焦虑，不焦虑，
1: 他不让我们提，
0: 就是他是刚来的时候就显30岁，30岁还显30岁，证明冻龄啊。
1: 你还真别说，就是我这周末的时候见了一个老朋友，他是当年在福州工作，然后大学毕业在福州工作，工作完谈了恋爱，
0: 嗯，
1: 谈了好多好多年，
0: 嗯，
1: 后面呢因为恋爱呢没有办法继续在一起就分手，分手之后呢就离开这伤心地回到了他的四川成都，然后呢，
0: 嗯，
1: 我们就这么多年大概10几年没有见面，他这一次呢是回来参加他的大学毕业20周年，
0: 嗯，
1: 然后呢他就跟我就联系了，然后呢我们平时也有一些交流了，只不过说就没有见到面啊，我也没有去成都，然后他来了见面，你知道我什么感觉吗？我说我的天，那个时候我们大学刚毕业嘛，我现在看到你跟我当时看到你是一样的感觉，
0: 嗯，
1: 你知道我后面再补了一句话，我说当年你的发际线是这么高，现在也依然是这么高，他都没有往后移啊。我说你的发量之前也是这么少，现在也是这么少，
0: 移不动了，
1: 啊，对，他再移的话就有点像清朝那个时候的那个头发了，就
0: 前边半秃，
1: 对对，真的半秃，他如果把那个中间那个位置啊，
0: 嗯，
1: 把它削掉一些些的话，他真的就是完全就是像清朝那个时候。
0: 其实我觉得就这种的话你反而会好一些，
1: 就很聪明，
0: 不害怕，怕的是什么？怕的是地中海，就你旁边一圈有头发，但是中间没有头发，就会变得很尴尬。但是如果发际线单纯的上移，我可能我还是稍微能接受。
1: 那如果2选1的话你要选哪个？
0: 如果要2选1的话，但凡其中有一种在我头上发生，我都会选择直接推掉
1: 啊。那我的话
0: 一点不留，直接换个假发上去了。
1: 反正这个事情永远不会发生在我身上啊，嗯，发量多呀。
0: 我还以为你会说我会选择直发，
1: 不会发生在我身上啊。
0: 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海阔天空说了，正南，你上周说那个音乐点歌那个节目呢，我这一大早发了，今天一大早导播也把你留言的那一长段啊，然后直接发给我了，我也看到了。
1: 除了发给你啊，那个导播非常的用心。 呢也发给了我，应该也发给了亮亮，我们同时都有收到。
0: 对，
1: 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吧。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呢，有这么多的好朋友老朋友在不断的在还在收听咱们的节目啊，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开心，且我觉得很有价值。

0: 的一件事情。
1: 是
0: 因为做节目主持大概将近20年的时间，我们会有很多的听友有听过我们节目，然后有些呢成为了朋友，有些呢可能还离开了福州去别的城市生活。那不管怎么样呢，我说实话，有大家的陪伴都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像这个海阔天空他就说了呀，说他已经是有听了我们节目非常非常多年，然后呢他今年9月份对要继续去完成他的博士学位，因为他前段时间呢可能有生病，身体不是很好，
1: 很厉害，要去博士学位啊，
0: 很厉害啊！
1: 就感谢这么多年每一位876主播的陪伴，因为他是比较经常听晚高峰节目的，希望这首歌可以让亮亮、熊亮、征南全部都听到，也祝福所有的亮亮的。
0: 他就说祝福我啊，祝福你，单独祝福，也单独祝福了亮亮。
1: 对，
0: 然后加上他的孩子。对，所以我觉得说到这种祝福，有的时候呢有一股暖意。就干了这么多年哈，还是有一些老朋友持续的陪伴大家，
1: 是
0: 陪伴我们，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1: 对，这个点歌节目是这样的啊，我们现在呢在本周应该是会给大家上一个宣传了，然后宣传上完了之后呢，会在这一周收集咱们所有听友的一些素材，然后把这些素材收集好了之后，会在下周或者下下周的时候给大家制作一些你们要点好的这个歌曲。所以各位，如果你现在有一些什么话呀，想要跟谁去说呀，想要表白呀，或者想要送自己的好朋友一首歌，或者要送一首歌给自己感谢一下自己，您可以留言歌曲的名字，然后歌曲的歌手，然后再留下您想说的这一段话，我们会在一个固定时间段的时候把这首歌播出去，到时候同步给您，告诉您您今天点播的这首歌曲会在几点几分来播出，到时候你只需要让你心爱的他在车上，然后打开收音机，你就可以把这一段小小的惊喜给收获了。
0: 他这个是每个小时都有播吗？
1: 不是每个小时
0: 哦，他不是每个小时啊，
1: 是早晚高峰。
0: 哎呦，能不能多每几个小时啊，因为这个时候呢我想自私一下，9月5号我生日，然后呢就以你的名义来送我 一首歌，这样子，生日的歌这样子。
1: 你要哪一首？要那个祝你呀福寿与天齐。
0: 对，我要这首，我要这首。
1: 你要哪一个？
0: 我想想啊，我要。
1: 你要
0: 我要这个，我要这个。
1: 海底捞金跟所有的
0: 朋友。我要这个，我要这个。

0: 你看这首歌是不是感觉就心态特好，就很像我的感觉。
1: 哎，就是现在大家都已经是到了这种稍微放纵一点的年纪了。
0: 对，还好我刚刚手没有点错，差点点了绿光。啊，记好了啊，我就不说，我就说一遍，能记得住不？备忘录点起来，9月5号，就是你这播排播，
1: 你瞧好了吧。
0: 这点愿望都不满足啊！我又没让你送礼物，也没让你给我买蛋糕。
1: 能行能行能行！9月5号，熊亮生日，他主要就是想跟大家强调一下这件事，让大家记住他生日在9月5号啊。
0: 处女座
1: 是咱一个车友，也是咱们一个老朋友了。
0: 老朋友刘小姐，
1: 不要叫人名
0: 啊！好了，念小姐，
1: 你这人腿坏啊！
0: 他又没有说叫我不要要匿名，
1: 就从小发量就比较稀少啊，这种轻轻的哈就会碎掉。其实每个人他的一个发质啊，都是稍稍有一点点不一样的。你就比如说我的这个头发就是属于这种稍微毛躁一点的，但是每一根肉都看起来就很立很挺，只要一长出来就是那种爆炸头的那种感觉。
0: 对，其实我觉得头发少哈是一回事，你少还细软塌，那就更郁闷了。
1: 是，
0: 就是跟早高峰的女主播啊，就也是有这方面的困扰。她就
1: 你是不是跟我搭时间长了也喜欢爆料大家？
0: 怎么讲呢？
1: 学坏了。
0: 我都没说，哎，早高峰女主持是谁来着的？
1: 近朱者胖，
0: 是谁？是谁来着的？早高峰那女主持叫什么名字？
1: 我不知道啊，
0: 那叫什么名字？我真忘了。你
1: 别老给我挖坑，我不接。
0: 哎，那宋晨可以说吗？
1: 宋晨还是开着几玩笑的，几个男生之前互相开一下玩笑，我觉得都没有什么问题。
0: 但是还好，我觉得这个大家也不要去焦虑关于发量的问题。
1: 对，
0: 咱们既然发生了，解决不了，咱们就接受它。因为你不接受的话，那结果还是一样的。嗯、哎，你那这个叫啥？叫内耗。
1: 是
0: 啊，但是呢，如果花点小钱，可以去买一些，比如说可以增发量，或者说对头皮真的有益的一些产品，它有些成分确实可以促进你的毛囊还有毛发的生长什么的，那还真的是可以去买一些，因为可以解决问题。

0: 对，就是你要去刺激一下的。海国电工说了，熊亮9月5号说我要离开福州的最后一天了
1: 啊。
0: 那我问一下，你要去哪里去读书啊？
1: 哪个城市啊？
0: 对，或者说哪个国家？因为读博不一定非得是国内的嘛。
1: 啊，它都有很多的不同的啊，对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说
0: 你要去哪里，
1: 说一下吧，好不好？行，那咱们的路况消息同样也拜托给大家喽。今天是周一，今天其实路面上的表现呢还是非常不错的，但在这个西二环这个位置啊，在斗石路这边。
0: 就工业高架现在要往油西洲大桥方向呢，开始出现了一些排队，但是东二环稍微缓解了一些。这边排队是不是前方有事故呢？各位也可以来补充一下。同时呢，在本周我们也给各位换了几样的新品，您可以回复一下好物到我们876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看一下了。本周这四样单品呢，我个人感觉哈，有一些还真有点意思。你比如说呢，咱们前两天不是给大家带来那个 MLB 他们家的一系列的一些像包啊这些产品吗？那今天给各位带来的就是MLB 他们家的棒球帽。
1: 这个之前买的话我们不是送给大家吗？
0: 对，就是之前有送。如果
1: 之前有买过那个产品的话，送给你你就别买了。送给大家的，你看我们今天卖的得多少钱，129块钱起。
0: 对，
1: 这个棒球帽，但是在跟他们官网里边价格比起来的话呢，还是便宜非常多的。大家可以回一些好物哈。
0: 官网一个棒球帽的话大概要300多块钱，上周是买包直接送一个。那这一周如果你说哎我没有这个包的需要，我就单独想要一个帽子，您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直接回复一下关键词好物就可以看到了。
1: 那说实话，说到这个棒球帽，今天本周四个产品，你看有这个棒球帽，包括呢有迪奥他们家的口红，以及 coach 他们家的包，还有 SK2 他们家的小熊爱心礼盒。像这四个产品当中，我最不看好的就是那个棒球帽，你知道为啥吗？因为棒球帽的话基本呢是在咱们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差不多，那个时候年轻啊，戴棒球帽的话你怎么搭都好。但现在年纪上来之后呢，我说实话啊，我在家里边还有好几顶，
0: 是
1: 应该有8年没有戴过这个棒球帽了。
0: 就是你要戴棒球帽的话，它必须得有一个穿搭，它不是随意的你就可以搭得上的。棒球帽你上身必须要穿一个那种相对于比较运动一点，
1: 他应该是要穿那种很宽松的衣服和很宽的那种就是牛仔裤之类的。
0: 也不一定，女孩子可能会好搭一些，哪怕你是一个牛仔短裙，上面搭一个这种 T 也可以去搭一个棒球帽。
1: 棒球帽的话我觉得特别适合咱们听友当中的一个人，跳舞的那个。
0: 跳舞的
1: 咱们听友有一个跳舞跳特别好，你有他的微信
0: 木可以吧？
1: 啊，对，他就很适合。对，要他这种风格，对，像他这种的人群我觉得就非常适合这个棒球帽。但是呢大家如果不买棒球帽没关系，可以看别的东西啊。大家可以回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来了解一下本周的四款产品。
0: 迪奥的口红小样，这个我真的觉得特别好，我之前我就买过一套，然后他有一个小小的这种礼盒，虽然没有很精致，但是送给妈妈真的非常好。因为妈妈这个年纪呢，他们年轻的时候也没有怎么去给自己去打扮过呀画过呀，但是现在他们退休之后呢，有一些时候你比如说所有人都在跳舞，他们就是晚上的时候回家自己在家里边跟老头老太太一起跳个舞啊怎么样的，跳舞的时候有的老太太打扮得很精致，哎，他们就会觉得哎好看呢，但是自己去打扮又不知道怎么打扮，那你现在就可以送他一个迪奥口红小样，让他自己试一下自己的这个色号哪一个更合适他，然后去慢慢的教他一点点的去画一下自己。
1: 说到口红啊，像我妈她的所有的化妆品护肤品都是我买的。你知道我妈的口红有多少支吗？我妈妈她家里有6支口红。我妈出门的时候她都会自己给自己就是涂上一点口红，然后呢防晒会涂。这两个步骤呢是我跟她说你什么都可以不用做，但是这个两个动作呢一定要做一下。口红呢可以提气色，咱们薄薄的涂，因为上了年纪之后呢确实除非你是化全妆，这样的话呢可以上一些稍微比较重的颜色。那如果说不是全妆日常的话呢，只要薄薄的涂那么一丢丢，它可以让你的气色变得更加好。所以呢像这个口红的话呢，为什么说我们在旅行中给大家推荐的时候买的人也会非常的多，之前原因是因为其实就是一个逻辑啊，咱们买这一次只要花个100多块钱，你可以到时有5支不同的色号，那你就可以换着涂，然后呢试一下哪个色号呢是你最喜欢的。
0: 对，
1: 如果你觉得不错的话，你再去专柜里边去买那个你想要的色号正装，这样的话呢至少呢不会踩坑。
0: 是，而且我感觉它这个其实说旅行装也不少了，因为一个正装的话是3克嘛，这个旅行装1.5克也够你用很长时间了。
1: 对。
0: 然后海国天空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问的这个问题，我的天哪，你们怎么会认识？你说的这个人，他是我大学的室友啊。
1: 啊，室友啊。
0: 对，就这么亲的关系。
1: 前两
0: 天的时候还刚刚在见到。
1: 你室友的话呢，都不是了。
0: 对，我室友他是一个学术派挺厉害的，然后现在直接是留校了。 在我们学校、
1: 哦、当老

0: 师。
1: 对，那我大概你知道，我都知道你要去哪个学校了。
0: 就在福州嘛。
1: 不是在福州
0: 。我是要在狼旗。
1: 我都知道你现在在哪个学校了，那挺厉害的，去吧。
0: 加油加油加油
1: 加油
0: 啊！学到老活到老哈，你多大呀？
1: 应该跟我们年纪也差不多，
0: 应该比我们小吧？
1: 嗯，不好说。
0: 跟我们差不多，咱们俩都差10岁了。
1: 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
0: 差不多。哎呦，这边怎么回事啊？你看啥情况啊？点这个
1: 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让持续的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来看一下本周的这些福利单品啊。如果有需要的话，您就可以直接选择下单了。
2: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单向道路双排或多排违法停车，将压缩道路通行宽度，致使车辆难以会车通行，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密集停车还会形成视觉盲区，导致行人和非机动车避让空间不足，易引发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4: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喽，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全，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先来看西二环象山隧道出来之后开始出现排队，前方到了黎明高架可以稍稍恢复一些。目前呢，我是没有找到这个交通事故有在哈，单纯的一个车多缓行，包括前方在工业高架这边，主要是因为这个车辆的平均通用时速相对比较慢一些，所以有一定的车流量堆积。那还有呢，在东二环五里亭的双向变道位置，车流量也在逐渐的增多当中，各位控制一下安全的车速车距，其余路段都在平稳有序的通行，就近选择吧。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5: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备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6: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7: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8: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7: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8: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9: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8: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10: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9: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11: 去读书吧，
8: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10: 去读书香门第三方七巷，
9: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8: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10: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州，书香蓉城，让我们一起
11: 读书吧。
12: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

0: 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1: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2: 这里是八七六交通之声，
1: 八七六交通之声，
2: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别担心，
1: 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2: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3: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4: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1: 别急，
2: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5: 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1: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2: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1: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2: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1: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2: 不管明天怎么样，
1: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2: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6: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啊，
3: 快乐回家，
6: 我是熊木亮熊总。
3: 各位好，我是钟满。
6: 来提醒大家一下啊，在6:30的时候准时，咱们的那个抢票通道又会开启了啊。我们本周开始，这周连续5天的时间，每天晚上的6:30啊，会开通咱们的那个抢票通道。
3: 是，
6: 送的是什么呢？送的是话剧《双生镜》的门票啊，送大家2张一样的啊。
3: 对，老规矩啊，一个人直接2张带走，然后您可以邀上您的另外一半一起去看一场这个话剧了。时间呢是在8月23号，福建人民大剧院哈，在这个歌剧厅，然后直接去演出。所以各位，如果8月23号有时间的话，您可以跟着咱们畅行876一起去就行了。
6: 是的，是在23号晚上的8点钟啊。大家如果说有时间的话啊，就可以来抢个票，反正呢你又不用花钱。
3: 是
6: 啊，怎么抢？非常简单啊，你就手机拿出来之后呢，搜索一下畅行福州 APP， 只要下载完之后注册成功之后会有个100积分，然后每天的6:30和早上的8点钟这2个时间点，你可以定个闹钟提前1分钟，然后说哦开始开通，因为我们是后台设置好的时间，所以呢会准点的开通。开通之后呢，就看谁比较快，
3: 各凭手速，
6: 网速也比较快，手速也比较快。我们早上8点会有一位朋友可以获得我们送出的这个门票，那晚上的6:30也会有一位朋友，每天都会有2位朋友啊，每人是2张门票送给大家。
3: 是，这次呢给各位这个福利，您必须要下载我们的 APP 才可以，在你的手机的下载页面输入畅行福州，然后下载下来就可以了。8月23号呢，也就是在下周天晚上的时候，这个话剧双生镜啊，我专门去恶补了一下，我看了一下它里边讲的是什么，说的是一个男主，哎，非常厉害，一个大富豪家的儿子，结果呢在出去了一趟，回来之后整个人性格都变掉了。那这个性格变掉了之后呢，就会影响到身边的女主 A、 女主 B、 女主 C， 然后对他的态度，这个人究竟是被他的孪生弟弟给替代了呢，还是这个人出去了之后性格出现了变化了呢？不知道，留一个悬疑等着您自己去破解。
6: 对，说到话剧啊，其实我觉得就近几年咱们福州呢话剧也越来越多了，大家都可以去感受一下，只要有时间，而且票价呢也没有说是非常非常之贵。
3: 哎呦，非常非常之贵呢。
6: 都可以接受得到，大家也是只要你喜欢，因为这种艺术性的东西啊，你偶尔去感受一下还是非常不错的。特别是我这一次呢，我又想带我妈去看一下那个歌剧啊，所以呢我也自己订了个票啊，然后呢在那天晚上会带我妈去，然后我想说要带我爸去吗？我心想说我爸还是别去了吧。
3: 就是很多我不知道你们的家庭跟我是不是一样的，就是我爸是一个完全欣赏不了就这种所有人坐到那儿一起去欣赏一个东西的，哪怕你去带他去看电影。有一次啊，我带他去看电影，我感觉我特别丢人，我爸我妈我，然后我们3个人去看电影，我跟我妈看的都特别的认真，然后不一会儿身边传出来呼噜声，
6: 很正常。
3: 我就推了推他，他还不太高兴，他还甩了一下我的手，然后继续睡。

0: 不是一张电影票85哎，老爸，你这是不是有点太浪费了？
1: 这挺好的，在里边睡觉，你看体验一下不同的睡觉环境啊。你想出去以后喝点酒的时候，可以说，你看我去看电影的时候，我在电影院睡觉。
0: 哎呀，你在那儿睡觉，是不是我都害怕你冻着，你盖个毯子呗，要不？
1: 只有一种可能啊，这个电影呢，你爸可能不是非常喜欢，因为我有一次呢跟朋友去看电影，看了一个，就我很少看什么所谓的动画片之类的，然后前段时间、去年吧，有一部就还挺火的，就因为网上说非常非常火，确实人家票房也很好。
0: 哪儿扎？
1: 不是，另外一部。
0: 哪儿扎、
1: 啊？然后我看完之后呢，哎呦，我在过程当中我真的是硬逼着自己就困到不行，就我很少会看电影的时候会困，我那天真的是看到困。然后呢，我跟我朋友就说，哎呀，不行，这个要不咱们就撤啊？他说，咱们都花钱了，咱们得看完。然后两个人就硬撑着出来说，一般般。
0: 这点儿不得不佩服一下胖东来。你知道胖东来他们有自己的影城，然后这个影城里边你可以进去看30分钟，30分钟之后你要感觉这电影不行，你可以直接出来全额退票。
1: 这挺好的呀。
0: 对，非常好。你要知道，我可是全价票看过《上海堡垒》的人。在这部片子之前呢，大家一直以为那个什么《逐梦演艺圈》是一个，但是我可是全家看过《上海堡垒》的人。
1: 行，咱们来关注一条路况啊，看一下登云隧道南往北这个方向进洞口这个位置呢，有个故障车，停在了最右侧的车道。在这一段的话呢，大家如果后方开始排队的话，大家还是要保持一下耐心啊。
0: 是登
1: 云
0: 隧
1: 道南往北这个
0: 方向，对，有故障车辆在最右侧的车道，有走这个登云隧道的，咱们提前在进隧道口之前，提前往左侧两个车道进行变道吧。路上更多通行情况还是拜托给各位了哈。
1: 是，在这呢，东南眼科医院提醒各位，开车路上的时候注意用眼健康，长距离驾驶要注意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0: 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0: 接下来说啥？
1: 其实要说到关于电影这件事儿啊，我个人是觉得今天有一个消息还是值得给大家同步一下的。一个知名的影星，也是一个知名的话剧演员，在演电影之前呢，他一直是就是演话剧，然后因为他一个人带火了一个喜剧团队，叫开心麻花。你知道我要说谁了吧？
0: 沈腾。
1: 对，沈腾，你别管哪儿腾，反正就是沈腾。沈腾今天传出来消息啊，说沈腾主演的所有的电影票房已经超过了415亿，已经成为影史之最了。
0: 而且呢，22部的主演作品当中，有6部单片票房就破了30亿，
1: 好厉害，
0: 真的厉害啊，
1: 非常厉害。而且呢，就是马上在暑期的时候会上映哈，叫《欢迎来龙餐馆》。那这个点映的预售票房也已经是直接破了1亿了。沈腾400亿票房，中国影史第一人，登上了微博热搜。你想想他之前演过的一些电影，我是从哪一部开始认识他的？是从最先开始的时候，《夏洛特烦恼》
0: 啊，对，那部还挺好看的。
1: 对，我最先开始我看这部剧的时候，当时我还在读书嘛，10多年前了，这部电影，我的天哪，得有12、13年了，
0: 感觉像3、5年前。
1: 对，13、14年前的这一部电影，当时刚看的时候，同学先去看的，我那天没有空，然后我就没有跟着一起去。然后他看完了之后，他说：“哎，非常好看，值得你去看。”我当时心里边还在想呢，什么夏洛特的烦恼，然后什么哪儿来的
0: 夏洛特烦恼？
1: 对，后来我才知道他叫夏洛
0: 特烦
1: 恼。对，然后去看完了之后，真正意义上让我了解了，哦，原来喜剧电影应该是这样去拍。之前你真的想不到哪一部它会是非常喜剧的那种感觉。以前大家觉得喜剧就都是星爷的，就那些星爷是喜剧、
0: 无厘头的那种。
1: 对，但是这个喜剧是真的，所有的段子集合到一块儿，而且从这个里边你知道了，原来穿越剧还可以拍得这么的温馨，拍得这么的好玩。
0: 其实我觉得有很多的一些演员都非常的不错啊，当然呢，有很多作品也是走进了大家的心里边，一讲起来的时候，大家都可以滔滔不绝。然后呢，这个就是好的作品。其实一个好的作品呢，它不仅仅是说演员你有多棒，它其实跟后面整个团队的每一个环节其实都非常重要的。从编导、编剧啊，然后呢，再到那个制片啊，就是投资方啊，是不是有一定的实力？因为这个也是关乎这个片子呢，能不能就是有更大的宣传，让大家更知道啊。然后呢，包括演员的选择等等的。其实我觉得有很多的一些作品呢，它确实。

0: 值能够走进大家的心里，但是以前会这么认为，觉得说啊，大制作的一些电影它的票房应该不会差，但其实也有很多的扑街了。但是有很多近几年大家有没有发现，很多就小成本制作的电影其实口碑也是非常好的，就像前一段时间啊，咱们那部电影
1: 给阿妈的情书，
0: 你看他的票房是不得了，然后呢他也没有说找什么知名演员啊干嘛的，
1: 都是一些网红博主，
0: 对，就是一些就是不是知名演员，他们有些甚至呢还可能都不是科班出身的，就现场去感受。就像之前张艺谋他在选一些猛女郎的时候，就所谓的就是很多演员他其实都是完全没有接触过表演，但是他的整个票房都非常好。
1: 对，最关键是他们都有自己的特点，不是现在的很多东西其实都很千篇一律，但是你要有自己的特点出现，像沈腾给大家打的一个标签就是放得开，然后整个人很搞笑。
0: 一讲到沈腾的时候，我就想到了那个李焕英。
1: 你好，李焕英。
0: 对，
1: 那这个里边他还属于一个算是一个半客串的一个状态吧，
0: 对，
1: 没有那么，
0: 我说他搭档。就讲到沈腾啊，我就想到他搭档。
1: 但我很喜欢他拍的什么呢，就是他的那个《飞驰人生》系列
0: 啊，我有看。
1: 对，我之前我其实对这个《飞驰人生》的这个编剧啊不是特别的感冒，但是后来在看完之后，我决定就是好好去读一下他的这曾经的这一些书。我个人感觉，
0: 你还读书啊？
1: 那必须得读、
0: 啊。你看书啊，这是？
1: 开玩笑，你小看我了吧？我去年还看了两本呢。
0: 哎呦，都看了一个头跟尾哈，中间没看。
1: 没有，给大家推荐一个《有温度的历史》，真的那本书蛮有意思的。就是它里边给你讲的很多生活当中你完全不知道的一些事情啊，一些梗啊，然后或者是就是曾经发生的一些事儿。然后《飞驰人生》，我个人感觉最好看的应该是属于它的一个第二部。就是第三部反正我看完之后感觉也就加斯特搜搜了，但是第二部当时看完了之后感觉哇还是蛮在感觉的，第一部像喜剧，第二部很励志，然后第三部就跟第二部异曲同工，基本上一模一样的 copy。
0: 我一般在看电影的时候或者说剧集很少会看第二部或第三部，除了某一些就是比如说那种大制作那种全球性的那种啊，
1: 想
0: 看
1: 一个悬疑的尾巴，
0: 对，就基本上我像飞驰人生我就看第一部，第二部第三部呢其实我都没看过，我就看了片段，
1: 去看二
0: 看不下去，
1: 不去看二
0: 可能是心静不下来吧，就
1: 对，二很好看，但是你如果看完二之后你再连着去看三，你会发现二跟三好像讲的都是一模一样，只不过就是角色稍微换了一下，然后之前是跟这个老板，然后现在变成了跟另外一个老板，就有一种反正一模一样的一个 copy。 但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部电影叫《环太平洋》，我不知道收音机前有没有人去看。
0: 看过，
1: 就是讲的是那种超级机甲然后对抗外太空的那个怪兽。据听说呀，第二部的时候老板啊连裤衩都亏没了，然后他就不打算再拍三了，但是那个真的很好看很好看，一直在期待他出三。
0: 行，大家有什么好看的电影也可以一起来推荐推荐啊，来继续关注一下。尤其是大桥这个位置呢在出城方向，这个位置是有事故发生啊，在这呢提醒一下大家，尤其州大桥出城方向有事故发生。哎呦，没找着，本来要放一个这个标啊！来来来来，找到了，
2: 好划算，好划算，好划算，真的好划算！今日推荐，
0: 来今日推荐啊！大家可以回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来关注一下本周的四款产品。刚刚前面跟大家说到了棒球帽啊，那如果说你就觉得自己还年轻啊，我觉得我的风格呢，我的衣服平时日常跟这个棒球帽很搭，那大家可以去捡捡漏了啊！129块钱起，里边有很多的款式，
1: 是、
0: 啊、它就个时尚潮牌，但这个说实话不是一般人
1: 挑人，
0: 挑人挑脸型，
1: 挑穿搭，
0: 对，挑穿搭啊，还挺挑的。反正但是呢，它便宜啊，
1: 就是棒球帽适合那种方脸。
0: 啊，对，
1: 对吧？就
0: 像我这个脸不适合，
1: 对你这种就必须得是鸭舌帽，
0: 啊、对，
1: 就是、这种弯的。
0: 对，
1: 像我这种我就不适合戴帽子，脑袋太大，
0: 戴不下去。
1: 所以这次给各位这个棒球帽，您自己看吧。如果有喜欢的话，您有选择下单。但是我个人比较推荐的还是迪奥他们家的口红小样五件套。这五件套呢，里面包含了五种不同的色号，而且这五种色号呢，有四种基本上都是所有女生都会去复购的。你比如说像720的豆沙红棕，777的这个。烈焰赤橘，然后772的这个干枯玫瑰，我个人觉得反正这个颜色真的是很挑女生。
0: 这个呢要打扮特别的潮，妆容必须得很全，不然的话呢看起来会很奇怪，因为它这种干枯玫瑰色，它这个是有一点点就是那种带紫色调的那种感觉啊。
1: 嗯，就是反正这个是有点挑人，但是另外两个啊真的所有女孩子基本上买过都会复购，840的枫叶砖红，还有999的传奇红唇，这一些色号 帽真的是不挑人，而且每一个颜色都很显白，不挑妆。你如果是妆厚的话，脸上画的比较白，那你就厚涂；如果你是平时要出门的话，薄薄的涂一层，很显气色，很显白。
0: 就有的时候呢，咱们如果去买正装，你不可能一下买这么多颜色，对吧？咱们顶多一次买个一支、两支不同的颜色跟色号，会用很久的时间，所以你很久呢不会去买口红。像今天这个呢，一下呢199块钱，你拿走是五支。不同色号的，就不管你怎么涂啊，它你叠涂也行、就看你是个怎样的一个思维了。
1: 是花一支的钱、你可以直接带走五支旅行
0: 装。哎呦，一支都不用呢。一支都不止。
1: 对，现在一支的话，你如果自己去买，
0: 得300多块钱吗？好像是。
1: 没有，迪奥的话大概240到260，
0: 240到260是吧？
1: 对，就看你自己去买。
0: 这么便宜的吗？
1: 因为现在化妆品也卷啊，
0: 我记得好像300多块钱啊，那200多就可以买到了，那也行，那反正至少呢便宜199块钱啊，各位女生朋友们是可以冲一下的，就哪怕你自己不用，你送给朋友、送给同事，其实我觉得你这个送给同事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小礼物，
1: 是，
0: 他又不会说很贵重，也不会觉得很刻意，你就说哦，这个是我自己买的，然后这个色号呢，这个色号我觉得很适合你，然后你给他扔一支给他，你看是不是啊？这种关系就不是这么建立起来了吗？
1: 关键是价格真的很合适。平均算下来每一支的话40块钱，
0: 对，一杯咖啡的钱、啊、
1: 对，你说它是中药吗？它其实 1.5 克也不算少，你哪支口红不是就用 1.5 克，3克的口红你就用到一半，然后你就自己又不太想用了，
0: 对，就可以买新的，
1: 对吧、你倒不如直接拿一支这个稍微小一点的，平时放包里，随时出门的时候补一下口红，也是及时的好用的。
0: 是，而且呢这个是限量版的啊，大家可以回一下关键词
1: 好物，
0: 好物啊，可以直接去下单就可以了，
1: 199块钱、还有一个呢是蔻驰他们家的包，我
0: 怎么又上他们家包啊？这个上周不是上了吗？
1: 因为是这样，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呢，咱们跟Coach合作比较紧密，
0: 应该是，这个应该跟上一次那个不一样吧？
1: 不太一样，这次的Coach包。之前那个是 Coach 他们家一个相对于比较低一点的一个款吧，今天这个包呢价格可能会相对偏高一点，599起，最贵的一个包呢是999，但是你要说1000块钱贵吧，这个包你要放到 Coach 这个品牌，你一听1000块钱，你会觉得哦哟 Coach 还有1000块钱的包，这个你就有点想不到哈。所以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几款包呢，599699799899999，很多款您自己去选就可以了。如果刚好里边有你平时想要买的那款包，你感觉2-3千块钱下不了手，来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正品保真官网直发，所以你就直接选择就好了。
0: 是的，而且呢是海外直采啊，资质也是齐全的，大家不用担心到底是不是假货这个事儿。包括呢我们在这边呢，我们在众多的款式当中啊，大家回了好物之后，你点到这个包的这个链接里面去看，它是总共有9款网上非常火的一些包包，颜值也很高，包括呢颜色呢也有很多种，该有的一些所谓的包装，什么防尘袋呀啊和塑膜呀，精美礼盒包装袋呀等等的，全部也都给大家安排。所以呢，那不管是自己用还是说你送给朋友啊，都不用担心会不会觉得哎呀尴尬啊，不可能会有尴尬这个事儿。
1: 这9款呢，这些包里边包括了有男生的包啊，然后还有包括你像日常通勤的呀，然后你要平时约会逛街的呀，出差旅行的，送人表达心意的，每一款包都有自己的特点，一共有9款，您自己去挑挑选选就可以了。
0: 它有很多种款式哦，你看有这个大容量的托特包，还有水桶包、麻将包，麻将包什么包？
1: 方方的。
0: 土遁包什么包啊？流浪包什么包？我的天！
1: 现在就是这些包它起的名字呢，有时候你
0: 手提包能明白，
1: 说不出来。
0: 单肩包啊，哎呦。这有些我都听都没听过啊，大家可以回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进去看一下啊就可以了。另外呢，在进广告之前，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有一条路况啊，
1: 东大路这会儿呢是在花开富贵路段，现在东往西的方向有事故发生，停在了左侧的两个车道，各位提前注意避让事故了。
3: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4: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小区、景区、商圈、医院等机动车出入口和消防通道违法停车，容易引发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一旦出现火情、急症等突发情况，救援车辆无法快速通行，将危及大家的生命安全。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5: 张颜齐与姚晓棠合作的《忘了吗忘了吧》出自综艺《开始奏乐开始舞》，男女对唱的声线拉扯感十足，抒情旋律带着浓浓的遗憾氛围感。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0: 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动，七月至八月，清凉几目，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夏清凉。地表50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串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九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
1: 一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啊。现在来看的话，市区内有事故发生，罗州大桥出市区的方向辅道是有事故的，各位提前注意避让。还要说到这个事故呢，是在最右侧的车道啊。还要说到的就是东大路花开富贵路段，现在东往西的方向有事故，停在了左边的两个车道，各位提前注意文明礼让通行吧。再来关注一下市区内缓行路段，现在从象山隧道出来的车辆呢，前方过了工业高架，通行才能稍微恢复一些。之前呢是在游戏洲上桥处有事故，这会儿事故已经撤离了。反方向的话，这会儿工业路现在要往斗池路的方向，这一段二环也就是工业高架往黎明高架方向有排队。那在这会儿的东二环呢，目前看到连攀高架往五里亭的方向，可以说五里亭汇流口的双向吧，还有这会儿的光明港人行天桥要往鳌峰大桥的方向有排队。南二环依旧是排队比较长的，这会儿从北园高架开始要往双湖互通方向排队相对较长。反方向今天看起来还行，三环上目前来看几乎都是40公里以上的通行时速，各位就近选择。更多路况信息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7: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8: 876
7: 整点资讯。
9: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第13号台风白海豚对浙江省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救灾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灾情统计核查、群众安置救助、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近年来全国机动车保有量持续增长，下沉市场出行需求旺盛，但部分县域及三四线城市驾培行业滋生抱团涨价、协会串谋、收费失规、培训缩水等乱象，成为群众反映强烈的民生痛点。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8号晚上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四名选手获得1金3银，总成绩居参赛国家前列。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9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5亿元，观影人次超2.33亿，活力涌动的中国电影市场也给全球电影业带来商机。根据央视财经报道，最新数据显示，德国纯电动汽车新车市场份额逼近30%，传统燃油车的份额被挤压。分析指出，德国汽车电动化进程对欧洲汽车产业具有较强的风向标意义。
2: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0: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单向道路双排或多排违法停车，将压缩道路通行宽度，致使车辆难以会车通行，容易造成。

0: 成交通拥堵，密集停车还会形成视觉盲区，导致行人和非机动车避让空间不足，也引发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2: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1: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2: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3: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4: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5: 去读书吧，
2: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3: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4: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2: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3: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5: 读书吧。
6: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8: 嘿，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3: 这里是876交通之声，
8: 876交通之声，
3: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8: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3: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9: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0: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8: 别急，
3: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1: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12: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3: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12: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3: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12: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3: 不管明天怎么样，
12: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3: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3: 嘿嘿嘿，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
9: 快乐回家了，
13: 我是熊亮熊总。
9: 各位好，我是征南。提醒一下各位啊，这个点位呢，大家可以赶紧在你的手机上下载一个 APP 叫畅行福州，6:30准点，我们给大家送两张话剧双生镜的门票。
13: 下载完之后呢，做一个什么动作别忘了，你得要注册，注册成功，你的后台会有一个100积分，就用这100积分直接去抢去兑换就好了。
9: 是，
13: 所以呢，建议各位啊，每天的18:30或者说29吧，你定个闹钟，还有早上的7:59定个闹钟，因为在8:00和18:30这两个点位呢，我们后台会直接开放抢票通道，每天呢将会有一位朋友获得我们送出的

0: 两张门票，不管是话剧《双生镜》的，还是歌剧《卡门》的啊。像这周的话呢，我们晚高峰送的是话剧的门票啊，早高峰送的是歌剧《卡门》的这个门票。
1: 各位如果有喜欢的话，您可以来自己的手机上下载这个畅行福州的 APP、就可以直接参与去抢票了。我们也会在各位抢完了之后公布一下您中奖的这个手机号码的手机尾号。那如果有中的话，各位一定要保证自己的时间是可以去的。我们这次给各位安排的是8月23号晚上的这一场，
0: 晚上8点整。
1: 对，那这一场的话也就是下周天晚上，然后跟我们去看一下话剧。而且这一部话剧呢，不是咱们传统意义上那种小场话剧，小场话剧的话可能一个场就坐个100来人，那这一次呢是直接大剧院里面一个大场话剧，所以不管是规格呀还是从演员的配置上来说，这不是福州本地的演员，是外地来的团队哈，所以整场看下来应该是非常震撼的。
0: 好像那个双生镜这个演员之一很出名非常出名、啊、
1: 我没有看这次来的是谁，我之前其实很想、
0: 三个字的那个演员，
1: 三个字、
0: 三个字的
1: 太多了
0: 他呢演过《朱锁公脸》跟杨幂演的那个宫廷剧穿越、好像是，
1: 别问我，我没有看过他的电影
0: 待会跟大家说，反正是个大演员啊。大家呢如果抢票的话呢可以去抢，如果抢不到票的话，大家也可以通过官方渠道可以去自己去买票也行，像比如说福建大剧院的小程序啊，
1: 对，
0: 还有
1: 猫眼啊，
0: 猫眼
1: 大麦啊，
0: 大麦啊，
1: 都可以直接去挑选他们家的这个门票了。
0: 对，大家下载完之后啊，比如说你今天没有抢到，没抢到票没关系，你明天早上或者明天傍晚还是可以抢的。但是呢如果你抢到了，咱们就不重复中奖啊，不重复中奖，要提醒一下各位。
1: 对，一个人就只有2张的机会啊，所以大家如果有喜欢的话赶快去手机上，有的是应用商店，有的是 iPhone Store、然后你去上面去下载一下畅行福州 APP 就可以了。
0: 是的，那现在已经是6点钟了，咱们的路况消息呢也同样是拜托给大家，哪里有刮擦追尾车相对比较多的，都可以在咱们的微信后台语音文字的方式来跟我们说。在这呢东南眼科医院提醒各位，开车路上的时候注意用眼健康，长距离驾驶要注意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1: 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0: 很多人会说，像我这种啊单身的一个人，会孤独吗？好，我的回答是，
1: 熊亮
0: 自由了，
1: 绝对不会孤独的。
0: 熊亮自由了，
1: 熊亮就这么说吧。我对熊亮的理解啊，他如果孤独的时候，他会享受孤独，但是一般情况下不会给他享受的机会。他身边朋友很多啊，而且都大半夜找那个。
0: 你知道这个就叫做啥啊？今天我还刷到一条朋友圈，然后说身边的好朋友呢，我真的有的时候半夜，因为我正因为是单身的原因，所以呢，我真的叫来去自由，也没有人管我，也不用考虑什么家里有孩子啊之类的，就想出来就出来。我经常朋友呢，有的时候两点多或三点钟左右，一两点会说，突然间饿了，要不咱们出来吃点儿？
1: 体会过，
0: 我说行，来了。对，
1: 我记得上次是跟熊亮出去，咱们去见了一个朋友嘛，然后差不多到十一点了，然后熊亮的朋友突然间联系说来出来唱歌，我说半夜十一点还有约出来的？你身边这些朋友啊，基本上都是财务自由的状态。
0: 我身边的朋友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本身我们的相处模式相对比较简单，因为很多比如说大家会有一句话，生活当中以前会这么说，说如果别人要请你吃饭的话呢，得提前一周，然后呢当天请你吃饭是什么样的一个理由？如果临时叫你来是什么样的？在我们朋友之间完全没有这方面的一些思维方式，
1: 是
0: 都是临时的，来来来，因为我叫别人也是临时的，你知道吗？
1: 临时临了的，想起来了，刚好今天我突然间我就很想吃这个东西了，然后那咱们就去，不做任何的提前规划。
0: 对，所以在我心里边，对于孤独这个事儿哈，
1: 你是典型的 F 人，
0: 是吗？
1: 对，
0: 我都没测过，
1: 你没有测过，我是 ENFP，
0: 什么意思呢？
1: 就是说不上来吧 ，E 就代表你是 E 人
0: 哦，
1: 然后 F 是规划。就是 F 是没有规划，
0: 我是个非常有规划的人，好吗？只是在生活当中啊，我比较自由的那种感觉。
1: 就是他不是他的规划是指的什么呢？你会提前去规划说你要去旅游，然后这条旅游路线你会规划吗？
0: 不会，
1: 你不会。我也是那种不会规划的人。
0: 你知道我的什么样吗？就我明天确定，我一直在犹豫说去或者不去。然后呢，比如说明天要买票了，赶快不买的话，买不到票，好的，现在买，最贵，所以我买票基本上都最贵的时候。

0: 之后
1: 是，然后 P 是什么来着？我给忘记了。各位有没有现在手头可以查到的？就这每一个数字代表的是什么？就是熊亮跟我都是这种完全没有规划型的，就是我们可能想到了，那今天就去；想不到也就无所谓了。这件事今天做也行，但他如果不急的话，我拖到下周也没问题，
0: 或者不做也没事儿。
1: 不错，
0: 因为我这个事不做呢，我有别的事干啊。
1: 是，就典型就是这样的。所以一个人他可以享受孤独，但是有很多人呢，他是没有办法接受孤独的，他会觉得一个人在一起，哇，好苦哦，好凄惨。
0: 你看，就像我们现在在聊这个关于孤独这个词，我说的是说我完全没有所谓的孤独感，但是我今天看了这个内容的时候，说有一个一级到九级的孤独感，
1: 一级到十级，
0: 哦，一级到十级，然后呢，我一看，我的天哪，我只有第一个一个人吃饭可以，其他的我觉得好像都不行
1: 啊，你都不行，
0: 所以我觉得很可怕。比如说一级是什么呢？说看一下大家能够承受
1: 一
0: 级孤独，一级孤独是一个人吃饭，那这个我经常。
1: 这个人一个人吃饭，他不一定代表你是在家里啊。
0: 啊，对，我在外边也可以一个人吃饭呢。
1: 我今天中午啊，我就直说了，我今天中午你没看我拿过来一个那个小很小瓶的一个饮料吗？
0: 嗯，
1: 那个是自助餐厅的，我一个人吃自助。
0: 我，你明明可以多买一张票，我陪你去吃的，你都不给我机会。
1: 我知道你要午休，你也不愿意跑我家那么远。
0: 不，199块钱那个我还是可以去的，我可以不午休。
1: 我今天我真的就是一个人去，然后一个人去最担心的是什么，你知道吗？我去拿餐的时候，别人把我桌给我收了，所以我每次去拿的时候，桌上必须得放一点，就是这看起来还挺多的一些食物，然后我再去拿，要不然我真的害怕别人。
0: 你其实不要有这方面的困扰，你真的你就以后去吃什么自助啥的，一个人你就多买一张票，
1: 好了，没问题，
0: 你临时临了叫我都行，我都有空，好不好？
1: 啊，到到到到到到到，
0: 一级孤独是说一个人吃饭，那这个大家都能承受得了哈。二级孤独我就觉得没办法了啊，你看我从二级就无法接受了。二级孤独是什么？说一个人喝酒，
1: 哎呀，
0: 我的天哪，一个人喝酒是有多可怜？
1: 他不是可怜，他可能真的单纯爱喝。像我爸，不让他在桌上喝，他一个人偷偷喝。
0: 在我眼里，在我的世界当中，一个人喝酒是多么惨的一件事情。还有三级，一个人逛街更可怕。怎么可能会去一个人逛街啊？我是有多无聊？
1: 对，
0: 但是很多女生是可以一个人逛街的。
1: 是我身边见过好多这样的姑娘。
0: 我有问过，我说，哎，你们为什么都可以一个人逛街？她说啊，
1: 就没事啊。
0: 我买东西的话呢，我很方便，我就直接买了。
1: 嗯，
0: 要跟闺蜜一起去哦，我
1: 还要参考闺蜜的意见
0: 啊。对，
1: 然后最起码你身边那个闺蜜啊，基本上都是给你提反向意见的。
0: 还有一种就是我想逛这家店，然后闺蜜想逛那家店，然后呢要陪你要陪她，然后呢自己的想逛的店呢又没有全逛完，
1: 很麻烦。
0: 对，
1: 所以一个人逛街这个事儿可能也不太现实，
0: 反正我也无法接受。
1: 我不是能不能接受的问题，是我本来我就讨厌逛街。我跟我对象在一起现在这两年时间，我们俩逛街的次数可能两只手数得过来。
0: 对，因为你们都吃的多嘛。
1: 对，俩人都没有这种喜欢逛的这种想法。
0: 你们去逛，去寻找那种吃的店，你们是能做到的。
1: 对，
0: 逛街买东西，你们俩估计都不太喜欢，
1: 一点不行。
0: 因为你们俩都比较宅嘛。
1: 我们逛烟台山逛过三次，主要都是陪外地的朋友啊。今天外地朋友来了，去哪儿？那不知道啊，那就逛一下三坊七巷，逛一下烟台山路，然后就走一圈，然后顺带就跟着去看一下，真没有什么想要去逛的。
0: 第四个来继续看一下哦，四级孤独说一个人看电影。我真的，我人生中就一次一个人看电影，那个时候是我分手的时候，然后我说我一定要做一些
1: 啥，失恋三十三天，
0: 我忘了那部电影叫啥，还在东街口这边看的，当时还在大洋经典，现在那边好像不是大洋经典啊，在哪儿啊？就我们这个十字路口这边上有一个那个啥来着的，反正就那个电影院看的，
1: 不知道
0: 一个人看，哎呦，默默的流泪啊，我的天，本来心情就不好，然后看一个那什么爱情的伤感电影啊，我的天。
1: 我要一个人过去看的话，我觉得我应该会跟我爸一样在电影院睡着，然后工作人员小伙演完了，
0: 很可怕。然后五级啊，五级是什么呢？一个人去看海更惨，我的天，怎么可能一个人去看海啊？
1: 我害怕看着看着我就直接走进去了。我就是一个人看海，就有一种那种亡妻回忆录的一个纪录片的感觉，最后看完了人就慢慢往里走。
0: 一个人看海这几个字一出来的时候呢，我就真的很有那种画面感，就真的就两个字，孤独。
1: 你去看着别人一家三口在那又是挖沙子呀，又是在海边嬉戏啊，有的
0: 更惨，
1: 成双成对的在那个躺椅上休息啊，然后有的人在地上两个人就画个爱心写写字啊，然后你一个人在那海边杵着。
0: 哎，说到这的话，我突然想起来，
1: 接受，
0: 我身边有一些，
1: 接受不了，
0: 我身边有一些朋友他这样的，他真的可以一个人去看海，一个人进山，一个人去山上，然后呢坐那泡茶，或一个人在，就他可以一个人去那种非常大自然，去享受大自然的那种感觉。
1: 话说回来，你记得让他带好身份证，好骗人。怎么就一个人就敢进山？
0: 他
1: 很危险的。
0: 这男生嘛，啊，所以呢，我。

0: 也很危险啊。
1: 但是我又觉得说，就一个人去这种很空旷的地方，我会加重了他所谓的一个人的这种孤独感，他反而没有。我就我问过他，我采访过他，对吧？因为我不能理解的，我就爱问。我说你一个人去，你都不会觉得孤独吗？他说我就想一个人静一静，而且呢，一个人去这种去接触大自然，去森林也好，或者说去海边也好，那边的视野给你的感觉呢是心无杂物，就你眼里只有大海，只有天空，所以在去听见那个海风的时候呢，你会觉得整个心会变得更加的平静，而且呢，确实去那待个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他再往回走，他会觉得说，真的好像他的烦恼哦。就会被海风吹走的感觉。
0: 是，那这种心境我能是理解啊，但是真的不提倡，因为你一个人你要去，不管是海边还是这种山上啊，这种手机信号不太好的地方，万一遇到一些什么突发情况，别人想找你确实有点困难。
1: 还是要注意安全啊。
0: 是，然后这是五级，六级叫什么呢？叫一个人搬家。
1: 哈哈，我不可能让一个人搬家的。
0: 我反而觉得六级对于我们这些外地孩子来说的话，真的很正常，再正常不过了。我来到福州大概搬过3次，我搬过3次，其中2次都是自己。因为你没有什么办法，你现在搬家无非就是打个电话找一个搬家公司，然后一群人过来帮你全部抬上车，让你跟着车一起走到那儿之后，全部给你放到家里自己收拾一下。
1: 这最难过的点
0: 是不是很正常的事，
1: 是在家里边自己打包所有的东西，很可怕，一个人要做很久，我完全无法接受这个事情。虽然说我搬家我也没有搬过家，好像我来福州就搬过一次，就当时大学的时候，然后自己买房子，然后就从那个地方，但也没怎么搬，基本上就不要都不要了，新房子吧，全所有都新的，然后我就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0: 头一天晚上扔一下，然后我觉得这个扔的时候真的确实挺累的，一下扔2-3大包，楼下走2-3次。但是你要说搬的话，我可能是属于那种比较懒，网上买好几个那种大袋子
1: 啊，对，
0: 然后我就只要分好类，
1: 对，
0: 就不整，我就不整，直接分好类。那衣服甚至带着挂钩，然后我就直接全部扔进去，然后拿回来之后，因为搬家就那一天嘛，上午走，下午可能我就都给它挂起来了，所以就反正扔一下，然后就直接折。
1: 这个你们比较有发言权，因为我没有搬过家，基本上，所以呢就没有这方面的体验。来看一下
0: 外地的孩子过来租房，谁没有一个人搬家的体验？我反而觉得六级我可以接受，但是往前我接受不了。
1: 我要真搬家，我一定不会一个人，我一定会叫我身边好朋友过来一起帮。然后呢我再叫该叫的一些服务啊，或者说什么什么车，然后让他来帮我搬，那是另外一种。我在家里边没有办法一个人做这个事情，
0: 一堆人站着看另外几个你顾到的人然后帮你搬，那不是很
1: 我就必须得有人陪着在边上。七级是什么呢？哇，我的天，也是无法接受的事情，叫一个人去旅游。我的天，
0: 我做过一次，就是
1: 那时候分手，
0: 就是当时真的很想去玩一下，然后结果去玩了之后，我就感觉
1: 别人都不陪你，
0: 体验感不是很好。因为那段时间就刚好我自己是没有事情的嘛，然后再加上那段时间他确实就是那个想出去的那个心啊，就已经按耐不住了，
1: 在躁动。
0: 对，然后很多人都跟我说你到放假了再去，放假了再去。后来我不行，我那段时间就不知道为什么心里边好像就有那个景区仿佛在呼唤我，你知道吗？就必须
1: 有一种推背感。
0: 对，然后我
1: 必须去那边玩，然后去那边是不是认识了女朋友？
0: 没有，我说算了算了，去吧去吧去吧。然后当天就买了一个票，还是自己坐了那个绿皮火车，它不是绿皮，好像是反正就是一个普快吧。然后大概是坐了8个小时，从这儿到那个江西，
1: 太可怕了，
0: 是不是？我个人想想，我当时我都不知道怎么去撑下来的。
1: 对，你看，还有8级一个人吃火锅，9级一个人过生日，10级一个人去看病。跟各位说，我只有第1级我能接受。其他我都无法接受，
0: 再往后都接受不了，
1: 接受不了。我觉得是对于我来说就觉得哇，真的有点惨，哇，有点可怜。
0: 一个人吃火锅，其实我感觉也还行，因为
1: 我是那不吃火锅的人，
0: 你是不吃火锅，我是可以接受一个人吃自助，所以一个人吃火锅对我来说的话，其实也就无所谓了，因为你想吃什么你就吃什么就好了。一个人过生日这个事儿，我是真的觉得有点惨
1: 啊。但是一个人过生日的话呢，如果不被家人记起，也没有被朋友记起，然后一个人在家里面突然间想起来今天是我的生日，那一刻真的会有一种所谓的那种一点点那种就是心酸的感觉。
0: 是，我可以接受，就是这个生日我不过，因为现在其实男生好像对于过生日这种没有什么，对，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个向往啊，什么吃蛋糕啊，吹蜡烛啊，然后一群人祝你生日快乐啊，我觉得不一定非得要这个。但如果你真的要去过这个生日，你要一个人过，自己买一个蛋糕往那儿一根蜡烛一插，我真的觉得好凄惨啊。
1: 我今年生日我打算自己过一下，哪个生日？不可能，因为我基本上都回家啊，跟我家人本来会一起过的，因为我们过生日的话呢， 前是我们会过两个，就是说农历生日我一定会在家里边，然后呢跟家人就是吃面呐、然后家里面做一些菜啊什么的，蛋糕以前没有，但现在呢就我弟弟的孩子有了宝宝之后，然后现在每年我们

0: 外面只要谁生日我们都会买个蛋糕，
1: 仪式感吧。
0: 对，然后呢就
1: 给孩子一个。
0: 新历的话呢，我就是跟朋友会一起过这样子、
1: 嗯、我不管是新历还是这个阴历哈、嗯、就是正常情况下我的这个生日反正就都是过年前后、嗯、那天你要真的说要去摆一桌，因为我正月的生日嘛、嗯、就有一年是直接到大年三十，你说这单独再去摆一桌生日就完全没有必要了，所以就、哎、而且过年那几天回家之后
0: 专拿您高寿啊摆一桌
1: 三三大寿、嗯、
0: 行，各位我们有很多朋友都在留言啊，这样子我们马上待会儿呢要进广告时间、哦、然后呢待会儿在广告之后呢回来读读大家的留言啊，来看一看，大家也可以同时来说一说你能够承受几级的孤独，一到十级刚刚说这么多，
1: 是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嗯、一级孤独叫一个人吃饭、嗯、二级一个人喝酒，三级一个人逛街，四级一个人看电影，五级一个人看海，六级一个人搬家，七级一个人旅游，八级一个人吃火锅，九级一个人过生日，十级一个人看病，我觉得还有十一级，嗯，一个人住院，嗯、这种你要真能忍受，我觉得真的你太厉害了。
0: 我听你说这些啊，嗯，我听着听着我眼泪都要出来，好可怜啊、哎！大家是否可以接受？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另外也别忘了，马上就六点半的时间，然后大家呢可以来抢一下票，
1: 是
0: 双生镜的话剧门票送给大家，从今天开始。今天到周五，本周五我们晚高峰，周一到周五都送的是双生镜这个话剧的门票，每人两张。然后大家怎么抢？很简单，嗯，先下载一个畅行福州 APP， 嗯，然后第二步注册成功，第三个你会获得100积分，第四个就6:30的时候，赶快你就到那个界面里面去，直接到那个抢票通道就可以了。
1: 最后三分钟、啊、你现在赶快下载一下这个 APP、嗯、畅行福州，刚好下载完了点进去就准备抢票就好了、嗯、
0: 好嘞，
2: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3: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有媒体从相关渠道了解了一组 Smart 精灵二号车型的谍照，车辆定位为微型车，是 4-2 继任者。官方表示，新车会在今年10月12日开幕的巴黎车展完成全球首发。外观方面，新车的前大灯组采用了三角形样式，内部还内置了 LED 灯组。前包围采用了大尺寸的散热开口设计，整体设计看上去更加灵动。根据此前官方资料 ，Smart 精灵二号基于品牌自研 ECA 纯电紧凑架构打造，这一平台专为微型纯电两座车开发。核心目标是在极小车身尺寸内兼顾灵活操控、车内静谧性、结构安全与日常纯电实用性。车身侧面来看，新车也保持了 4-2 车型的经典座舱结构，前后轮眉形成小宽体设计。同时，新车延续 Smart 标志性的四轮四角车身布局，短前后悬设计最大化车内空间利用率。整车长度2.79米，转弯直径只有6.95米，保留了老款 4-2 同级别的城市穿梭灵活性。车尾部分，新车尾灯组也采用了圆形设计。同时还搭配了车顶扰流板。动力与续航方面，新车搭载35.7度电池包 ，WLTP 工况下续航里程大约300公里 ，CLTC 续航里程约400公里，支持直流快充，10%到80%充电时长控制在20分钟以内。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4: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小区、景区、商圈、医院等机动车出入口和消防通道违法停车，容易引发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一旦出现火情、急症等突发情况，救援车辆无法快速通行，将危及大家的生命安全。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0: 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

0: 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现在来看的话，西二环双向车流量都比较饱和哈，个别路段像黎明高架附近啊、工业高架附近，时速都已经降到了20公里之内。北二环今天整体表现还不错，东二环呢目前也是双向缓行，南二环今天只有单方向的，过了白湖亭，这个白湖亭立交之后呢，现在要往双虎互通的方向，时速就不是特别的快了。还有要提到的是，这会儿在鼓山大桥上桥处要往东部办公区的方向，目前这边是有轻微的排队现象的。三环整体通行情况也算相对比较正常的啊，各位都可以就近的选择出行。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3: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5: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6: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7: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6: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7: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8: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9: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10: 去读书吧，
7: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8: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9: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7: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8: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州，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
10: 读书吧。
11: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0: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1: 这里是
2: 八七六交通之声，
0: 八七六交通之声，
2: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2: 别担心，
0: 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2: 别慌，
1: 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3: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4: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0: 别急，
1: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5: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0: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1: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0: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1: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0: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1: 不管明天怎么样，
0: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2: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6: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啊，
3: 快乐回家了。
6: 我是熊亮，熊总。
3: 各位好，我钟南。
6: 来，我们先公布一下获得我们送出的《双生镜》这部话剧的门票的朋友啊，
3: 幸运的朋友
6: 啊、手机号码是152，尾号是8763，这位朋友，
3: 恭喜
6: 152，尾号是8763的这位朋友啊，恭喜你了！
3: 明天上午的时候记得接一下我们导播电话，是一个固定电话，八开头的，然后后边是这个876结尾的，您就留意一下这个号码。然后如果有导播给您打电话，您就赶紧确认一下自己的另外一位小伙伴有没有时间，然后赶快确认，因为我们这个票啊送给大家，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实打实的得到优惠的。如果您说这天我没空，然后一定要跟导播说清楚，我们会把这个名额留给下一天。
6: 重点是大家要记得有一点啊，就是你要确定那个时间点你是有空的。我们这一次这个话剧《双生镜》是在23号的晚上8点钟，开演，所以呢，你要确保这个有时间。第二个，你的另外一位陪你一起去的这个伙伴，你们两个人呢要到时候明天要把你的名字呀、身份证啊、号码啊，然后啥，因为我们这个是实名制的啊，
3: 实名制的票，
6: 所以呢你要把这个要登记好，然后再去现场，他别到时候去现场之后进不去，那就尴尬了。
3: 哎呀，一个人去也可以啦，孤独。
6: 不是，重点是浪费了门票一两百块钱，
3: 浪费。
6: 这个双生镜那个是。主演之一何晟铭啊，就刚宫锁心玉的4阿哥，然后呢，美人心计里边的那个周亚夫啊。
3: 原谅我真的不爱看这个，一点都不认识啊。
6: 一说应该有很多朋友都知道哈，这个非常出名的一个演员。
3: 那这张票可能都不止180啊。
6: 那看哪个位置啊？
3: 是，所以大家如果有喜欢的话，反正明天晚高峰的时候还可以持续锁定。这周和下周我们还会有门票送，一天没有抢到，咱们就多来几天，无所谓的哈，就是到时候凭手速嘛。
6: 来，刚才有说啊，我们在广告之后呢，来分享一下大家的留言，因为刚刚前面有聊到说你能够承受几级的孤独，从1级到10级啊，然后呢，很多朋友就说了哈，我们来看一下，大水怪他说，一个人过生日不挺好的吗？那你能接受呗？
3: 一个人过生日这还挺好的。
6: 那一个人我就不过生日了，还过啥生日啊？一个人给自己过。
3: 他前面还发了几张这是他在海边拍的一些照片哈、
6: 一个人去看海了，
3: 一个人去看海，你没有觉得你拍完了就是一个风景照？哎呀，你现在发2张都是风景照啊？
6: 一个人看海你也能接受？
3: 下次再有这种看海的机会啊，我跟你说，你负责开车，我负责陪你去。我很喜欢出去玩，但我不喜欢一个人开车
6: 啊。对，来，另外看一下雷，也咱们的听友啊，他说1到10级全部做过。
3: 我的天哪，你是
6: 有多孤独？你能接受吗？重点是你能承受得了吗？我不是说承受不了，就是说我不会这么去干。因为如果我干了这个一个人去干，除了那个一个人吃饭啊，其他的我去一个人去做，我总觉得好像我的人缘是有多差呀，或者是。
3: 我是觉得啊，就这个事情，你其实得稍微拆开一点点去看，他有的东西他没有写的很具体。你比如说一个人去看病，我要发烧感冒了，我还非得托一个人陪我一起去看一个发烧感冒了。
6: 对，要看情况、啊。
3: 对，你要看是什么类型的病。就有人说哈，就男生生病跟女生生病不一样，女生生病是。

0: 稍稍有一点不舒服，完了完了，我好像病了，但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男生病了是什么呢？哎呀，感觉好像
1: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0: 小病都是没事没事，但是一旦发现自己身体有点问题，
1: 哎呀不行，
0: 不是先喝点水，喝点水发现还是有点不太在状态，
1: 再扛扛，
0: 不是再扛扛之后，下一步是抽一支烟，烟的味道变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1: 赶快赶快，
0: 对，而且。他说如果哈，就是男生在跟一个女生形容自己有生病的话，要怎么样去形容呢？要告诉他说，如果这个我现在有生病，你不用去担心，因为我自己心里有数。但如果我现在告诉你我生病了，我要去医院，你一定要抓紧，因为有可能我都会招了苍蝇。
1: 嗯，有点夸张了，就是
0: 男生生病就是立马的那种反应非常大。
1: 看一下冰啊，他说正在一个人去看病的路上，要注意身体啊！
0: 是注意身体啊！
1: 对对对对，还有很多朋友在留言啊，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大家。
0: 我之前有个朋友也跟我说，他是一个人去看病路上，我说你这么惨，要不要我去陪你？他说不用，我甲沟炎。我真的，我甲沟炎，你叫什么生病
1: 啊？来看薇拉，他是22年那个时候啊，生日在家里边待着，那个没办法啊，那时候
0: 出不了门那段时间，
1: 一个人过生日太惨了，顶不住啊！
0: 哎呀，我跟你说，这时候你过生日啊，你就可以把那个窗户打开，大喊一声今天我生日，我跟你说两岸猿声啼不住啊，你信不信楼里边所有人都开始给你祝你生日快乐，说不定全小区当时都会给你同时唱生日歌。
1: 哎，如果是那样的话，你这个抖音号就火了。
0: 我当时我真的我憋不住了，我就在我们小区楼上，就是我打开那个窗户，我当时就37楼嘛，然后我就打开窗户，我大喊了一声说我想出去，然后对面有一个楼的一哥们跟我喊我也是，对，他直接喊一声我也是，两个人刚好都在阳台上，因为没办法，
1: 对，偶尔发泄一下的感觉哈。
0: 是，
1: 另外看陈默言，他说一个男人逛街
0: 累了然后再去
1: 海边，一个人喝着小酒，这叫孤独，那个叫神仙般的日子呀。你看心态好
0: 不一样，
1: 心态好就这样哈。
0: 是，我之前我还看了一条抖音，里边这些网友的热评真的特别有意思。然后就有一个人说，我家姑娘挺好的，可惜小时候发烧了，然后现在就有一个难以治愈的一个伤痛，就是现在说话有一点点说不清楚，所以导致她不太爱说话。然后下边网友就回复了说，哎呦，不爱说话的老婆，这简直是一个优点。
1: 来看情况啊，海阔天空，他说完蛋了，我10级都达成了。去年在外边读书的时候，一个人就半夜进了急诊室好几次。哎呦，要好好的照顾自己，特别是一个人在外地
0: 的时候。读书
1: 的时候
0: 应该是有舍友的呀，舍友不帮帮你啊？
1: 你这关系处不好吗？开玩笑，开玩笑。他说，他还说他发现他10级孤独都是读博士后达成的。他没事儿，还好有咱们陪伴，是听听节目也挺好。
0: 没办法，我跟你说啊，但凡你忍受不了这孤独，你都读不到博士后。
1: 还真是，读的时候呢，你的成长啊，就在这个孤独的过程当中让你壮大的啊。说三百，
0: 我跟我室友从来没有过孤独，因为我们成绩都很一般啊，对吧？我们成绩都非常一般，所以就最后就不孤独嘛。
1: 对，一起喝酒嘛，
0: 一起打游戏嘛，
1: 一起逛街啊。
0: 我们宿舍唯一一个不打游戏的，每天按时按点睡觉的，就是你跟我认识的那个一个人。
1: 孙三白他说，一个人我干嘛都没啥兴趣，要是没有人吃饭的话我就不吃啊，或者说呢就
0: 吃
1: 泡面，吃
0: 个泡面。
1: 对，我也觉得就像这种事情，我觉得没有办法一个人去做，因为我觉得如果是这十几种这个事情啊，如果我一个人去做的话，我真的觉得要么我心情极度不好，要么呢就我就人生当中我发生了一个什么事件，然后让我觉得很难过得去啊，所以呢会有这种孤独感，所以呢就要一个人去做。那正常情况下的话呢，这些东西啊，如果在我正常的情绪和状态下生活当中去做这种事情，我觉得非常可怜。
0: 是，也可以问一下大家，你们会觉得有没有其他的事情其实可以反馈出来一个人比较可怜的，
1: 就比较孤独，
0: 不能叫可怜，
1: 叫
0: 孤独。
1: 对
0: 对
1: 对，
0: 就是哪一件事情会让你感觉一个人比较孤独。反正我个人是觉得哈，就是自己在家里边有时候真让你，我就是习惯了这种强度一点的这种工作状态嘛，但如果突然间就像那年咱们11的时候没有坐车展，然后那7天当时也没有谈恋爱，7天的时候我在家待了3天，我憋疯了。
1: 你那个不叫孤独，那个叫无聊。
0: 对，但是无聊那就
1: 无聊
0: 孤独。然后我就立马给我朋友打电话，然后我朋友说，哦，我这
1: 我在旅游，
0: 不，他在长乐，然后陪他女朋友，他女朋友长乐的嘛，然后我当时我就瞬间感觉完了，我天塌了。
1: 从那刻开始励志说，我必须要谈女朋友了，今天。所以后面呢就谈了女朋友嘛，挺好的。哎，不过我说到这说孤独，就是说什么事情会让我觉得好像瞬间会觉得有孤独感啊。就是打个比方，我在家里面实在无聊，而我此时此刻呢，我想出去。 去喝咖啡也好，去哪

0: 都行，只要我想离开家里面出去走走转转或吃东西喝东西都行。我约朋友打了一个电话两个电话三个电话对方都没有空的情况下，我那个瞬间那种孤独感会油然而生。
1: 那就证明一件事，不是不是人品不太行、
0: 啊、不
1: 你约朋友都结婚了有孩子。
0: 对，好气哦。所以我现在呢，我跟你说实话哦，我现在身边很多就结了婚有孩子的、
1: 嗯、
0: 我都玩的比较少，
1: 对，
0: 我基本上不约，而且他们有约我的时候呢，我基本上也会拒绝的原因是因为他们都会带孩子出来，那我就很，我总觉得你的心思没有在我身上，
1: 到那儿就变成一个哄孩子的了，
0: 我会跟孩子吃醋啊。
1: 对
0: 对，
1: 我身边也是之前有一些关系不错的一些朋友吧、但是一旦结了婚有了孩子之后就关系就慢慢变
0: 了。所以你知道我现在玩的都是什么样的人吗？
1: 嗯，
0: 零零后。
1: 零零后，我
0: 真的
1: 多玩一些，
0: 我身边好像都是零零后，现在就玩的比较多。因为那个时候就为什么人家都说我那天有看到一个博主讲了一个观点啊，也是一个主持人，
1: 嗯，
0: 叫李什么来着，我忘了，一个
1: 你管叫什么来说事儿。
0: 重点在哪呢？重点在于他说了一个观点、然后他也是从某上某个书上面看到，他说所谓的养儿防老，就以前那个观点叫养儿防老，就是说我们长大了，孩子长大了以后，你老的时候呢，孩子可以照顾你，对吧？他解释是说，养儿防老，真正的养儿防老是什么？就当你慢慢变老的时候呢，孩子慢慢长大，而孩子会把他的所见所闻所感新的一些玩意儿跟你分享，你可以通过你的孩子去了解新的世界，
1: 就
0: 这个叫做养儿防老，对对对，这个叫养儿防老，就是说他这个观点，我觉得还蛮有新的一些奇特的角度的，还蛮有意思。
1: 但是对于我父母来说的话，这点可能又不存在了。他们俩的朋友，
0: 他们玩的比你多。
1: 哎呀，你去看我妈那发一条抖音啊，点赞100多。我说我现在身边都凑不出来100个人，他随便发一条点赞100多，我就觉得真的
0: 是不是
1: 挺厉害的？然后下边评论30-40条，我说。妈你真的很棒。我不行。然后我妈，
0: 你要蹭你妈的流量了啊。
1: 我妈每次在跟我提到养儿防老这件事情，因为她也想让我赶紧结婚，让我赶紧生子
0: 啊。对，
1: 然后她说养儿防老啊，然后我就跟她说，妈你看你养我，你觉得有一点防老的感觉能不能防老你自己现在还没体会到吗？可能就不太好使
0: 啊。但是这个是一种，就每个人的经历不太一样，所以呢确实理解啊，对这种词的理解也会完全不同，这个才是人生百态嘛。啊，没有唯一的标准答案啊。那我的觉得就是说养儿防老吧，这个就看你养得好不好先嘛，哈，对不对？养得好不好很重要啊。
1: 是。然后海阔天空说他去年做了一件非常酷的一个事情，说在公交车上边啊大喊一声今天我生日，结果有一位音乐专业的一个学生直接为他唱生日歌。
0: 哦，真的。
1: 如果今天在路上哈，就刚好有一个人大喊一声今天我生日，我也会为他唱生日歌。我每次我在海底捞的时候，别人去唱生日歌，我都愿意跟他一块唱，然后再过去要一块蛋糕。
0: 你不应该别人在唱的时候，你会凑过去凑一个人数在边上一起唱吗？
1: 对啊，我就是啊，我就是。
0: 真的。
1: 对，我上次我后面那一桌，然后过生日，我直接站起来，然后我就跟他们一起唱，然后唱到一半的时候，我直接拿起来那个手机帮他们录了一段，然后就面对面传输，然后就。
0: 一定是个美女。
1: 不是，是4个男生。然后当时就突然间让我想起来之前跟好朋友一起过生日的，
0: 应该是想到了你的青春时代。
1: 对，然后我就觉得这一幕要给他们留下来，虽然我当时拍的手还稍微有点抖，但是我觉得
0: 激动激动的啊。
1: 对，就是值得给他们留下这一场回忆。
0: 哎呦，都帕金森了你这是。
1: 因为当时站过来然后扭过来，就整体手就不太舒服。
0: 确实我觉得生活就是需要有不同的一些感受啊。很多人觉得我的生活就应该按部就班，而有些人觉得说我的生活就应该不断的突破不同的困难啊，这才叫人生。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去好好的去感受世界，对吧？所以呢，我觉得为什么说
1: 性格是不一样的，
0: 为什么说现在最近这个旅游近几年是非常非常火的原因，就是因为大家太的懂得了说偶尔让自己休息一下是一件非常让自己身心愉悦的事情，净化心灵的事情。所以呢，关于旅游方面呢，其实近几年咱们八星游呢也是带大家去了很多很多的地方。
1: 嗯
0: 啊，所以呢，像今天和昨天，你看今天10号啊，我们9号和10号的团去呼伦贝尔，已经都在路上，我都感受到周周那发的朋友圈了。
1: 了
0: 哎呀，我的天，说没有加水的酸奶，哎呦，我都很想吃。
1: 我也是看到的那一条，
0: 是不是、啊？
1: 专门发了一下那家店，说这是一个比较知名的一个打卡。
0: 然后呢，也是有很多的，就是咱们的听友带着孩子去，然后也拍了很多的照片在朋友圈里面。一看，我的天哪，这就是幸福，朋友们。
1: 看到好多跟咱们年纪差不多大的一些，真的我哎，多想去啊！你说这。是吧？
0: 对呀、那天开会就说了呀。
1: 是吧？
0: 就没办法。
1: 是不是该安排一下？
0: 咱们这么多主播都想去，让谁去比较合适？我都已经给领导讲好方式了，咱们就按抽签，好不好？
1: 咱也不用
0: 抽到谁谁去，
1: 不用按抽签。那些去过2回3回的，你们就主动让给我们这1回的，就完事儿的。
0: 那。

0: 那个去了两回三回的，也不是所有人都知道他们去了两回三回。
1: 就我们知道，
0: 都是人知道啊，
1: 其实好多人都知道的，
0: 是吧？哎，我就去了一回，我还打头阵呢。
1: 我去一回，
0: 哎，我当时那个旅游项目，我当时是为了说评判这个按他们这个标准和我们这个项目到底能不能在巴西就推，所以呢，我当时才第一个团去的，你知道吧？没想到呢，就推了之后哈，我把工作给做完了，各种数据啊、体验感啥的都弄好了，好了，我就一直没去过。
1: 然后我
0: 所以领导听到节目的时候，是不是得安排一下下一波？
1: 我当时我真的我就吃了熊亮的亏，你知道吗？
0: 吃了我的亏。
1: 熊亮前面做得很好，然后领导就把熊亮那套东西给到我，因为我带着是第三次，天骄第二次，我第三次，然后宋晨第四次，刚好我们三次就两个团一起去。然后领导也不给他布置任务，来郑楠，你记得出个视频，好，就是今天熊亮采访。我的天哪，我当时去了一趟，我跟工作一样，我觉
0: 得。对啊，因为我们去的话呢，我们主播带队，一个是跟大家就可以更加放心一点点嘛，第二个的话呢，确实我们也是带有工作任务去的。
1: 对
0: 啊，所以呢就体验
1: 全程负责给大家拍照。
0: 虽然说带着工作任务去啊，但是去玩一下，其实回来工作的状态也会完全不同。
1: 是，
0: 所以旅游的重要性真的是非常强的。
1: 如果你害怕孤独，你跟着我们去到长沙，你要知道湖南的热情啊，
0: 对，
1: 那真的就不是你一般人能够感受的。你可能到了西藏啊，到了哪儿，你要说有的时候孤独，那真的。确实也是，现在人也多了，但是五湖四海的人来了之后，大家都不一定会认识。但是长沙那真的是一个一呼百应的一个地方，你只要在那儿能大喊一声生日，我今天生日，你放心，全广场跟你一起唱生日歌。
0: 你特别是晚上的时候，因为长沙也被称为是不夜城嘛，他们晚上的夜宵啊、酒吧啥的，就夜生活丰富，夜经济做得特别好。
1: 对，
0: 你就在那酒吧门口或者在那个什么吃东西的地方，说今天我生日，你看一下，全场人给你唱生日歌。
1: 对，还有人给你送上一份他们当地的一个标准的长寿面，叫辣椒炒肉拌面
0: 啊。对，这个还会送给你呢、
1: 辣椒炒肉拌面
0: 啊。对，所以呢各位啊，想去旅游的朋友也可以随时啊，都可以在咱们的微信后台回复关键词旅游，去了解一下咱们这一次呢8月15号出发，
1: 你马上了，就五天了，抓紧时间吧。
0: 张家界，对，哎呀，我21号应该要去，因为我朋友就周末刚好我过去过个周末，我朋友结婚嘛然后呢可能看一下，可能我也去那边玩一下啊。不过我去的话你们都回来了，因为你们这一次我们的旅行是5天的啊，
1: 完美错过。你倒不如直接跟着这一趟行程到那儿少回来一天就好了，提前一天他刚好他会招待一下什么伴郎团啊或者怎么样，你就跟着一起招待了。
0: 这段话剪下来我就给领导啊，
1: 领导不是我说
0: 最好啊，最好是这样啊，
1: 我怎么这么不回安排
0: 是不是啊？旅游大家可以随心的啊，也不一定说我们推荐哪个团你就可以去，但是呢我的意思是说大家随时都要想一想关于旅游这个事情，刚好有时间，刚好你看咱们这一次呢8月15号出发，9月份孩子又上学了，是吧？在孩子就是上学前的时候啊，开假前的时候，对吧？就好好的去感受一下旅游啊，不同城市的魅力啊，倒是可以的。回关键词旅游啊。
1: 还有呢，话剧这一件事儿，各位提前下载一下这个 APP， 畅行福州。明天早上8点还有一波抢票，明天晚上6点半也有，以及我们的好物，今天给各位带来的
0: 四个产品。
1: 对。MLB 他们家的棒球帽129元起，
0: 迪奥口红他们家的199块钱，旅行装5支给到大家。
1: Coach 他们家的包从599一直到999，多种款式，9种款式，有男包有女包哈，您自行选择。
0: 还有 SK2 他们家的那个小熊爱心礼盒，给各位安排一站式的护肤，才599块钱。
1: 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好物就可以了。
0: 行，
1: 今天节目暂时告一段落了，我是郑楠，
0: 我是熊亮熊总，
1: 咱们明儿见了。
0: See you tomorrow。
2: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4: 张元琪与姚小棠合作的《忘了吗忘了吧》，出自综艺《开始奏乐开始舞》，男女对唱的声线拉扯感十足，抒情旋律带着浓浓的遗憾氛围感。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的夏天，张元琪、姚小棠，《忘了吗忘了吧》。

0: 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动，七月至八月，清凉几目，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夏清凉。地表50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串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九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很多中老年朋友都有个错误认知，认为白内障一定要等长熟了，完全看不清了才能处理，这真的是大坑。说白了，白内障就是眼睛里的晶状体老化变浑浊，就跟相机镜头脏了模糊一样，靠吃药滴眼药水是没有办法根治的。如果一直拖着不管，不仅视力越来越差，影响日常生活，严重的还会引发其他眼部问题。现在的白内障治疗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只要感觉视力模糊、畏光、看东西重影，影响正常生活，就可以做专业检查评估。通过植入功能型人工晶状体，在治疗白内障的同时，还可以矫正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等问题。建议家里的长辈每年做一次眼部基础检查，别把小问题拖成大麻烦，好好保护视力，晚年生活才能看得清楚，过得舒服。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八七六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啊。西二环目前双向车流量还是有些大，主要交通压力来自于这会儿的象山隧道要往游西洲大桥方向，反方向可能在工业高架桥面上通行压力比较大一些。东二环的话，这会儿主要是从五里亭的位置一直连接到鳌峰大桥上桥处，现在这一段排队比较长。南二环北园高架、祁阳高架往双湖互通的方向时速并不是太快。今天整体来看的话，三环一直表现都还不错，各位都可以就近的选择出行。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八七六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入伏盛夏，蓉城持续高温，热浪炙烤大地。城市平稳运转的背后，离不开无数一线劳动者的坚守与付出。他们无惧酷暑高温，扎根街头巷尾、交通一线、建设现场，以平凡岗位扛起城市责任，用辛勤汗水守护民生安宁，是夏日蓉城最动人的风景线。致敬高温坚守，传递城市温度，畅行八七六夏日送清凉公益行动，聚焦一线高温工作者，送去解暑物资，传递社会温情。高温考验，为爱解暑，向每一位不负使命、坚守岗位的城市守护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5: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景光。城市快速路车速快，一旦违停极易造成追尾事故，严管路段车流量大，不符合机动车停放条件，占道违停会挤占通行空间，增加拥堵和事故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7: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名。

0: 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道路中央单黄线或双黄线违法停车，将直接侵占对向车道空间。正常行驶车辆在视线受限或反应不及时的情况下，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

0: 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车辆垂直或斜列式违法停车，将会压缩道路通行空间，影响正常行驶车辆的视野，增加交通事故和拥堵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张颜齐与姚小棠合作的《忘了吗忘了吧》出自综艺《开始奏乐开始舞》，男女对唱的声线拉扯感十足，抒情旋律带着浓浓的遗憾氛围感。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张颜齐、姚小棠，《忘了吗忘了吧》。
2: 忘了吗

0: 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动，七月至八月，清凉启幕，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夏清凉。地表五十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串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九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侵占人行道违停将使行人通行受阻，迫使行人走入机动车道，从而增加事故风险，且人行道往往设有盲道，车辆在人行道违停会严重影响视障人群正常出行。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7: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国货之光比亚迪。现在比亚迪在国内国外都特别火，但很少有人知道它一开始不是造汽车的，而是做电池的。转型之路真的太励志了。比亚迪创立于1995年，一开始专注于电池研发和生产，做手机电池、电池组件做得特别好。后来看到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前景，才决定转型造汽车，从燃油车慢慢过渡到新能源汽车。现在的比亚迪不仅在国内受欢迎，还出口到全世界，不管是电池技术还是汽车设计，智能配置都越来越厉害，彻底打破了国外品牌的垄断。咱们国产汽车能有今天的成绩，比亚迪真的功不可没。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想和你一起在人间收集日落，这里是富经 FM629，说不出口的爱都藏在词不达意的歌声里。

0: 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3: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2: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3: ？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

0: 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1: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0: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2: 三分钟心理学。

0: 太急躁，短期思维杀死长期可能。二，爱抬杠，防御性沟通，切断关系资源。三，只索取，匮乏心态，耗尽情感账户。这三个特点形成了一个闭环，急躁令人短视，杠精令人孤立，索取让人厌倦。它锁住了一个家庭向上流动的可能，而改变的第一步就是觉察。看见这个闭环，你就有可能跳出循环。记住，一个家庭最重要的永远是爱和尊重。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更好地治愈自己。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张颜齐与姚晓棠合作的《忘了吗忘了吧》出自综艺《开始奏乐开始舞》，男女对唱的声线拉扯感十足，抒情旋律带着浓浓的遗憾氛围感。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这夏天，张颜齐、姚晓棠，《忘了吗忘了吧》。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畅行876夏季公益行动，7月至8月，清凉启幕，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夏清凉。地表50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876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串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9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2: 学生党准大学生看过来，暑假就是摘镜黄金期，趁暑假悄悄变清晰，开学直接惊艳所有人。一到暑假，不用上课，不用赶作业，有充足的时间做术前检查和术后修养，完全不耽误开学用眼。不管你是想考警校、军校、空乘，对视力有要求，还是单纯不想戴眼镜影响颜值运动，趁暑假安排激光矫正都特别合适。不过不要临时抱佛脚，一定要提前规划。戴隐形眼镜的小宝，软性隐形眼镜停戴1周， OK 镜停戴3个月，术后恢复期刚好利用暑假养护，避免开学用眼过度。选正规眼科机构做好术前检查，趁暑假愉快摘镜，开学以全新状态开启新旅程。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3: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点，别刷那个捞化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新校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丝丝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化，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化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

0: 于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
2: 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
1: 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哎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3: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话，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2: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你等。哎，
1: 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0: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3: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乡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0: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3: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4: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了，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权，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5: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6: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城市快速路车速快，一旦违停即造成追尾事故，严管路段车流量大，不符合机动车停放条件，占道违停会挤占通行空间，增加拥堵和事故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7: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张颜齐与姚晓棠合作的《忘了吗忘了吧》出自综艺《开始奏乐开始舞》，男女对唱的声线拉扯感十足，抒情旋律带着浓浓的遗憾氛围感。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张颜齐、姚晓棠，《忘了吗忘了吧》。忘了吗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道路中央单黄线或双黄线违法停车，将直接侵占对向车道空间。正常行驶车辆在视线受限或反应不及时的情况下，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体操，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车辆垂直或斜列式违法停车，将会压缩道路通行空间，影响正常行驶车辆的视野，增加交通事故和拥堵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提倡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有媒体从相关渠道了解了一组 Smart 精灵二号车型的谍照，车辆定位为微型车，是 4-2 继任者。官方表示，新车会在今年10月12号开幕的巴黎车展完成全球首发。外观方面，新车的前大灯组采用了三角形样式，内部还内置了 LED 灯组，前包围采用了大尺寸的散热开口设计，整体设计看上去更加灵动。根据此前官方资料， Smart 精灵二号基于品牌自研 ECA 纯电紧凑架构打造，这一平台专为微型纯电两座车开发，核心目标是在极小车身尺寸内兼顾灵活操控、车内静谧性、结构安全与日常纯电实用性。车身侧面来看，新车也保持了 4-2 车型的经典座舱结构，前后轮眉形成小宽体设计，同时新车延续 Smart 标志性的四轮四角车身布局，短前后悬设计最大化车内空间利用率，整车长度 2.79 米，转弯直径只有 6.95 米，保留了老款 4-2 同级别的城市穿梭灵活性。车尾部分，新车尾灯组也采用了圆形设计，同时还搭配了车顶扰流板。动力与续航方面，新车搭载35.7度电池包， WLTP 工况下续航里程大约300公里， CLTC 续航里程约400公里，支持直流快充，10%到80%充电时长控制在20分钟以内。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张颜齐与姚晓棠合作的《忘了吗忘了吧》出自综艺《开始奏乐开始舞》，男女对唱的声线拉扯感十足，抒情旋律带着浓浓的遗憾氛围感。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的夏天，张颜齐、姚晓棠，《忘了吗忘了吧》。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侵占人行道违停将使行人通行受阻，迫使行人走入机动车道，从而增加事故风险。且人行道往往设有盲道，车辆在人行道违停会严重影响视障人群正常出行。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光。逆向违法停车，在驶出车位时亦和正常车流对冲，增加事故和拥堵风险。单行道切勿靠左停放，否则将造成车辆通行困难，影响非机动车通行，增加安全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星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路口违法停车的车辆会遮挡行车视线，形成视野盲区，压缩路口通行空间，影响车辆和行人通行，迫使途经车辆紧急制动转向变道，极易诱发剐蹭、追尾等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张元琪与姚小棠合作的《忘了吗忘了吧》，出自综艺《开始奏乐开始舞》，男女对唱的声线拉扯感十足，抒情旋律带着浓浓的遗憾氛围感。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张元琪、姚小棠，《忘了吗忘了吧》。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国货之光比亚迪。现在比亚迪在国内国外都特别火，但很少有人知道它一开始不是造汽车的，而是做电池的。转型之路真的太励志了。比亚迪创立于1995年，一开始专注于电池研发和生产，做手机电池、电池组件做得特别好。后来看到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前景，才决定转型造汽车，从燃油车慢慢过渡到新能源汽车。现在的比亚迪不仅在国内受欢迎，还出口到全世界，不管是电池技术还是汽车设计，智能配置都越来越厉害，彻底打破了国外品牌的垄断。咱们国产汽车能有今天的成绩，比亚迪真的功不可没。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喽！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权，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对过去的自己总心存愧疚，太多遗憾怪罪命运烂透的借口。

得更懒更怂，为解生活难题四处奔走，悲伤之情难免被人看穿看透，一把年纪还是没什么成就，总尝试灌醉自己解愁，却渐渐习惯孤独，叹覆水难收。

越来越。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在是北京时间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好了吗？这首歌叫做小熊，贝拉跟 Beverly 还有我们一起写的，好了吗？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有媒体从相关渠道了解了一组 Smart 精灵二号车型的谍照，车辆定位为微型车，是 4-2 继任者。官方表示，新车会在今年10月12号开幕的巴黎车展。

0: 完成全球首发。外观方面，新车的前大灯组采用了三角形样式，内部还内置了 LED 灯组，前包围采用了大尺寸的散热开口设计，整体设计看上去更加灵动。根据此前官方资料， Smart 精灵2号基于品牌自研 ECA 纯电紧凑架构打造，这一平台专为微型纯电两座车开发，核心目标是在极小车身尺寸内兼顾灵活操控、车内静谧性、结构安全与日常纯电实用性。车身侧面来看，新车也保持了 Fortwo 车型的经典座舱结构，前后轮眉形成小宽体设计，同时新车延续 Smart 标志性的四轮四角车身布局，短前后悬设计最大化车内空间利用率，整车长度2.79米，转弯直径只有6.95米，保留了老款 Fortwo 同级别的城市穿梭灵活性。车尾部分，新车尾灯组也采用了圆形设计，同时还搭配了车顶扰流板。动力与续航方面，新车搭载35.7度电池包， WLTP 工况下续航里程大约300公里， CLTC 续航里程约400公里，支持直流快充，10%到80%充电时长控制在20分钟以内。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

0: 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M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在是北京时间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

0: 演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

子。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在是北京时间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国货之光比亚迪。现在比亚迪在国内国外都特别火，但很少有人知道它一开始不是造汽车的，而是做电池的。转型之路真的太励志了。比亚迪创立于1995年，一开始专注于电池研发和生产，做手机电池、电池组件做得特别好。后来看到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前景，才决定转型造汽车，从燃油车慢慢过渡到新能源汽车。现在的比亚迪不仅在国内受欢迎，还出口到全世界，不管是电池技术还是汽车设计，智能配置都越来越厉害，彻底打破了国外品牌的垄断。咱们国产汽车能有今天的成绩，比亚迪真的功不可没。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傻，我想啊想啊，泪就忘了擦，原来日子过得太

0: 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喽！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权，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在是北京时间5: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小姐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3: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2: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4: 那天真的很抱歉。
2: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5: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6: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

0: 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在是北京时间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城市快速路车速快，一旦违停即造成追尾事故，严管路段车流量大，不符合机动车停放条件，占道违停会挤占通行空间，增加拥堵和事故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有媒体从相关渠道了解了一组 Smart 精灵二号车型的谍照，车辆定位为微型车，是 4-2 继任者。官方表示，新车会在今年10月12号开幕的巴黎车展完成全球首发。外观方面，新车的前大灯组采用了三角形样式，内部还内置了 LED 灯组。前包围采用了大尺寸的散热开口设计，整体设计看上去更加灵动。根据此前官方资料 ，Smart 精灵二号基于品牌自研 ECA 纯电紧凑架构打造，这一平台专为微型纯电两座车开发。核心目标是在极小车身尺寸内兼顾灵活操控、车内静谧性、结构安全与日常纯电实用性。车身侧面来看，新车也保持了 4-2 车型的经典座舱结构，前后轮眉形成小宽体设计。同时，新车延续 Smart 标志性的四轮四角车身布局，短前后悬设计，最大化车内空间利用率。整车长度2.79米，转弯直径只有6.95米，保留了老款 4-2 同级别的城市穿梭灵活性。车尾部分，新车尾灯组也采用了圆形设计，同时还搭配了车顶扰流板。动力与续航方面，新车搭载35.7度电池包 ，WLTP 工况下续航里程大约300公里 ，CLTC 续航里程约400公里，支持直流快充，10%到80%充电时长控制在20分钟以内。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The Lu 是西林娜依高签约索尼音乐后推出的专辑先行曲，由他本人包揽词曲创作，编曲带着海浪般空灵的氛围感，歌曲以深海蓝绿交

的意象落笔，用克制又深邃的唱腔描摹浓稠羁绊下诗意又沉溺的亲密情绪。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西林那一高 Glue。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道路中央单黄线或双黄线违法停车，将直接侵占对向车道空间。正常行驶车辆在视线受限或反应不及时的情况下，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3: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2: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3: 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2: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3: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2: 3分钟心理学，
3: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4: 每天3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如果你不去创造你喜欢的世界，就会有人让你去创造他喜欢的世界。如果你不以自己为中心，就会有人让你以他为中心。如果你不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就会有人买你的时间去实现他的梦想。如果你不给自己买喜欢的礼物，就会有人让你去买他喜欢的礼物。如果你不坚守自己的原则，就会有人让你接受他的底线。如果你不迈出自己的脚步，就会有人拽着你走向他的方向。如果你自己都不会为自己的人生负责，那就没有人会为你的人生负责。如果你一直让孩子听你的话，你的孩子离开你以后，就只能再找一个人做他的主。父母之于子女，最重要的不是让儿女考上名牌大学，不是让他乖巧听

0: 话离不开你，而是让他有能力为自己选择，并且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在未来这个不确定的世界里，我们都需要有穿越恐惧的力量和穿破黑暗的智慧。我是舒伦，学点心理学，让我们一起为自己的人生负责。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1: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2: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1: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3: 那天真的很抱歉。
1: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4: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车辆垂直或斜列式违法停车，将会压缩道路通行空间，影响正常行驶车辆的视野，增加交通事故和拥堵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6: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7: 买车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6: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8: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侵占人行道违停将使行人通行受阻，迫使行人走入机动车道，从而增加事故风险，且人行道往往设有盲道，车辆在人行道违停会严重影响视障人群正常出行。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6: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9: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10: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9: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李欢会，草盛豆苗稀。
10: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9: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10: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9: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10: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9: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10: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9: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10: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9: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11: 早晨的7:07，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12: 我是王董事长。
11: 我们的就是
12: 一朴集团组合。昨天晚上呢，我去吃了顿饭啊，然后呢，同行的朋友当中呢，有一些熟的。

0: 有一些不太熟的。
1: 我猜呀、啊，熟的一定会认识我。
0: 那你有点想多，我同学怎么会认识你？
1: 哦、你同
0: 学。然后呢？
1: 我听过。朴正说这声音呢、啊、已经响彻于寰宇了。
0: 哎呀，你这个想法如果跟我一块儿去吃饭的话，你可能会跟他们聊得很开心
1: 啊。真的吗？
0: 就是我明明能感觉到对方，比如说耶、哎、我说我是，他说你在哪个单位啊，然后介绍完之后、对方就说哎呀，我那个好像挺喜欢听你节目的、我心想你可能都没有听过我节目，或者说他们也许在几年前或者什么时候偶尔听过一嘴、或者说听过其他台，感觉都差不多早上、然后觉得是早上播新闻，然后就说了几就是友好的话、但你能听出来
1: 是不是？
0: 对对对，他根本就不是走心、想跟你真的在了解或沟通，能理解嘛？对不对？这但人家能好意思说这种话，说明也特别给面子了。后来等到那个吃饭到，一般你吃饭刚开始大家都不熟，那可能在就大家可能热络，往后就逐渐开始熟起来了。然后对方就问了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特别有哲学感，也特别符合对方的一个人设和身份啊，学者嘛。然后他就问说。比如说有两个这个事儿吧，就你必须得选一个。第一个呢就是你有些话说出去了但你后悔了。第二件事儿呢就有些话你当时没说、但现在后悔为什么不说。就这两种情况，作为我们一个语言的输出者、你必须得选一个，你选哪一个？
1: 我选择后者。
0: 就是有些话忍着没说，虽然最后后悔为什么当时不说，但是也比那种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的强。
1: 对对对，
0: 我跟你一样，咱俩好像都是偏保守类型的。
1: 对，相对来讲呢，可能考虑的这个其他方面啊因素可能更多一点，这两者也许没有什么对和错，或者说没有什么伯仲之分。
0: 对，
1: 只不过呢就是立场角度以及当下的环境不一样，可能你做出的这个抉择呀也会就是不太一样。
0: 你觉得这两个好像都是跟后悔有关的话题，第一个、就是、
1: 毕竟我天天后悔啊。
0: 第一个就是说了后悔，第二个是没说后悔。所以就大家还在最后讨论这个问题，说你觉得没说后悔好还是说了后悔好？当然可能他具体得带入到某个情境当中嘛。所以我就觉得说你有的时候吃饭一开始的时候你觉得语言不是为了互相了解，就是为了一个场面化，但到后来大家熟了之后其实就能渐渐的真诚打开心扉了。
1: 后来呢？
0: 后来就是
1: 打开心扉了，
0: 就你会觉得说哦，其实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平时你就别说是刚认识的人了，就你可能我们比如说遇到隔壁台潘老师等等，你可能在茶水间你们俩聊的话不是真正想去交流和沟通的，都是场面话。
1: 是吗？潘老师昨天也没跟我说啥呀。
0: 咱俩有跟潘老师说场面话吗？穿得真漂亮。
1: 哎，潘老那是真漂亮了。昨天咱俩走了以后啊，这个潘老师回去跟他同事说，他说他的名字啊在我们这个876的早高峰当中啊
0: 提到的最多。
1: 太出名了。
0: 我都想给他设一个回复了，是吧？
1: 让大家看看到底有多么的这个
0: 对，
1: 多么的花枝招展。
0: 就潘老师昨天为什么我们说的，我们也不能叫场面话，因为我们就发自内心的嘛。他穿了一身可以去唱歌剧《卡门》的那套红色的连衣裙啊，
1: 是不是刚唱完的？排练完是不是、
0: 有可能，而且他不是说那种连衣裙，他是那种露腰，上面一个半截，下面一个大长连衣裙啊，裙子。
1: 但是说实话啊，潘老师平时日常的演出机会的确挺多的。他可能就是无论是唱歌啊、跳舞啊，最近不是又是很多运动的项目什么的，
0: 明白，是业余爱好嘛。
1: 对，就不仅是舞台上主持这一个项目，人家
0: 当然
1: 吹拉弹唱样样都。
0: 那咱就说这歌剧潘老师能胜任，那你知道咱们台的沈坚老师，他是福州的某某，也是类似于这样话剧的一个演员。他在就是业余生活当中，人家副业也是可以有这方面的精彩的演出呢。
1: 都多厉害呀！
0: 是，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送的歌剧就是《卡门》，绕过来了。就是今天依然有中奖，就是中奖的抽奖的朋友啊，就可能有些朋友前两天没听到节目，各位可以下载一下福州广播电视台的官方 APP， 叫畅行福州，是一个深蓝色的图标，这是官方的，各位放心。下载完之后呢，一定要这个注册完你的就微信头像或手机号，因为有手机号才能打电话通知您中奖嘛。注册完之后，中间最上面不有个吃喝玩乐购吗？点进去，左边话剧，右边歌剧，今天早上送歌剧。各位点到那个歌剧那一栏，它零元购啊，现在不是属于那种模糊的，你买不了。你等到8点钟的时候放开了，谁先摁到这一份两张票就送给谁。
1: 是的，从这个上一周开始，一直到这一周，包括未来
0: 下一周
1: 还有，就每天我们当然送的这个门票，因为一个是话剧，一个是歌剧，这两者不太一样。这周上的是啥？
0: 歌剧。
1: 歌剧。所以说，对于平时喜欢又看。 看表演又喜欢有声乐啊、嗯、等等这方面的一些爱好的朋友来说、嗯、这个卡门的歌剧还是

0: 挺不错，向大家推荐，
1: 因为特别经典，我们以前总是听到那首歌或者总是听到这个剧情，但你说如果这么经典流传这么多年，那我们是不是应该亲眼目睹一下更好？
0: 你就说它能在福建大剧院这个场地来上映的话，其实它的水准和它的品质是不差的，
1: 包括人家全国巡演，对不对？
0: 对，
1: 所以感兴趣的朋友或者说原来咱没看过，咱也感受一次，对不对？您什么也不用回复，
0: 啥都不用回啊，直接在手机客户端上来搜一下畅行福州 APP， 如果已经安装了的话，那就等会儿八点准时你点
1: 开。59分的时候，59分一般50秒就开始点，
0: 对，
1: 因为它就是可能大家会有几秒钟的这个时差嘛，就是表的那个准度嘛。那有些朋友咱们就50分50秒你就开始点，然后它上上之后谁先点到就是谁的。
0: 然后呢，如果还没有下的话呢，现在的各位朋友们，你现在下载还来得及。
1: 对，
0: 这个登录完手机号以后，平时我们是不会给你打电话的，不用担心说以后我要担心什么，经常有营销电话。
1: 不会，
0: 没有没有，主要是我们
1: 人手不够。
0: 我们没有工作人员来专门干这事儿啊，所以不用担心。他只是说为了登录这个平台，万一你中奖了，那你到时候他会导播会给你打电话，告诉你说怎么来领票。那其余的剩下的时间，是没有人给你打电话。
1: 一般 APP 你如果想干点什么，不都得登录一下吗？你登录不都得手机号吗？
0: 是的，是的。然后呢，日常里面我们也会有一些吃喝玩乐的一些上新活动，
1: 没错。
0: 那个软件咱们都可以留着，
1: 对对对，
0: 以后都可以去关注一下。
1: 我之前不是说会有酒店吗？各位可以期待一下本周的。
0: 上一周都说要期待这周，这到周二了。
1: 周二，我觉得周二的后半部分。
0: 哎，
1: 你着啥急呀？
0: 我都急死了。昨天我一看，我们说今天有没有关于酒店呢？因为我马上想在周末的时候
1: 你等到这周的就是接近后半段的时候，对对对，已经在进行各种的测试啊，或者怎么样？因为也要跟对方谈，比如说我们经常去的某些酒店，怎么着也得被市面上看到的那些什么飞猪、携程、去哪儿网等等，得比他们稍微便宜点
0: 儿。那倒是。然后呢，我们就期待着吧，反正就是关于这个上面的福利啊，咱们都可以逛一逛。
1: 对，然后还有一件事我也得通知你一下。
0: 你别通知我，一提到通知俩字啊，我心里一颤呢。
1: 我跟你那个就是沟通一下。
0: 别沟通，你就直接来说。
1: 我跟你啥也不沟通，啥也不说，
0: 这样协商一下。
1: 就是我的这个接下来8月24号那一周的年假又请好了。
0: 已经请这么快啊？
1: 请好了，人还没找。先跟领导先搞定。
0: 领导已经同意了。
1: 先跟领导打个招呼，同意。领导就鼓励大家带薪休假。
0: 哦，是8月24号那周一，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对，而且你休假的话，每天还有补贴，你不休的话，这钱就没了。
0: 哎，不是，
1: 哎，就这么格局这么小，
0: 就差那点补贴钱，是不是？
1: 然后我还在想说，哎，那如果这样的话，探亲假是不是也得休了？不然那钱也挺多呀。
0: 那你可以9月份来休啊，刚好孩子开学的时候陆陆续。
1: 你这么不想看见我？
0: 因为我打算10月份休，咱别撞在一块儿啊！你说
1: 我明白，
0: 是不是？
1: 俩都走了，回来这早高峰换人了。
0: 哎，不是。
1: 领导说你俩不在，好像效果也特别好，不是你俩的问题，是那个时段好，谁上谁好。
0: 那以后再试一试呗。
1: 那大家轮流上呗。
0: 对，挺好。我还特别喜欢这种轮流的感觉，因为每天都上新嘛，对不对？
1: 那倒是，大家觉得今天搭档不一样，抽签嘛，你说不定今天抽一个。熊亮跟你一块搭呢，明天抽一老师跟你搭呢。
0: 那熊亮老师起不来，主要是
1: 不一定。
0: 一律老师，人家说，人家说白天节目还挺多的，早上起来也是挺困难的。
1: 重要是不是？
0: 对呀、啊，
1: 困难。一老师就是你的前面前辈，他以前比你还早起。
0: 终于卸下了这份责任吗？
1: 我还
0: 所以说就是关于，当然我们也期待着你看看24号以后啊，这未来的一周还会在早高峰出现，是到底是男是女啊？
1: 我现在不知道呢。找呢，我就这种准备开始抓人。
0: 那万一要是都拒绝你了呢？
1: 都拒绝我，
0: 毕竟你人缘这么差呀，
1: 是不是？那我就跟领导说没有办法，这必须要休假，你就
0: 让我一个人，是不是？那太好了，
1: 不是
0: 啊？
1: 强行安排
0: 啊？还有这一说啊？
1: 对。
0: 所以刚才说到了，就是昨天你和同学之前吃饭的事儿啊。我昨天呢晚上吃饭的时候，我没有正经吃。
1: 那不正经的怎么一天干点正经事儿，
0: 人也能的，人正经就行呗。饭吃的呀，就是昨天我就说关于吃这个水煮菜，因为我看网上很多人都说让自己夏天的时候，尤其是立秋了要贴秋膘嘛。但是咱福州你贴啥秋膘啊？这天那么老热的，
1: 那么冷，空调房里是
0: 那么老热的。所以说就是我就吃了一下水煮菜，你别说那是真难吃啊。
1: 那你吃的是水煮菜，
0: 真水煮。
1: 我昨天吃的是水煮鱼，它就不一样，水煮鱼、水煮肉，那麻辣。火锅那肉可特别香，
0: 那关东煮那至少还有点味儿呢，是吧？
1: 对对，什么毛血旺啊等等。
0: 最近有一些社交平台上，很多人发帖说，减肥的尽头是抗炎症。那身体的炎症一旦消除了，减肥是很快的。
1: 那我怎么知道我怎么消除炎症啊？
0: 真的是有这么样，就是你吃那个水煮菜嘛，少吃
1: 不好吃啊，
0: 油啊、盐啊、糖啊、摄分过多的那些东西。
1: 那我一般好像我以前在大学那会儿减肥，就是吃那个煮鸡蛋嘛，煮鸡蛋我不是觉得也挺难吃的嘛，我煮鸡蛋蘸老干妈，就你觉得说来点这个油啊或者辣的刺激我一点。

0: 这你要说这完全不吃油，咱就只吃水煮菜，那多难吃，跟小白兔一样。
1: 26岁有一位小姑娘、
0: 嗯、
1: 啊，小严，她呢说，
0: 她不抗炎吗？还叫小严？
1: 化名啊，
0: 化名。
1: 不吃油就能瘦，这是她的观点。
0: 哦哦、
1: 啊，不吃油就能瘦，这他一直都这么认为的，
0: 一点油水都没有啊。
1: 所以呢，半年的时间当中，他顿顿只吃水煮菜。
0: 哎呀，该说不说，你能顿顿只吃水煮菜吃半年，我都佩服你这个人。
1: 那我特敬你一条是汉子呀。
0: 我也觉得，这我是坚持不下来，我就吃一顿，你说给我点鼓励，我等能坚持；第二顿我都坚持不下来。
1: 而且平时呢，真的是拒绝任何油脂的摄入。
0: 哦，
1: 一开始你别说呀，这体重确实下降了啊。然后呢，但是伴随着有肚子疼、恶心这样的症状
0: 啊，
1: 哎，一到医院一检查，发现。哎呀，医生说了，姑娘啊，你这就长期缺乏油脂，导致你的胆汁长期积、
0: 哦、
1: 就是淤积在你的胆道当中、
0: 哦、就是我们说吃东西咱得少油少盐少糖，但是不是跟你说不吃油不油那是不行的啊，
1: 对，
0: 就适当的得油点，因为你的五脏六腑它可能也需要这油脂，
1: 结果你瞅瞅你那个胆总管结石了，
0: 哎呀，
1: 这都堵塞就发炎，是不是造成了胰腺不可逆的一个损伤？
0: 我跟你说，胰腺炎非常可怕。如果是那种急性的胰腺炎，它的致死率很高。不要觉得好像就是哎呀，好像犯一个病。但如果说这种胰腺炎，它其实挺危险，而且也巨疼。
1: 哎，那我刚才说了那个身体有炎症这事儿啊、
0: 嗯，
1: 可能有一些朋友就说啥，我身体好好的，哪来炎症啊？我又没有感冒上火，对不对？
0: 我怎么能看出来我有没有炎症呢？
1: 我又没发烧
0: 啊、
1: 嗯。那来自南京的一所医院的一位内分泌科的主任医师啊，
0: 嗯、
1: 他就说、
0: 嗯，
1: 我们所说这个。炎症是属于身体当中那个叫低度炎症的一个状态。
0: 哦，那什么样我们能感受出来吗？就我怎么知道我自己是不是有炎症的体质还是什么呢？
1: 它这个呢和你日常的饮食啊作息有关。
0: 哦，
1: 它和你说的就是什么细菌感染那个炎症啊、
0: 嗯、
1: 啊不是一回事儿，
0: 不一样。那就是
1: 虽然字是一个字这么写法。
0: 哦，那我一般吃什么东西它容易有炎症呢？
1: 啊，你像深加工的食物。
0: 哦，
1: 高热量的食物。
0: 哦，天天各种奶油蛋糕，尤其是现在那种保质期一看好几个月的奶油蛋糕，
1: 你像油炸的、嗯、平时吃什么大肉串啊、嗯、
0: 啊
1: 火腿肠啊，那油炸的什么东西，对吧？
0: 但我跟你说油炸是真香，我今天早上6点多来的时候刚好赶到了，就是19楼的那个厨师拿着那个炸好的油条和油饼跟我一块儿坐那个电梯，然后我这一路非常香的就上来了。
1: 你说师傅给我一条吧、
0: 嗯、然后那个师傅呢拿着一大堆嘛，我帮他按，我说帮您按，他说谢谢，我说、
1: 啊、
0: 别口头说呀，给我一个，
1: 整点实际的，
0: 没好意思是不是？但我就看那个大油条，是真的很香
1: 了。这时候怂了，
0: 哦、你好意思？
1: 我直接上手了。
0: 哎，不是。
1: 然后刚才说到那个，就是深加工一些食物啊，会让我们的细胞释放大量的促炎因子、
0: 嗯、啊。我懂，但不是说就真的，你说我吃一口就会有炎的，不是那意思啊。
1: 嗯。
0: 只是说大家少吃，你可能就是比如说刚才说炸的油条也好，或者说那种深度加工的，就是那种叫什么，冷加工。
1: 冷吃串
0: 不是冷加工那种蛋糕，就有一种蛋糕它密闭的特别好，然后一看那个保质期都是超过3个月以上的那，因为我们一般买蛋糕不是一两天吗、
1: 嗯、
0: 它如果那种超过3月那种深加工的嘛，那种深加工的少吃，你不能说我天天吃那肯定就有炎症了、
1: 嗯、
0: 但你说我可能哎2-3个月才吃一个，那好像没什么事儿、啊。
1: 那王大夫啊，既然咱都分析到这儿了、
0: 嗯、
1: 都知道身体炎症怎么来的、
0: 啊、
1: 咱怎么能抗炎呢？
0: 啊，我你不知道它怎么来，你知道它怎么没的
1: 对不对？
0: 是不是
1: 给它整没就行了、
0: 啊、你吃点那个就是抗炎的饮食啊，
1: 都有啥呢？
0: 跟把把脉啊，是这样的、
1: 嗯、
0: 就是我们说吃点就是全谷类的、豆类的、深海鱼呀、
1: 嗯、
0: 或者你用一些橄榄油来代替那些油脂特别大的油。
1: 哦，
0: 现在不是有卖那种的，就是5-6个桶，就是每一瓶都特别小，然后不同的油，玉米油、橄榄油、什么花生油、大豆油，就是5-6个，然后呢就差不多合起来是原来我们买的那种一瓶。
1: 嗯，
0: 然后你就是今天用这明天用那个，就相当于轮换着吃。
1: 嗯
0: 嗯，
1: 每天都翻不同的牌子。
0: 对对对 对, 对、
1: 啊、跟皇上选妃似的。
0: 哎呀，你看今天炒什么就用什么油
1: 啊，看谁顺眼用啥。
0: 对对对，你比如说凉拌的呢橄榄油等等，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哎，然后呢远离那些精加工的食物啊，含糖饮料啊、零食啊等等。
1: 嗯，
0: 你就是多吃一点那种原生态的食物。
1: 嗯
0: 嗯，然后当然最好是有一种有氧运动。
1: 哦，得动起来。
0: 哎，这能更好的抗炎。
1: 嗯
0: 嗯，
1: 整不好你的减重还得有效果呢。
0: 啊，对，
1: 是不是？
0: 嗯，
1: 所以有的时候呢别像刚才那位姑娘似的吃单一的啊这种食物，
0: 就它有点就是任何的一个方向啊不能走到极端。你可以少油少盐少糖，你说水煮菜，你哪怕一天吃一顿的水煮菜、
1: 嗯、
0: 你说你只有晚餐吃水煮菜，你中午正常吃，早饭正常吃，可能都不会出现刚才说的急性胰腺炎。
1: 嗯，
0: 那你如果说咱们哪怕减肥的朋友不是说不吃。

0: 你不吃会把你的胃给饿坏、
1: 嗯、
0: 然后胃一旦饿坏了其他五脏六腑那咱得不偿失啊，
1: 嗯，
0: 对不对？
1: 是的，
0: 嗯，
1: 主要是那些美食太诱惑人了，
0: 对，
1: 你去达明街你走一圈晚上的时候、嗯、那家伙
0: 出不来呀、
1: 哎、你这是恨，你恨自己这怎么就一个胃呢？
0: 哦、
1: 嗯，是不是
0: 我昨天晚上吃饭也是开始上，哦这也好吃，哦这也好吃，哎还是我胃口好吗、
1: 嗯、
0: 还是就真都好吃。
1: 有的人可能晚上经常会吃这个宵夜啊、
0: 嗯、
1: 就吃着吃着可能就吃习惯了，
0: 对对对，
1: 突然有一天你不吃你就嘴感觉好像痒痒，
0: 所以是不是习惯问题？
1: 嗯，会是习惯问题、
0: 哦、就像我其实有一个不太健康的饮食习惯，就是有的时候
1: 就一个吗？我听说好像好几个呀、
0: 就有的时候家里做菜福州菜会有点偏清淡一点，然后我愿意买辣酱，因为以前在成都嘛、
1: 嗯、
0: 习惯了，然后就觉得说我辣酱拌到饭里面可能会吃，但后来酱其实加重了盐，就是盐分有点多了，
1: 嗯，
0: 然后它其实也会有油，以及我不是说每次吃完辣的嗓子都不舒服吗？
1: 嗯，
0: 那不就加重负担吗？
1: 啊，
0: 啊
1: 但是后来
0: 就是改不了。
1: 对，但你说的是北方很多人都吃什么这个就是一些酱菜了，
0: 嗯、
1: 什么这种油都特别多，
0: 嗯、
1: 然后呢，身体上的这种炎症的表现上啊，
0: 嗯、
1: 什么高血压呀、啊，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心脑血管疾病啊、
0: 嗯，
1: 这个要多注意一下。
0: 然后我一般是这样，就是比如说家里这瓶酱吃完了，我缓一缓，过两三个月再买下一瓶。
1: 啊，
0: 就缓着吃，没有。其实你就不吃了、
1: 嗯、
0: 你打开冰箱有你就愿意恨不得每天挖一勺、
1: 嗯、
0: 等到给他吃完了、哎、没有没有，好像你不买，忍住、
1: 嗯、忍住啊，控制这张嘴、
0: 嗯、
1: 你刚才说那个嘴的事儿，不仅是要控制说话的问题、
0: 嗯、
1: 那进食你也得控制住啊，
0: 对，你别吃完了后悔，你应该说没吃，哎呀当时为什么没吃，可能这个会好一点是吧、
1: 嗯、多喝水来个水饱就够了
0: 啊多喝水倒行、
1: 嗯、
0: 啊，白开水啊。
1: 刚才说到了这个健康的问题，那其实昨天我还看到了一个消息啊、
0: 嗯、
1: 其实这个事儿呢，其实很多人日常咱们去美发店都会去干。
0: 哦什么事儿、
1: 嗯、染发。
0: 哦染头发。
1: 染头发。可能有一些爱美的小姑娘们呢、
0: 哦、
1: 经常这个什么漂染呢、啊、颜色经常换呢、啊
0: 嗯、
1: 或者说这一茬头发长出来之后剪了以后、
0: 嗯、
1: 隔一段时间再染一次。
0: 你有看昨天潘老师头发的颜色吗？
1: 我看了呀、
0: 嗯、
1: 我就是借着潘老师这事儿啊，本来想跟大家来提个醒、
0: 嗯、
1: 但后来我一想潘老师我俩那关系那么的生疏、嗯、跟人说也不太合适啊。
0: 有啥提醒的？人家的粉红色的头发。
1: 啊，粉红色的头发，
0: 粉红色的啊、
1: 嗯。
0: 然后你有看到最近瑶瑶吗？她也是粉红色的头发
1: 啊。
0: 嗯，
1: 接下来你也整一个？
0: 不是，粉红色，她戴个假发其实也行，因为粉红色的头发它不好保持。
1: 嗯，
0: 就是你可能你就是漂完之后就那一周还挺好。
1: 嗯，
0: 你但凡正常洗头发，它就那个颜色会容易变。
1: 有的时候这个头发的你给它换了一种颜色呀、
0: 嗯，
1: 也别说真的是提升气质。
0: 哎，但是粉红色的头发显得皮肤特别白。
1: 嗯
0: 嗯，
1: 可能就是显白吧，那个颜色，
0: 嗯、
1: 或者人家天生也白呢。
0: 啊，也有这可能，
1: 对不对、
0: 嗯？
1: 所以呢，说到这个染发的问题，最近有一位这个明星啊，
0: 嗯、
1: 叫钟丽缇、
0: 哦，
1: 他就说自己新陈代谢比一般人快，
0: 哦、
1: 白发冒的也很快、
0: 嗯。
1: 于是为了整体一个造型的维持呢，
0: 哦、
1: 他就属于高频补染、
0: 哦，
1: 就是一直在染，一直在补，一直在染。
0: 那是一个月一次？
1: 嗯，他这个每七天就整一次。
0: 啊，一个月四次？
1: 啊、
0: 嗯，那这个的确是有点太，只能说频率有点太高了。
1: 太高了。
0: 嗯，
1: 人家那个来自杭州的一位皮肤外科的医生啊，
0: 嗯、
1: 他就。说就是这个染发，我们经常说染发致癌、
0: 嗯、
1: 对吧，其实并非是空穴来风、
0: 哦、他有一项研究的，他是可能会比如说你大量频繁的使用一些染发剂、
1: 嗯、
0: 它可能跟某些癌症存在一定的关联，
1: 对，
0: 这个是发表在医学杂志上的一项长期的研究。你要说到染头发呢，我已经好几年没有染了、
1: 嗯、
0: 可能在年轻那会儿在大学就是每半年肯定要染，而且你就会觉得染完之后人好像显得很洋气，皮肤很好，然后那会儿除了染还烫呢、
1: 嗯、
0: 不然怎么现在开始要掉光了呢？就是太频繁的去折腾它了、
1: 啊、
0: 然后现在呢，一方面是觉得不想动它，另外也觉得说，就是你有的时候你的各种状态啊，其实你的这个你的皮肤就你的头发的颜色、
1: 嗯、
0: 它倒不是说起决定性作用的、
1: 嗯、
0: 也是习惯了就好。
1: 既然说到这个染发，他说不健康，或者说这个对我们身体有一些潜在的风险、
0: 嗯、
1: 那到底那你说不染吧，有的人觉得说那也不好看呢。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你比如说像咱俩现在还没有白发的情况之下，我们染是为了比如说潮流，为了比如红色好看，粉色显白，我们是为了这种好看。那有一些比如说我们认识到的人，他可能因为不染就会有白发、
1: 嗯、
0: 白发你说要不就全白你觉得很酷、
1: 嗯、
0: 那就尤其是那种刚开始长他的确会显老，
1: 嗯，
0: 就你看咱自己家长就知道嘛，如果他们不染，哎一冒你觉得好像这两天怎么老了，一染完哎又变年轻了、
1: 嗯、
0: 所以有一些像刚才说钟丽缇他为什么不能不染，就是他不染他上面就白发就一出来显得人好像会憔悴。
1: 那医生说了一年内啊染发不要超两次哈，
0: 说都怎么说美甲还说三四个月一次呢，你看大家是不是都一个月一次，
1: 那就是以牺牲

0: 这健康为代价呗，
1: 或者大家总觉得在赌，觉得这个有风险，是不是？那风险不一定轮到我呀。
0: 而且呢，人家说每次染发的间隔必须大于三个月，
1: 哦，
0: 就是你给头发和毛囊有一些养休养生息的机会吧。
1: 对，因为我到现在还记得，我那会儿高考刚结束啊，高考刚结束，我就那会儿觉得说就已经像叛逆一样，我就去染了一头黄发。然后就背着我爸直接揪过来，说来就带着我，又第二天又去染回来了。
0: 嗯，
1: 就那次很伤，就是两天你染完黄的又染黑的嘛。
0: 嗯，
1: 那我那会儿是说我都已经毕业了，那家长会觉得你毕业了不也是学生吗？大学生也是学生啊。所以那会儿就染那个太黄了。
0: 嗯，
1: 家长觉得太黄，就小黄毛。然后家长就说不行，再给我染回来点黑的。后来等到那个大学以后，就开始染那种板栗色，就相对不是那种黄毛了。
0: 那毕竟大学的时候中途不回家呀，
1: 啊，抓不住我。
0: 就是这好几个月可能就长出来。
1: 不是学艺术的吗？
0: 艺术的也不是，不要对艺术有偏见
1: 啊。没有偏见，就刻板印象。
0: 然后呢，同时各位染的话，你记住一个成分。尽量避开这样的成分，因为这个
1: 成分党，
0: 这个成分挺容易导致我们毛囊啊头皮过敏的。
1: 啥成分？我能不能听得懂？
0: 能听懂，你就记住这个字就好了，叫对苯二胺啊。
1: 这是干嘛的？
0: 这就是里面不好的成分
1: 啊，不好的，
0: 不好的。
1: 就有这个对苯二胺，咱就看一下。
0: 还有键苯二胺，
1: 哎，
0: 啊，这两就反正就和二有关的都不好，
1: 两个苯都不行，两个苯都不行。
0: 对对对，
1: 对苯二胺和键苯二胺，
0: 嗯，
1: 反正就是一般跟二胺一看有苯，就那咱们就说那这可能会有敏感成分。
0: 对对，咱们那个每次就是染之前拿那个瓶子自己看一下配料表嘛。
1: 但我记得我原来还有去网上买过，回来自己在家让家长给染，当时买的时候说什么纯植物染发，是不是？
0: 嗯，
1: 那不要。真的假的？
0: 那就看这个也不好说嘛，对吧？有一些品牌允许，
1: 对对对，
0: 人家真的是很良心的。
1: 或者你刚才说有这个成分，他有的万一不写呢，跟你写什么什么等。那个等你也看不出来呀。
0: 那就少染呗，对不对？那就咱平时
1: 或者说我们去买那些口碑还挺好的，或者说有一些什么大品牌的。
0: 其实原来不是说有一些朋友染发，他不从那个发根染，他就是从那个中间或者是往下就留那么一点点
1: 啊。对对对，
0: 也是一种。
1: 我那会儿是因为比如说咱们就说咱俩比如说染什么板栗色，你肯定是从不要染发根嘛，你觉得保护一下头皮。那如果你发根长白发的朋友，那肯定要从发根染，不然我染它干什么？
0: 嗯，那就我不知道啊。
1: 没事，再过几年咱俩也白发了。
0: 我平时我白发我一般应该不会主动去染，因为我觉得我每次染完之后头皮发痒，所以我不知道
1: 有敏感性。
0: 对，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里面的成分不合格。
1: 我觉得有的时候哈，
0: 头皮过敏了。
1: 你看那个尹老师，他也40加的人嘛，他其实头发有点白头发，但他不染。他说将来可能像就是以前周星驰那种，就灰白，不也挺酷的吗？
0: 灰白这分脸。
1: 哎，对，或者说你得均匀。
0: 对，你说为什么你说奶奶灰这个东西啊？有的人他整完了之后，他就显得很精气，
1: 哎，对对对，
0: 精气神就上来了，
1: 特别有艺术感。
0: 对，但有的人整完之后，明显就感觉好像显老十岁。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吧？所以这玩意儿也看气质，看脸。
1: 对，
0: 搭穿着搭不搭这问题。
1: 而且我发现，比如你染黑的它比较方便，或者染板栗色、染红的比较方便。你但凡染越浅的颜色，就粉色嘛。我昨天问我说你这粉的是怎么染的？他说有的漂，有的什么，就非常麻烦。
0: 嗯，
1: 你得还保证你得有足够的发量，不然折腾不起，它都掉了。
0: 对啊，所以说你说关于染发当中可能固然好看，但是接受的就是一些安全的和风险的这个问题。
1: 对对对，那如果有一些皮肤头皮敏感的朋友，比如说你觉得这个头发白发不好看，现在不有很多那种假发片吗？就不是那种整头的假发。
0: 哦，我知道，贴上去的。
1: 哎，对对，因为你整头的话，你会觉得
0: 那种适合女生。你像我们现在我们这个这么帅气的帅哥们呢，
1: 好多帅哥都贴呢，是不是？那些明星，你看那个发型，
0: 真的吗？
1: 全部都在贴。
0: 还有短发的那种可以贴啊？
1: 有啊。你看那个咱随便举几个老师，马晓明老师、沙溢老师、周杰伦老师，这都是长期戴假发片的老师们。
0: 妈，我都不知道
1: 啊。
0: 买这秘密你都往外说，你也真是敢说呢。
1: 啊，接下来也在娱乐记者，是不是？就是有，就是这个是大家就有的都看得出来，因为你可能会知道他原来的就最早出来的时候什么样子，不可能发量一下增这么多，或者说人到老了之后一点都没有改变。包括他们有的自己也承认嘛，采访的时候说你看我的假发片，然后不是有好多那个女士也是，那天看那个张若楠在那个直播间，她也是，她说这个哎呀不行，这假发片勒得我难受，就一点点往外拽，
0: 往外薅。
1: 对，然后我那天。今天看到一个博主，那博主太狠了，他是属于那种少白发的朋友，但是他是女孩，他就很烦。然后他如果戴那种整顶的那种假发吧，他又觉得说自己原生发就每次都有那个能看出来，他非常狠，他把头发剃光了，就他不是说没有头发，他是因为白发他把所有头发都剃光了，然后长得五官还挺精致的，他就天天戴假发。哎，剃 剃光以后戴，还真的一点都看不出来。
0: 哦，它这个贴合的程度更好一点。
1: 对对对，因为你但凡里面有点发，你戴那种那发片或什么，你总是觉得好像有一点稍微仔细看的痕迹。
0: 嗯、
1: 但一旦你光头再戴整顶假发，那我就看他，他自己也说这个非常好，
0: 嗯、
1: 然后他就开始剃光头戴假发。这样，但是提醒他也提醒大家、
0: 嗯，
1: 因为他是做博主这行的，他可能是要求他的这个精致度。他说不建议大家都学他，
0: 嗯，
1: 都剃光头，万一哪天来不及，你怎么出门？
0: 哎，就是剃光头这事儿，其实要下很大的勇气和决心的。就是不是说、就是在咱们因为你剃完之后可能比如说你面对你的客户、面对你的单位的同事、面对你以后为了尤其有孩子的那个家长啊、你说开家长会到时候光头
1: 不是戴假发呀
0: 我、就
1: 是、
0: 啊你那讲他戴帽子也行
1: 啊
0: 但是剃的这个行为和动作上你得下一点狠心、
1: 对而且你在家你面对家人你不可能晚上睡觉还戴着呀你这个得跟另一半商量好他一睁眼睛、是不是
0: 你看我之前不是有一年就剃了光头吗、对不对
1: 那次也是挺搞笑真的
0: 对呀、
1: 以为你失恋了
0: 我当时剃的时候那个、就是那个师傅啊一直再三确认
1: 啊、就是劝阻你
0: 他劝我、
1: 或者说等一下我录个视频免得你后悔了来找我
0: 回头是讹他是不是
1: 哎光头咱是自己在家不能剃
0: 不能剃
1: 哦
0: 你
1: 剃不完美
0: 你那个推子你深一脚浅一脚到时候就跟狗啃似的
1: 弄破了是不是
0: 啊对呀、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在外面人家给你洗嘛包括师傅他也会建议说、你说你这个发型发质挺好的你全都剃了吧、有点可惜我给你
1: 重新长呗
0: 我重新给你来设计一个你是不是遇到啥事儿了、我说师傅啥事儿没有我就是想尝试一下新的感觉、然后我说你说等我以后那时候还年轻嘛二十、来岁我说等我三十来岁的时候我说到时候我再剃感觉好像我心理上就我怕我接受不了、
1: 就越年轻的时候剃你可能越勇敢一点
0: 对你说你二十剃和你五十岁剃、你是不是你心里
1: 五岁不用剃可能自己都掉了
0: 啊你四十岁剃、你像一律老师那个年纪但剃光头、他是不是要下很大很大的决心
1: 那他不可能他那个短发他都不想剪
0: 对吧我当然我如果我最近事儿比较少我如果事情多的话我可能也不敢剃我事情少的话我就
1: 其实男生还好你男生剃个光头是不是三个月就能长出来稍微有点就还行
0: 三个月能长出来但是你得中间也要修它、要不然长得跟毛毛草草跟草似的
1: 明白了
0: 你得修一个形嘛慢慢养它
1: 是
0: 所以也是要花费时间的
1: 我也在想等我再过老了等我要退休的时候比如说头发所剩不多了、我也给他剃光头然后戴假发然后你看以前那个宁静老师那会儿剃那也光头啊人家剃光头是为了
0: 对剃光头其实
1: 假发套
0: 也得看那个脸盘、
1: 人家那会儿也年轻长得漂亮
0: 对
1: 所以你看完他你觉得长得漂亮是不是啥发型也都无所谓
0: 就包括昨天不是大家推荐那个 MLB 的帽子也一样的吗、是不是
1: 我今天戴着那个 MLB 那小标的那个藏蓝色、我昨天不是跟大家说完了我说这个帽子特别好然后我今天就戴过来了
0: 哎，你说说我们也没有开视频直播大家看不着你、
1: 但这个帽子我跟你说男女都能戴而且它后面是可以调节的因为昨天咱们下节目有人在问、说如果头大怎么办放心头大头小它后面你可以调节
0: 我会拍个自拍照、然后发给大家看一下吧
1: 然后你看我比如说我的头相对比较小然后我后面给它就是你给它只要按照你的那个头的头围、你给它固定好之后它不会掉的就台风来了我现在戴帽它也不会掉
0: 你拉倒吧台风来了你这早就台风来肯定得吹掉
1: 了就是它不会掉它真不会掉我现在给你翻个跟头它都不会你看我现在弄动看见了吗
0: 焊死了
1: 你看我给你甩一下是不是不会掉、
0: 妈呀跟疯了似的干啥呀为了做个节目不至于啊不至于
1: 我跟你说它不会掉
0: 让阿姨知道了你是感觉这姑娘咋的了那你说是受啥单位上的工作的气了
1: 现在是钱难挣啊大家如果想就是看这个帽子或者说就大家其实都看过只不过呢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价格是比较合算的129因为我这个当时买我是618代购还145呢
0: 嗯
1: 因为你在那个专卖店肯定是270-280嘛那咱现在没必要去专卖店买咱基本上代购都五折然后我们说我那天那个市场部小伙伴说上这帽子我说你能比我代购便宜吗哎呀真比我代购便宜十几块钱
0: 哦是吗
1: 嗯然后大家回复一下好物啊就各种颜色各种腰都有对就是他有人说那这帽子29不有很多吗29的我原来也买过就你29的那个型啊它就不对以及你29的你就觉得它看起来没有这个就是它原版的这个 MLB 的这个好看它的这款帽子好看是首先它上面是那种相对硬挺它不塌它不是那种说你上面特别瘪觉得这个人的就头型不好看嘛我们说要头包脸显得脸小才好看嘛它这个上面硬挺就能够做到这一点
0: 拍照拍照拍照很多网友都在不是很多我们的车友都在我们的平台上呼声拍照拍照
1: 给我回复好物就能看到这个帽子啊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长相伴悦动小安宁 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

0: 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

0: 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逆向违法停车，在驶出车位时亦和正常车流对冲，增加事故和拥堵风险。单行道切勿靠左停放，否则将造成车辆通行困难，影响非机动车通行，增加安全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5: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路口违法停车的车辆会遮挡行车视线，形成视野盲区，压缩路口通行空间，影响车辆和行人通行，迫使途经车辆紧急制动转向变道，极易诱发剐蹭、追尾等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6: Blue 是西林娜依高签约索尼音乐后推出的专辑先行曲，由他本人包揽词曲创作，编曲带着海浪般空灵的氛围感，歌曲以深海蓝绿交融的意象落笔，用克制又深邃的唱腔描摹浓稠羁绊下诗意又沉溺的亲密情绪。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西林娜依高 Blue。

0: 他是那么美。
1: 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动，七月至八月，清凉启幕，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夏清凉。地表50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

0: 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串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九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家长们注意喽，暑假一到就是孩子近视的暴涨期，千万不要放任不管，不然开学度数飙升那就太吓人了。放假后孩子不用上学，天天宅家刷手机玩平板看电视，再加上写暑假作业，近距离用眼直接拉满，眼睛根本得不到休息，度数能不暴涨吗？一定要严格管控孩子玩电子产品的时间，记住20-20-20的护眼法则，每次用眼20分钟，就抬头看20英尺，也就是6米外的远处20秒，让眼睛放松放松。多带孩子出门运动晒太阳，每天保证2小时的自然光活动，这是防控近视有效的办法。另外让孩子少吃冰淇淋糖果，甜食可能会增加眼轴增长，暑假一定要带孩子做一次视力筛查，及时干预，守住孩子的清晰视力。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不用慌慌张张，也不用匆匆忙忙，
3: 从清晨出发的第一刻起，
4: 这里就是你专属的路上搭子。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有趣的聊天，轻松的氛围，还有好用的好玩的分享推荐，
3: 我们一路陪着你，把通勤变成一段舒服的时光。愿您平安出行，愿您轻松上班。
2: 早安，
3: 早高峰路上的你。
5: 早晨7:45，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6: 我是王董事长，
5: 我们的就是一朴集团组合。
6: 有些东西啊，你早买几个月可能就能省钱，那有些比如说像房子，早买几年不能这么说，
5: 那可能还贵呢。
6: 那你得分你什么时候买，是吧？2009年买和2019年买那就不一样。
5: 昨天我在逛街的时候看到了黄金1095块钱，
6: 嗯，
5: 我说那你说2年以前那还是400块钱，我们那时候还就贵。
6: 那我在最高峰1500那会儿不也下手了吗？是不是现在想想是不是当时怎么想的呢？
5: 这个东西没办法，有一些行情啊，你摸不准。
6: 对对对，
5: 咱没有，咱又不是杨戬，咱没有千里眼呢。
6: 第三只眼看过八仙就知道他在那里面啊，
5: 不是好人是不是？
6: 也不能这么说这个暑假呀，是很多人说大学生开学3件套，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咱们那会儿大学可没有这个，咱们那会儿就手机
5: 啊。没有，我那时候有电脑。
6: 我是到大三我才买笔记本电脑。
5: 我大一就，那时候我们是这样，我大一的时候呢没有买，先把家里就是远房亲戚的那个电脑他借我用了一下，用了3年，等到大四那年的时候呢，就是我觉得可能也攒了点钱，平时勤工俭学嘛，我这个孩子学习又好又懂事儿然后老师经常安排我去外面主持一些什么政务的活动，
6: 这满嘴跑火
5: 车，那给的钱可也还行吧
6: 不敢再吹太大了啊。但是就是我那会儿大三才买笔记本电脑，大一大二我还用学校的那个电脑卡还进去上网呢。那现在呢，咱说这个开学3件套，很多的家庭都会买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但是现在不是全球很多存储的那个芯片开始涨价了吗？
5: 是，
6: 很多人说如果你现在买和你2个月前买，就你刚考完试那会儿买，比现在便宜2000块钱。
5: 不是，就差这一两个月，
6: 就差这一两个月，就你那会儿，就是你5-6月份买，早买了，能就是同样的这个配的规格哈，就能比现在便宜2000块钱。是不是有的时候就这一两个月
5: 啊？哎，我昨天我想问问大家哈，因为我昨天去看了一款手机，那个手机是一个，
6: 不买
5: 啊，不买啊
6: 啊。我最近也看到一个
5: 那个手机是什么呢？那个手机是一个翻盖的。我之前不是问大家，就是那种大屏的，
6: 对对对，
5: 不是三折，是2折的，但不是你那种上下折，我是左右折。然后呢，挺贵的。
6: 你还上线了呢上线了，
5: 挺贵的。然后呢，
6: 当然贵了，像这种像你那种就左右的更贵一点，我感觉。
5: 对，然后我去店里我也体验了一下，就是从手感上就滑呀，什么丝滑程度，包括那个视觉冲击特别好。
6: 朴总能用得上吗？就在我看来，他的使用场景是每天早上去楼下，司机在楼下等，然后你一坐到后排你就开始看
5: 你的报表，是看昨天的业绩啊，增长啊什么的。
6: 对，
5: 但我有的时候你说你看小说吧，可能用那个大

0: 好一点，但我一般又看短剧啊视频啊什么的、
1: 嗯、
0: 或者说有的时候我要编辑一些文字的东西，
1: 你有 iPad 不就完了吗？
0: iPad 你那它不得随身随身，你又不是经常带、
1: 哦、
0: 而且手机的功能就可以打电话拍照啊、
1: 哦、
0: 对吧，
1: 所以你就想心动了，想要换一个，多少钱吧。
0: 而且你知道我这个人呢、嗯、是属于那种就是对互联网啊拥抱互联网的一代我经常会拍一些什么短视频、啊、因为短视频有的时候不是需要制作、啊、
1: 打枪吗？
0: 那是拍、
1: 啊、
0: 我不得制作吗、
1: 啊、
0: 后期制作一般都用
1: 你没有电脑吗？
0: 一般都用剪映来
1: 做、啊、大家都给你配好了、
0: 啊、剪映的那个屏幕大、啊、你操作起来会看起来更
1: 就是找这些借口、
0: 啊、
1: 其实都能去替代是不是？
0: 因为我要买1T那个版本、啊、
1: 哎呀那得一两万吧，
0: 没有11000，
1: 你看吧别买啊！我最近看，我不是说我再也不买这种上下折叠屏的了吗、
0: 嗯、
1: 但我又看好三星的一款折叠屏，为什么、
0: 嗯、
1: 因为它在那个折叠屏配了一个它的小键盘、
0: 嗯、
1: 就特别像以前那个黑莓那个手机刚出来那会儿、
0: 嗯、
1: 长得非常像，然后你可以用你的那个小键盘去打字，就不用那个触屏了
0: 啊，
1: 又回去了、啊、你看
0: 但是我昨天有一点犹豫、啊、没有买的什么的就是打字、
1: 嗯、
0: 因为如果打开以后、
1: 嗯、
0: 我比如说我要回王总的消息，
1: 对，
0: 我试了一下，
1: 你的两个手
0: 得捧着，
1: 对，
0: 一只手操作不了，
1: 是，
0: 然后因为它那个屏的那个键盘呢、
1: 嗯、
0: 像电脑一样，
1: 对对对，
0: 它中间被切分了一下、
1: 嗯、
0: 左半边是一个屏、
1: 嗯、
0: 右半边是另外那个。
1: 朴总先别买，看一下这月工资条冷静一下
0: 那工资条分分钟我都可以买了、
1: 啊、
0: 对不对，
1: 从这个角度来看
0: 这好几个月了，好几个月攒下来的嘛
1: 啊，你是从另外一个角度，
0: 那工作十来年了、啊、还是攒不出10000块钱了、
1: 啊、不是说攒不出来，而是说这个你看，因为大家对于这心动的这个物欲啊都会有、
0: 啊、我这手机还能置换2000块钱呢
1: 啊，对，
0: 我相当于只要付个9000就够了。
1: 说了半天都不听劝，我是觉得说你这现在这手机用了多久了？
0: 2年了。
1: 哦，两年了、
0: 啊、
1: 你再等一年，
0: 主要它发烫了
1: 啊，但咱也不知道这未来买和现在买到哪个更便宜、啊。
0: 因为你总说大学生，你看那个电脑啊、
1: 嗯、
0: 涨价了什么的，我就总
1: 对
0: 你总给我灌输。
1: 你总不是我给你灌输啊，市场价呀，这是我给你，这我也想它便宜啊，是不是、
0: 嗯？
1: 现在涨价涨的其实还挺厉害的。你比如说，原来有一款，咱就不说哪个品牌的电脑了啊，那个电脑的那个 Max 那个版本啊，
0: 嗯、
1: 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就算过年那会儿是8000出头，
0: 嗯，
1: 那你知道现在过了半年之后多少了吗？
0: 嗯，
1: 11781。
0: 妈呀，太贵了，
1: 涨了2000，对不对、
0: 嗯、
1: 它就是同一款电脑、
0: 嗯、
1: 然后你会发现，但这玩意儿这个涨价呀，有的时候这芯片的涨，包括现在好多手机的高端机型也出现了涨价嘛。
0: 嗯嗯，有一位陈妈妈，她不是给大家算了一笔账嘛、
1: 嗯、
0: 就是孩子因为可能学的一些、
1: 嗯、
0: 理科的专业需要制图需要编程、
1: 嗯、
0: 也就是说电脑你得买一个相对来讲性能高一点的、
1: 嗯、
0: 那手机呢，嗯，这个中高端的一个型号吧、
1: 嗯、
0: 然后那个平板电脑、
1: 嗯、
0: 带手写笔的，因为手写笔一加上来之后呢、
1: 哎、
0: 价格也涨上来了。
1: 哎，那你说这个孩子
0: 18000
1: 已经有了笔记本电脑，为什么还要买 iPad 呢？他就手机加笔记本电脑不行吗？
0: 那咱不懂啊，
1: 是不是？
0: 我
1: 为什么要三件套？咱两件套不行吗？
0: 我其实我对于那个什么平板电脑加手写笔这个方式，我用的场景可能对于我来说，咱不画图啊。
1: 我跟你说是有用的，为什么？因为比如说我们家
0: 做阅读笔记是不是？
1: 啊、对对对，他在备课和怎么样，他就是用笔的，他不用笔不行。就可能在我那不也配笔了吗、
0: 嗯、
1: 我到现在我也没用啊，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可能咱俩用不到很浪费、
0: 嗯、
1: 但是对于有些人有需要的他是真的还、嗯、
0: 我就说我自己我少不到什么的场景，所以我当时那个推销销售来说、
1: 嗯、
0: 说帅哥你买一下我们这个笔吧、
1: 嗯、
0: 我们这个笔可好了、
1: 嗯、
0: 500多块钱一支，
1: 嗯，
0: 然后
1: 在上面批作业
0: 我批啥作业、啊、我都、
1: 啊、改稿子，
0: 平时又看我都很少用那个东西来看、
1: 嗯、
0: 所以就是这个后来我就没有买，因为但我配的鼠标、
1: 嗯、我当时也是加钱配的，就是觉得说，哎，这玩意儿当时设想的场景非常好。
0: 那你说我配吗？配，
1: 我配啊。然后就这个看自己的需求啊，因为当时有点过高估自己了、
0: 嗯。对对对。
1: 后来发现这个我一点也用不到，那几百块钱是不是？
0: 对、
1: 嗯。
0: 但我因为买那个平板，因为我买是华为的鸿蒙系统，它、
1: 嗯、
0: 我配鼠标，相当于它电脑操作是一样的这种界面，
1: 嗯、
0: 我觉得配了个鼠标还是挺好的。
1: 因为现在的大学生吧，他的生活费就挺高的。那天还在跟家里的那个姨啊姑啊在聊，
0: 嗯、
1: 他就说这孩子上大学呀、啊，每个月生活费都赶上他退休金了。
0: 啊，是吗？
1: 你就有的人的退休金还没有这大学生一个月生活费高呢。
0: 嗯，大学生因为现在可能就是在学校食堂吃可能会比较省一点吧，但是可能日常消费开销挺大的。
1: 再怎么省也得1000多，对不对？
0: 对啊，对啊。
1: 咱们上次不也听到一个大学老师说嘛、
0: 嗯，
1: 你再怎么省1500也是必须得吃饭的。
0: 所以有的时候一到寒暑假，
1: 嗯、
0: 大学生出来勤工俭学，然后呢也是希望能补贴一些家用呗。对吧、
1: 嗯、
0: 或者说让自己的生活条件状态更好一点。
1: 对，
0: 孙三白说，朴秘书你昨天是不是看了那个华为的 Pure X 那个手机啊，他说方方正正的、
1: 嗯、
0: 他说感觉好像放裤子口袋里放不进去、
1: 嗯、
0: 我看的不是那个，我看的是荣耀的 Magic V6

0: 啊，是因为
1: 也是那么大呗。
0: 我为什么没有选择 Pure X 呢？不是因为方方正正的问题，是因为我现在手机已经就是鸿蒙这个手机系统，因为我要
1: 安装，要统一你的系统，
0: 因为我要安装之前我们那个我们家里的那个有一些业务哈，需要有一些软件
1: 调试家族的一些对接往来呀、啊。
0: 对对对，
1: 他可能用得上。
0: 我们不是我们对接往来有一些软件，因为它可能在鸿蒙系统当中它无法适配。
1: 哦，明白。
0: 所以我现在就没有办法考虑到用它的那个软件的问题。哦，
1: 但是他给你提着这个方向，你也可以考虑，就是你兜里揣不下，你除非有些男士。
0: 我那个 V 六薄、可薄了。
1: 啊，就是你看，因为有些男士出门不愿意带包嘛。
0: 嗯。
1: 你什么都不带包，你肯定放裤兜里嘛。那有一些呢特别大的，可能裤兜放不下。
0: 嗯。
1: 但如果你是随时都能带包，那你可能没有问题。
0: 嗯。
1: 但我觉得他说这一点，你可以考虑一下啊。
0: 考虑啥？就是不好携带是吧？
1: 对对对。另外你要说到关于什么适配性 APP 的问题，咱俩现在再不提畅行福州 APP， 一会儿八点大家中奖就影响到大家了。
0: 我还影响了？
1: 影响了。最后五分钟跟大家赶紧说一下，就是我们这一两周不是为了推广我们的福州广播电视台的官方 APP 叫畅行福州，这官方的啊，各位放心下载。
0: Yes。
1: 然后下载完呢，为了推广它，一般一个新的 APP 出来，是不是得给大家薅羊毛啊？
0: 对呀、
1: 啊，福利呀、啊。
0: 那是。
1: 我们其实挺小气的，每天就早上抽一个，晚上抽一个朋友啊，
0: 就
1: 有点小气啊。
0: 送一送一个名额两个。
1: 在我看来，你不得一天抽十个人呢？不能这么说啊，毕竟不是咱花钱。今天早上八点钟的时候，我们依然会就是这个完全不是我们抽取啊，是大家谁手速快，就跟你抢那个演唱会门票一样，谁先点到就算是谁的。今天给大家依然送出的是经典歌剧《卡门》，8月28号晚上，那天是个周五，晚上7点半在福建大剧院上演。所以大家如果觉得说，哎，那咱也去看一下这个经典的爱情歌剧，您直接在就是那个小程序应用上，你去下载一个 APP，
0: 不是小程序，是在 APP 上。
1: APP 的，
0: 自己说啥呢？
1: 说错了。
0: 越是倒计时，你的嘴越不灵活了。
1: 这脑子现在就是看别的地方，然后不知道在说什么，跟不上啊。大家就是下载完这个 APP， 畅行福州，畅行福州，深蓝色的图标，下载完之后呢，一定要就是你的什么微，就是你的手机号要登录，登录全，因为你登录完手机号，它才能够零元购买。
0: 对，
1: 没有手机号就相当于没有登录，你没法购买。
0: 是的，
1: 零元购买啊，就是大家就是全部都登录完了之后，中间那个最上面不有个吃喝玩乐购吗？你就点那一栏，点进去之后，左边是话剧，右边是歌剧。今天早上送右边的歌剧，各位点开你就点开右边的歌剧，零元购那个红色的那个不是还没上链接吗？你等到59分55秒，你就摁，狂摁，就跟我们抢演唱会门票一样，狂摁。八点钟它链接一上，谁先抢到这一份两张票就送给同一个朋友。
0: 嗯。
1: 因为我们876一般送任何的票都是送两张，因为没有说让大家一个人去看呢，不得找伴儿吗？
0: 对，如果已经下过的朋友们呢，等会儿这个记得打开，然后来参与到这个。
1: 已经中奖的朋友，大家就不要再来了，因为一个号码咱们就只登记这一份啊，就咱们说雨露均沾，也不能说一个人就每天早上狂在这儿。
0: 这个歌剧的上演时间呢是在8月28号、星期五的晚上7点多、到时候大家可以到福建大剧院
1: 古田路，
0: 对，就是在五一广场后面那个地方。
1: 对对对。
0: 然后如果说对于话剧歌剧感兴趣的朋友，你也可以去猫眼或者是什么
1: 大麦网、
0: 包括福建大剧院的小程序，
1: 对对对，
0: 花钱买
1: 也行，
0: 100多到500都有，不等啊，这个票价根据座位前后不一样。
1: 我们起码送两张票好几百块钱呢，是不是？
0: 对，
1: 大家可以免费看。而且这个是这样的，比如说你的电话号码抢到，你说你不去看，你可以送给朋友，但是这个票呢它是实名制登记，就一旦你登记完这个朋友的身份证和他的名字，就不能再去转让了。但是现在比如说你只是抢票还没有登记实名制的时候，你抢完你给谁都行。你抢完之后你说，哎，我没有空去看，或者说我给我俩孩子去看，可以，但你就在登记他俩名字的时候实名制就行了。
0: 所以说现在已经是7点57分、然后呢给大家准备的时间还剩1分半，
1: 抓紧啊。
0: 如果要是还没有下载这个畅行福州 APP 的各位朋友们，可以大胆的去放心，因为这是我们福州台的官方 APP。
1: 对对对，
0: 里面呢其实都是我们福州本地以及省外的一些吃喝玩乐的好物，
1: 就未来会有各种的赋能加进去，大家如果是常年生活在福州的话，其实还是挺有用的。
0: 他也不会给平时大家什么发短信、
1: 没有任何骚扰
0: 啊，没有什么打电话推销啊，
1: 我们都没有这样的人手。
0: 我们主要是对人手有限。
1: 我们而且还有一点，就未来这个上面出现的任何的各种抢购，就是大家所有人没有出现大数据杀手啊，就谁打开什么号多少积分都是同一个价格。 因为我们可能那个也不太会那个技术，大数据杀手他也得有技术啊，是不是？
0: 那倒是，那倒是啊，大家先下载着，然后呢，登录完以后，咱们就在7:59:55的时候来
1: 就摁，对，
0: 就来刷新，
1: 就55秒50秒就开始摁，因为大家抢演唱会的门票，我现在都有经验，包括之前抢那个故宫的门票，他们也说你提前5分钟就在那摁，
0: 挺好的，
1: 对，提前你就在那摁，
0: 是的，是的，期待着今天的好运能够降临在我们各位听友的头上，
1: 对对对，
0: 然后如果说今天没有中奖的话，各位也别灰心，明天周三、周四、周五还有这样的机会，
1: 下周还有呢，
0: 下周可能是不是要轮回又送那个话剧票了？
1: 对，我们这个不确定啊，因为每周的变化不一样，今天是歌剧，大家点右边的那个，然后呢，就是大家也放心，就你就是现在抢完这个票，你可以自己不去看，我就像我刚才说的，你可以给朋友，他对完这个票就不能再换人了，现在是可以换人
0: 了，对对对，一位朋友，我们的老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问，直接在微信上来回复，这个
1: 不行，
0: 微信不行啊，
1: 你要在 APP 上，
0: APP 上不用回复任何东西，就相当于买东西一样，他我们后台设置了一个名额，
1: 对对对，
0: 谁先抢到就是
1: 没错
0: 谁就中奖了，
1: 因为之前有朋友可能在小程序上买过东西，他现在小程序没有办法去抢这个零元购，只有那个下载 APP 嘛，你去抢购一下，其实大家就是你可以好多的这个羊毛咱可以先薅着呗，到时候如果觉得这个 APP 你放了几个月没有用，你再删呗，
0: 女士们先生们，现在是7:5925秒，
1: 哎呀
0: 啊，那给大家准备的时间还剩10秒钟，现在开始要进入到 APP 自己来疯狂点击吧。
1: 对，
0: 因为这个门票呢，相对来说，你说福建大剧院一个场地在里面上映的这些，
1: 它两张票也几百块钱的，
0: 也非常非常不错，有品质的啊。
1: 对对对，
0: 如果对于平时歌剧感兴趣的朋友们，或者说想去陶冶一下情操的，这次机会真的是太难得了。
1: 主要是也零成本啊，你基本上动动手指，咱就可以免费得票了。
0: 没错没错，倒计时5秒钟，3、2、1，来开始吧。
1: 大家现在就可以开始点了，因为就是它是整点放票，现在谁先点到，稍后回来呢？我们看谁中奖了就公布是哪位幸运的朋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8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8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8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

0: 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8:01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今天早上起来，市区当中大部分的路段表现还算是比较良好的，但是在个别像二环沿线当中依然是压力比较大的，尤其是在尤溪路大桥要往工业高架方向，目前整个桥面上大排长队，下了桥以后要经过黎明高架的位置才会得到一些好转。那么南二环呢，是从鹿岭高架一直到南台大道，包括辅路也是压力偏大，反方向从首山路口开始排队了，一直排到了这是南台大道的上桥处。在东二环目前来看的话，相对来讲只是在月峰高架以及五里亭这个路段单向往鳌峰大桥出现了缓行排队，反方向断断续续还算是比较好走的。市区当中有一些路段呢，也要提醒各位，比如说在江滨大道青年会广场路段尾部车辆需要您耐心等候两轮的灯，其他路段都可以顺利通行。更多路面信息您可以随时留言到我们的876微信平台，搜索关注畅行876。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6: 876
5: 整点资讯。
0: 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瑞峰，接下来跟我一起刷新资讯。未来三天受台风白海豚和西风槽共同影响，浙江北部和东部、江苏、安徽、湖北、湖南北部、河南、山东西部、河北中南部、山西东南部、北京中南部、内蒙古中西部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近日，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